0: 底色在的，就是我不需要主动的问你这都具备什么安全
1: 性的，这是应该最标准的啊，最基本的。
0: 对对对，我认为我买东西我不主动提，但是你这个是就应该有，你知道吗？
1: 标配，知道
0: 吧？对。但是后来那个古大夫一说吧，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偏见啊，
1: 嗯、
0: 因为他是总有一种什么观念呢？就是我花钱的花在刀刃上，就是我不可能花这么多的钱去买一款增程式。他认为增程现在价格卖的虚高，虚高，就是增程不值这么多钱。
1: 怎么说呢？就是增程的话呢，之前啊，就是我没卖这个增程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认为，我说增程的技术相对来讲也不好。其实我不看好的是增程的技术，我觉得
0: 他
1: 这个技术不先进。
0: 增程不是不能买，是因为增程不值三四十万。就是你花三四十万买增程，纯纯没有这个必要。你十万二十万不是二十万也多了，就十万左右吧。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增程的那个增程器啊，就是其实就是发动机嘛，它这个发动机的成本极低，其实不贵，但是你得这么看啊，就是除了这个增程器以外，其他的东西，就是咱所谓的这互联网的这种大厂啊，除了增程器以外的东西，其实成本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就是古大夫说了有一点我比较认同的，就是他认为可能就是这个。它不像这种百年的这种大厂，或者是传统造车的大厂，因为它已经干了好多年了。你可能有一些事，就是比方说我现在是互联网大厂，然后我已经招了一部分可能是从各行各业的精英过来的，但是它这个东西没有经过路试啊，或者是我们知道它已经经过路试，但是它这个有一个品牌的很多的基调，就包括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沃尔沃，它是通过很多年的这种技术的积累沉淀。包括有一些就是信息不停的在迭代，不停的在更新，不停的在收集信息，积累出来的这么一个百年的这么一个品牌。那你比方说可能有一些互联网大厂的话，他觉得说哎，我这个车这个地方设计的比较好看，然后呢设计完之后他可能就没有关注比方说他的底盘啊，他的这个按照这个设计的标准可能还是按照油车的设计标准来设计的啊，当然他可能会按照了现在的目前的这种电车，但是现在因为电车刚刚盛行，电车还没有一个固定统一的这么一个标准，来衡量说我这个车我的这个底盘应该是怎么来操作，我的减震，我的这个仰角应该设计什么样，所以说就会出现有一些车型在转弯啊，或者说在轻微碰撞的时候就直接就把轱辘就撞撇了，就把这个仰角就撞断了啊，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现在目前技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在刷新，而且你看现在从昨天开始，新的国标、新的电车的标准又出来了啊，又出了一个新版的电车标准。比方说现在撞击的时候，在新生产的车型、在申报的车型，如果再发现撞击，是不允许发生明火的啊，它可以冒烟啊，它有很多。现在目前。新出的车型的话呢，都会必须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生产和设计。
0: 所以说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我觉得大家放开问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比如说小谷呢，他本身他站的这个立场和角度不一样，他是一位二手车商，然后呢你像张总呢，他是属于一直在 4S 店这个角度，
1: 对，
0: 所以说他俩站的立场都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听到更多的汽车身份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1: 对，是这样，
0: 对，多角度的，然后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才能更看清汽车市场的一个变化，对于你购买会更加的理性。
1: 对，现在看就比方说我们刚才说了增程技术相对来讲比较落后，但其实增程技术的话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它就是故障率相对来讲比较少。为什么说增程的技术呢就是这个故障率少，因为它不干别的活，它发动机不需要驱动车轮，它的整个驱动系统都是靠电机来控制的，那发动机最大的它功能就是利用发电，所以呢现在主要控制的就是发动机当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的这种稳定性，就是高速运作的时候这种稳定性，比方说别抖动的特别厉害，然后呢它发动机输出的时候这种输出的电压要控制好，主要就是这些，
0: 就这些问题，包括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意的是什么，你像有些人他可能说像小谷啊，为啥他一直不建议大家买特别贵的增程呢，不是增程不能买，是不要花高价钱去买，第一就是 是本身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太愿意享受那种豪华配置的人，他会觉得这个车就是一个代步，而且他看待车呢相对来说比较日常了，比较冷静和理性，他没有过多需求了。
1: 对，
0: 因为他本身车接触的多，他就觉得哎，这车这个东西有个开就行，他经常换车，

0: 没有什么舒适性的这种需求。但是我们选车呢，那可能我们整个家庭也许就一辆或者两辆车，那我们对它是有一定的期待的这种预期的。我希望它能更多的提供给我一个什么服务啊，这个那个的，就是你对它是有期待有需求，那这些服务是需要我们花钱去购买的，对不对？所以说每个人对于车辆的需求和期待都不一样，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和购买啊，这都是我们嘉宾老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然后再结合你自身情况，比如说你是否已婚呢，有没有孩子呀，要不要出游啊，然后平时开多少公里呀，根据自身的需求再进行价位和车型的选择就可以了啊。来关注一条天气啊，今天早上7:30发布的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主城区还有双城、呼兰、巴彦、木兰、通河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的积涝啊、低洼地带的积水，还有行人及车辆需规避积水的区域，一定要注意防范。昨天我同事啊，他们那个出去工作的时候，然后好像就是他的车就涉水了。但是这个张总，你说如果说他的车从这个低洼路段过了，但是他的车进水了，但是只是瞬间进水了，
1: 不影响，
0: 没有就是就
1: 叫
0: 什么，没有泡在里面，对，这种算是涉水车吗？
1: 不算，
0: 不算涉水，
1: 这种不算涉水的车，你就是相当于是过水，
0: 过水，但是他进水了。
1: 啊，现在已经有水了是吧？
0: 就是它那个应该是因为那个路可能比较深，然后路、然后它能过的时间也许长了一些。
1: 长了一些的话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就它这个车是不是在水里头泡着，就是停在那儿了？
0: 没停，
1: 就过去了，
0: 一直在过，对。
1: 啊，过去了已经。
0: 过去了，但好像是进水了。
1: 进水了没问题啊，找个架机支起来，
0: 就
1: 然后把里头
0: 水立马收拾。
1: 对对对对，
0: 不能让它
1: 不影响
0: 那个水。
1: 对、
0: 啊，没问题，
1: 这没问题。
0: 啊，昨天我还替他担心，我说这车，这不就涉水车了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涉水车如果。
0: 他在二城哪块儿？然后实在是。
1: 啊，昨天吧，昨天还是前天来着？前天好像是。
0: 啊、昨天。
1: 啊，就是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有一那个
0: 强降雨吧。啊，你说的是哈尔滨市区那面是前天，
1: 对对对，
0: 但是昨天是二城那边下了特别大的雨，然后积水了，它就过一个。
1: 它过了之后，如果说你停到那儿之后，然后把这个水排掉，其实车是有很多排水孔的，尤其是有一些车型就是天窗，我们都知道说，哎呦，你会发现把天窗打开之后，天窗的侧面那块，就是水就往下流，但是流不进室内，但是天窗会顺着排水槽把这个水就流出去了。
0: 在这个季节啊，如果说你们就是这个车辆有天窗的，是不是得好好的去维护一下呀？
1: 有一些车型的话，天窗，对，有一些车型的天窗那个胶皮啊，就尤其是德系车，
0: 老化了，
1: 对，它那个天窗的胶皮就容易老化。
0: 今年雨真的多，今年雨大，雨多，
1: 今年的雨确实是多一点。
0: 对，
1: 你比方说我们之前卖那个 URV 就有这种问题，就是那个天窗的那个排水槽就总会堵塞，如果说一旦堵塞的话，雨特别大的话，它的后备箱的那个备胎室里头就容易积水。备胎室积水的话，我们动不动就是会把整个东西都拿出来，然后赶紧把备胎室那备胎拿下来，然后里面把水放一放。其实问题不大，没事。
0: 问题不大啊。10年前我买帝豪花了10万。哎，我真的我很想就做一期什么呢，就是你当年那个车多少钱买的，哎，现在有没有价格稳定的，就一直价格没有太大上下波动的车，有没有？
1: 我想想啊，那就我了解的好像也就是威尔法，现在相对于还是比较稳定。对，
0: 就是这么多年，包括新能源的冲击，没有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的。
1: 没打下来的，反正
0: 有没有一款车这么多年
1: 以前
0: 没有被新能源冲击，价格没有波动的？我问一下豆瓣，
1: 塞纳是比较猛一点。
0: 塞纳、
1: 但现在也
0: 完蛋了，现在价格也不行了、
1: 现在价格也完蛋了。
0: 哎，你们当年的车，我想问问，就是你们当年的车现在应该基本上都在售啊，就是当年的车现在都多少钱了？哎，我问的豆包是扛住新能源冲击多年价格几乎无大浮动的车型，说的是牧马人
1: 啊，
0: 还有兰德酷路泽。
1: 兰德酷路泽现在扛住了是扛住了，没人买了，主要是
0: 奔驰
1: 买的人太少了。
0: 奔驰 G，
1: 奔驰 G 是扛住了
0: ，G 扛住了，哎，这些车型在。

0: 你像你说的埃尔法、威尔法，
1: 嗯，
0: 保时捷911，
1: 嗯，
0: 我看平民车型啊，
1: 平民车型没有，
0: 飞度，
1: 飞度扛住啥了？飞度没扛住啊，飞度也没扛住。
0: 我看啊，只是缓慢正常折旧，没有被新能源冲击出现。
1: 嗯，
0: 断崖架啊，
1: 嗯，对，
0: 没出现断崖架。还有卡罗拉和凯美瑞，
1: 卡罗拉也断崖了。卡罗拉现在才几万块钱呢，不到十万块钱，八九万块钱你就能买到
0: 了。也断崖了。
1: 嗯，
0: CRV、RV 四
1: ，CRV 也掉啊 ，CRV 才十二三万就买到了 CRV。
0: 新能源是分流子客户，不像老人。嗯，我看看这，嗯，那看来，一是豆瓣也确实不咋准啊，第二就是基本上。相对来说价格能扛得住的都跟咱们
1: 就是
0: 日常代步车没啥关系，
1: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那种急车特殊车型，
0: 但它真的是可能需求量也比较小，
1: 对，
0: 它没有必要为了小众群体而参与这场价格战。
1: 对， 对，但其实有好多车型，比方说我当年买的这个车那三十多万，现在一看哎呀太便宜了，
0: 别说了，
1: 嗯，对，那太扎心
0: 了，太难受，
1: 对，
0: 那别唠了。
1: 咱听友一旦听到这段话题，
0: 我是这么想，我是一直都是就是买过的东西吧，咱就别往回头看，
1: 嗯，
0: 我买完，你别管我以前是花40万吧，还是50万买的车，
1: 嗯，
0: 现在变成20万了，就是买完了咱享受了。当年，
1: 嗯，
0: 你开着40万车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你当年你能花50万买车，10年前的时候，
1: 嗯，
0: 那你那时候钱跟钱还不一样呢。
1: 啊，对，这个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对。
0: 而那时候你20岁你就开40万车了。
1: 而且就是比方说我们在好多就是客户到我们店里去，比方说就做二手车置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台比方说当年的可能奥迪的 A6 啊，40-50万的，
0: 嗯，
1: 或者是 A8。但是我们首先第一问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车是不是你一手车？
0: 嗯，
1: 啊，如果是你一手车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大哥
0: 那老钱
1: 没问题。
0: 嗯，
1: 啊，这个没问题，
0: 这绝对是老钱了。
1: 对对对，
0: 就老早人家就有钱了，老钱嘛，老钱。哎，现在特别就是包括穿搭都特别流行老钱风，知道啥老钱风吗？张总，
1: 啥叫老钱风啊？
0: 老钱风就是。他的衣服没有特别繁多的标识 logo，然后穿的很松垮，很随意，然后质量又很好，多以亚麻材质为主。
1: 哎呀，那我昨天那个我们有一个销售顾问就开穿着就是亚麻的风格，我说你这还没结婚呢，才20多岁，我说你穿着这个感觉好像岁数挺大。
0: 亚麻衬衫是不是？
1: 啊，对对 对， 对。
0: 然后里面啥也不穿，
1: 啊，
0: 就是然后也不会穿背心，然后穿就一身亚，但是这亚麻它也分品质，它有些混合了什么聚酯纤维什么的，
1: 啊，
0: 看起来就是比较有点廉价，它的纯的那种，
1: 啊，
0: 就一做一身褶子那种，得是那种亚一做一身褶那种。新款宝马 X5 长得像黑山老妖似的。2015年，我买轩逸经典花了70000。
1: 啊，
0: 嗯，现在多少钱呢？
1: 现在也差不多。
0: 对呀，
1: 6万块钱左右，5万大多。轩逸经典吧。
0: 你当年70000，现在它还能便宜到哪儿去呢？
1: 嗯，
0: 你像我说这种车型，都是比如说当年你像那个奥迪。那40-50万的，现在新的奥迪多少钱呀？
1: 嗯，现在新的奥迪
0: 二十多。
1: 你上一代的，就是上一代的奥迪 A6，
0: 嗯，
1: 现在也就30左右，
0: 嗯，
1: 我就能买到。
0: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在这，我说这个话也得有5年前，我朋友买了一个 A6回来，然后我坐他的车，我说你车里怎么有股巧克力味儿？就是巧克力刚拆包的那个味道。然后他说，你知道我这车多少钱买的吗？31万。
1: 啥车？
0: 奥迪 A6 啊。
1: 啊。
0: 5年前、
1: 嗯，
0: 妈，我当时听完之后，我都觉得，
1: 对，
0: 这，我当时都已经很震惊了那种感觉，真的就是类似像这种啊，就是真的是拦腰斩的这种车，你会觉得有一种特别，就是怎么说呢，也不能叫惋惜，其实内心还是觉得，哎呀，我终于。
1: 嗯，你现在人在看，比方说，哎呀，我小时候梦想，我什么时候能开上一台奥迪A6？现在觉得，哎，我好像努力，我应该能开到。
0: 嗯
1: 啊，会有这种。
0: 就那句话嘛，以前没钱买 BBA，
1: 嗯，
0: 现在没钱买 BBA
1: 啊，对对。
0: 以前是没有钱买 BBA，
1: 对，
0: 现在没钱的
1: 买
0: BBA，
1: 嗯，
0: 买
1: BBA。
0: 就是这句话虽然是个梗啊，绝对没有说那个什么意思，冒犯谁的意思，就说这个梗，就现在 BBA。

0: 便宜了，这个意思。
1: 它这个价格确实是打的确实是狠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确实是也要感谢新能源，感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国产自主品牌。
0: 但是我依然觉得，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奥迪，就是 BBA 系列吧。
1: 嗯，
0: 就是你还是感觉它的。
1: 就是对你说的
0: 气场不一样，
1: 这一点我非常认可。就即便是说这个车现在卖到，三十多万啊，或者是甚至于二十多万的话，BBA 还是 BBA。
0: 对，它气场确实是，
1: 它的气场还在，
0: 不可比拟。就包括那个有的时候我就是别人开着车，你会看啊，确实你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确实这个车是你跟新能源在一起比，它可能新能源除了贵、除了新、除了大以外，但 BBA 它总是感觉它稳稳的在那儿，
1: 它还是有
0: 那
1: 种气场，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品牌的基调一直在守在那块儿。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怪不得，就是所以说现在还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个车便宜呢，所以它的销量会高暴涨。奥迪现在销量确实很高，奥迪的销量，奔驰的销量都不错。
0: 我觉得至少是九零吧，九零往前的人，他还是会对 BBA 觉得是，
1: 对，
0: 觉得，我不知道零零是怎么想。
1: 现在目前对于这种豪华市场冲击的，就是品牌还行，就是说还可以，但是目前的现在所谓的就是之前所谓的这种一线的这种合资品牌。可能冲击的比较大，像什么，丰田、本田呐、大众啊，这些品牌，你像之前还有什么标志
0: 啊、
1: 雪铁龙啊，
0: 大众车型啊，
1: 对，
0: 你看刚才谁说来说领跑六月销量还是挺牛的，
1: 嗯，
0: 哎，我领跑这个声音最近好多人，这风好大呀，
1: 非常大，但是领跑这今年其实风量就没有以前猛了，
0: 是吗？
1: 领跑的风就是风口最火的时候是去年和前年
0: 啊。
1: 啊，
0: 那我但我身边就我的身边啊，就最近买领跑的人就不少，
1: 这对就是才催到咱这儿
0: 啊，是才催到咱们这儿、
1: 才催到咱这儿，而且现在目前领跑哈尔滨市场上，就是因为我们老板就是也一直关注这些嘛，就比方哪个品牌卖得好，不行、咱再增加个品牌嘛，就是领跑这个品牌他也之前也琢磨，但是今年的时候之前是哈尔滨市场就一个老板。啊，那现在的话，现在就变成了两家。对，也在极力的争取。
0: 这个风口真的得有提前预判啊！
1: 你得提前预判。
0: 你真刮到这来的时候，
1: 刮到你的时候，你现在就是他非常厉害了。你想申请人不要你？
0: 对你现在在做市场不来，但是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现在哈尔滨开领跑的人真的是感觉与日俱增啊。
1: 对，是增加了。
0: 与日俱增，而且有些人家一个家庭买两辆，老公一辆，老婆一辆，这车真的是。
1: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事儿，你要是问古大夫的话，
0: 嗯，
1: 古大夫绝对不会建议你开领跑。
0: 哎，他建议了
1: 啊，他居然建议了，
0: 他建议了
1: 啊，他可能是看中了他的性价比，我
0: 怀疑。对，他就是因为他便宜，他建议了买领跑。哎，你为什么觉得他不会建议你买领跑呢？你是觉得这个车是不是有什么？
1: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整体的这个做工，包括他的这个品控方面，还照传统车企还稍稍差那么一点点。
0: 也就是说只适合代步，
1: 对，他代步可是代步绝对没问题，但是他现在也出高端的了，
0: 对，我看有二十多万，
1: 二十多万的那个 D 九吧，我记得叫
0: D 幺九
1: 啊，对 D 幺九那个车型的话多大呀，五米多的车长，六座的大 SUV 其实车的话看起来很豪华，但是我觉得
0: 我不知道它销量最好的什么车呀，
1: C 幺零就是那个
0: 轿车系列，
1: 不，就是那个叫一个小型的 SUV， 大小的话呢，在4米40多，一款 SUV， 叫 C 幺幺啊
0: ，C 幺幺
1: 啊，我记得名儿我忘了，有这么个车型，那个车型的销量是比较高的，
0: 是最高的，我看看啊 ，C 幺零，
1: C 幺零
0: 是 C 幺零和 C 幺幺都有，
1: 我记得就是那个车型卖的相对比较好，我有好朋友之前都是在一线的，你比方说他之前有做日产的，有做大众的，现在都去那哪儿了，都去领跑了。
0: 这车也十几万耶，
1: 十多万，
0: 十几万，
1: 但是人家的续航也大，然后配置极高，
0: 600多续航，
1: 而且人家还有激光雷达，
0: 真的，我最近才关注领跑，我之前吧。没关系，因为我最近我身边人有好几个开领跑的，我才关注这个车。我觉得这车怎么突然之间就感觉就对我而言，
1: 就一下就闯进去了。好多人都在问你领跑这个车，
0: 对啊，
1: 对，
0: 包括我身边人都有好几个买的，我都不可思议，你们怎么买？不可思议，真的。
1: 在会展中心那块就新开了。

0: 一家，我好多同事都在那儿。
1: 是吗？
0: 对，
1: 已经都转嫁领跑了。
0: 对，因为那个品牌现在卖的不错。
1: 说当时他们没少赚咱们国人钱，你说的是什么？
0: 嗯，那他说的应该就是一线的，就是之前的一线的这种合资品牌，确实是。确实是
1: 说把国产新能源的优点去掉，确实没他们车好。那不能这么说啊。
0: 嗯，
1: 当然，我觉得咱们的市场反馈是越来越理性了。
0: 嗯，
1: 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理性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像以前那种就是扣个壳的那种大沙发那个车，你像再卖，我们肯定是你已经没有这个市场的
0: 对
1: 占有率了。
0: 就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市场越来越理性。
0: 嗯，就是可能说句最那啥的话，就是说它是属于糊弄不了我们，
1: 对，糊弄不了咱了。
0: 对，
1: 而且咱们现在国产新能源确实是非常厉害了。
0: 对，
1: 然后大家也觉得，我既然能花很少的钱，
0: 就是、
1: 花小钱办大事儿吧、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国产新能源也确实给力。
0: 嗯，
1: 你像北汽，你刚才说你家的这个 BQ 3040卖多
0: ？BQ 3040现在你要是油车最便宜的版本69900，加上哈尔滨的世补4000，65900。
1: 对，就是真的。现在国产主要是咱们自己自身硬了啊，就是好多咱们国产品牌你都选不过来，所以就你真的不需要再去考虑那些已经。比如说产品已经旧了啊，
0: 就我上次说过，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他陪他的外甥来买车，然后他开了一个丰田的霸道，
1: 嗯，
0: 他来了之后他说这个车多少钱，我说69900，他说多少钱你再确认一遍，我说是69900，他都懵了，他说他的脑海里没想到说这么大的车型，他的脑海里国产车还是什么比亚迪的 F0 啊，奇瑞的 QQ 啊，
1: 嗯嗯，
0: 就是还是类似于这种车型的。说我没想到国产车型是这样，然后他侄子买完之后，他侄子没开呢，他先开出去在路上开一圈，回来之后他说我没想到现在国产车是这样。
1: 是这样。
0: 但是你说国产车现在有没有缺点呢？也肯定是有的，
1: 嗯，
0: 有没有也有一些小的毛病。
1: 他们69900含国补吗？
0: 不含啊。
1: 都没含。
0: 没含国补啊，
1: 嗯。
0: 你要是说他又再有要是有一个旧车然后再报废的话，那再返7000块钱。然后你再加上，就加个购置税，加个小保险，那不到7万块钱就上道了。
1: 上道了。
0: 嗯，对。
1: 10年前买了个奔腾 B50 手动，花了119800，
0: 嗯，对，
1: 我真是无语，
0: 那个。也不是无语啊，那个时候你奔腾的话 ，B50 那个车型它就是那个价位啊，而且那个时候奔腾 B50 其实在当年也不错啊。
1: 不是，咱还是不能往回找账。你当年10年前是2016年，
0: 嗯，
1: 2016年，请问谁能花112000，
0: 嗯，
1: 买个奔腾 B50？谁能？
0: 对，
1: 就谁有这个钱？而且当年你开着这个车的时候，你也享受它带给你的各种，这个车本身给你的这种加持，
0: 对
1: 吧？对，
0: 你那个时候112000，你在合资品牌能买着啥呢？买个什么？飞度啊，飞度你都买不着最高配，你都买这个低配的，11-12万。
1: 对，所以咱要是话当年，你再用现在这个发展去看，那你后悔死了，真后悔。
0: 嗯，
1: 不能那么看啊，但当年你也有当年你的这种价值，你当年还风华正茂呢，
0: 对，
1: 你咋不说呢？这10年你现在变啥样了？你风华正茂的时候，你开了一辆是不是什么车？你跟你现在你再开这个车，你整个人气场都不一样了。大家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说我看网上这个拆车视频之后，我对领跑印象不咋好，反倒觉得奇瑞的车不错
0: 啊。
1: 完了，他们说奇瑞底盘好，对奇瑞印象不错啊。
0: 嗯，奇瑞在网上确实是挺厉害的。
1: 嗯
0: 嗯，其实奇瑞车其实还是不错，因为我卖这个截图的话，我们遇到过很多的车主，尤其是在车辆内部，就是在安全系数方面。嗯，你像旅行者啊、自由者啊，这两个车型的安全系数确实是很高，然后包括它的底盘，嗯，都是采用这种4轮独立悬架的啊，确实是不错啊。就是奇瑞的车型的技术也确实很好，嗯，但是你说，奇瑞有没有缺点呢？每个品牌它都有一定的缺点，
1: 嗯，
0: 每个品牌都有，然后每个品牌也都有小毛病。啊，就包括我之前在做，合资品牌，就是日产啊、本田呢，也有小毛病。
1: 嗯
0: 嗯，只不过就是可能，一个量的问题啊，是这样的。
1: 嗯，对，所以说这个， 买车要看你自己适合的。

不是说这车怎么着，价位看适不适合你啊。8:29，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大家加我微信啊，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我的个人微信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对，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啊。

0: 好的，欢迎回来啊，8:37，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嗯，刚才说到北汽了啊，咱们就顺带介绍一下，刚才有朋友问说这个请问一下张总，
1: 嗯，
0: 北 B-30 混动的是多大电池？
1: 1.6度的电。它这个车型的混动呢，和我刚才讲的就是 B-GO 40的这种增程技术是不一样的啊，它是完全是两个东西。B-GO 40的话呢，增程技术它上的是绿牌，那 B-GO 30的混动技术呢，它是 1.6 度的小电池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样呢？就是它上的是蓝牌，就和现在的轻度的混合动力，比方说丰田的卡罗拉、丰田的荣放混动，或者是本田的混动技术是一样的。那么它的这个混动原理是什么样呢？它的混动原理和本田的混动原理是一样的，它就是既可以参与工作，就是它的发动机既可以驱动车轮，又可以给电池进行充电啊。它并不是说像四人那种就纯增程的啊，它是两种。另外呢，这个车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B-GO 30最值得买的就是它的混合动力，因为它的指导价是136,900，然后现在呢主机厂报的是一口价30,000，那就是100,069。如果说你再有一个旧车的话，最起码它能报废的话，它还能再省10,000，也就是90,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台混合动力的车型，而且是四轮驱动的一台方盒子造型这么一个车型，而且是满配。所以说 B-GO 30的混合动力车型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也是比较认可的，而且它的混动技术呢非常的成熟啊，它的这套混动技术非常成熟，你也不用担心说我现在没有地方充电，因为它不需要充电。它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你需要在体验你不改变你原来这种油车的驾驶习惯的前提下，体验这种电车的这种驾驶乐趣。
0: 所以这个其实为什么，就是刚才张总其实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就是它的这个销量这么大的具体原因是不是啊？
1: 对，而且它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充电的地方，然后你说我买了一个这种车型，然后还得再去搞。

0: 有充电的地方嘛，就是没必要。
1: 嗯、
0: 然后呢，他还想开这种电车的这种驾驶感觉，所以他就会去买这种轻度混合。你会发现，现在目前就今年啊，轻度混合的车型非常多。比方说，长城也在出 HEV， 然后这个吉利也在出 HEV 啊、包括奇瑞也在出 HEV。那其实北汽的话，从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轻度混合，就是那种 HEV 车型了。而且 HEV， 我相信。嗯，后续的话就是它肯定会有它的一定的市场地位的。
1: 嗯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是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呢，不仅可以选择性更多了，其实对咱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啊。对我们消费者来讲，因为价格卷的是车企嘛，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坐收渔翁之利了。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们就只享受便宜的价格、
0: 嗯，
1: 然后能够买的高配的车型就好了。其实我觉得以后不仅仅是汽车产业，
0: 嗯、
1: 那以后未来很多产业都是面临着我们也许不会花太多的钱就能买到一些高科技产品。
0: 对，是这样
1: 的。
0: 前段时间不是看那个新闻都讲过嘛，就是以后的话，因为你的 AI 生产包括智能机器人生产力就会大幅的增加，
1: 嗯，
0: 那你的工业产品的成本将会大幅的降价，所以说你就会花越少的钱会买更好的更高级的工业产品。
1: 对，
0: 嗯，
1: 嗯，还有包括一些服务什么的啊。
0: 嗯嗯。
1: 问问 M6 怎么样？问界 M6。
0: 问界 M6 啊、
1: 嗯、
0: 那他问错了，不应该今天问的。
1: 赶上了，可能是赶上了。周三是那个鸿蒙之星。
0: 但是其实这个车你说问我怎么样，你销量在那摆着呢，你说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哦。而且但是
1: 你说 M6 和 M7 其实它俩大小
0: M7 会稍稍大一点，
1: 比它大一点、
0: 啊、
1: M7 跟 M8 差不多大，哎，不是，
0: 不，它是
1: 都是大一点，大一点，
0: 啊、对，就是大一号，大一号，大一号，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 M6 是目前它的主销车型，就是属于
1: 就是在它这个品牌系列里面，它这个性价比算是有的，
0: 嗯、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建议啊，如果买的话，一定要买它，就是那个。智驾的高阶版本，
1: 就什么 Max 什么的、哦、
0: 对对对对，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就没啥必要了那个车型、
1: 反正这个车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一定是买它的一些什么你的需求配置服务这些。
0: 哎是这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到这个华为的智驾，我们马上我们应该是这个月就会上市一款车型，叫做泰坦700，是我们目前北汽里面算是最贵的车了。
1: 哇，这名字感觉好像挺霸气、
0: 啊、挺霸气，
1: 叫泰坦呢
0: 啊、嗯、泰坦
1: 啊，泰坦700、
0: 嗯、泰坦700，
1: 嗯，
0: 这个车型的话呢，预计售价应该在35万左右。
1: 是什么 SUV？
0: 嗯，是一款超大型的 SUV、
1: 哦。
0: 嗯，大概类似于风格的话，就有点像，霸道啊，酷洛泽，类似于那种啊，那么
1: 它对标车型是什么车？
0: 对于主要的对标车型的话呢，应该是方程豹的豹8、哦、啊，应该是啊，对标的车型，就是车身尺寸也比较
1: 大。
0: 对，然后它呢用的就是华为最顶级的乾坤支架。
1: 嗯
0: 嗯，这个车型的话上市之后就是属于整个提升了北汽品牌的这个市场定位。
1: 哎呦我
0: 天，它会更高端一些。对，
1: 太卷了。
0: 嗯，那个车型的话呢，外形就是有点类似于之前老款的 BJ60。其实我们以前也有这种高端车型、
1: 嗯、
0: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整个的生产线老化，现在我们新出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就是全新的品牌全新的品类。
1: 我的天
0: 啊、叫泰坦700。
1: 真的这名字还觉得、
0: 嗯、挺猛的是吧、
1: 哎、对。
0: 一看开什么车，我开泰坦700。
1: 泰坦700，对，一听这名字感觉挺霸气。
0: 对。
1: 然后就是这价格30多万。
0: 30多万、哦。而且我们今年的下半年会上三款新车。一款就是这个车型，就泰坦700，是目前北汽里面价格比较高的了，30多万的车、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车型的话呢，还会再上一款，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叫 B勾81。
1: 嗯
0: 啊 ，B勾81这个车型的话，预计是在今年的8月1号，建军节上啊，一款方盒子造型的，跟大 G 那种风格的那么一个车型。然后的话呢，在年底的时候还会上一款叫 B勾31，有点类似于，这个价格可能不是很贵啊，大概13到15万之间。哦，这个价格，然后明年会上的就更贵的。
1: 我的天哪、
0: 哦、对，
1: 这速度追上来了啊、
0: 哦、对，
1: 这是换代，不是换代，就是那个
0: 新款
1: 车型，
0: 就是
1: 新款
0: 车型，哎，好多
1: 速度上来了、
0: 啊、对，就是属于产品年、
1: 嗯、
0: 对，
1: 嗯，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反正我一听这名儿，我感觉这名儿起的
0: 挺霸气的哈、哦、
1: 对，挺好的。
0: 我们当时听说之后，但其实我觉得，我说这名儿起的可以啊，这个比、那个、
1: 就感觉有点硬汉，
0: 哎，
1: 肌肉的那个感觉、
0: 哎。对对对对，那一种大型的酷洛泽的那种风格的那种车型，
1: 嗯嗯、
0: 大 SUV， 然后它还带的是华为的。
1: 不是问题，你刚才说价格30多万才，
0: 这、嗯、 对呀、
1: 这30多万这个价格，我觉得如一听这名儿，我觉得。

0: 就配值，就他俩能对比的对标的上，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泰坦七百、
1: 啊、
0: 是吧？
1: 泰坦七百
0: 跟三十多万这个价，哎，一听他俩挺吻合的，
1: 嗯，
0: 不违和，这名起挺大啊，这名起挺大啊。
1: 嗯，
0: 应该出一款低配版本，不带智驾，不带雷达，铁皮车顶，不要什么各种配置。你现在这车有市场吗？
1: 这种车型的话，就比方说咱们就说这个泰坦七百，如果出一个像咱们这位听友说的这种的话，那它肯定不好卖。
0: 对呀、啊，
1: 嗯，
0: 它既然价位都定到这儿了、
1: 嗯，
0: 你就这个没有那个不带的，
1: 嗯，
0: 那它就不能定位这个价格。
1: 对，因为它首先第一个，你买这种车的需求。和这个你它的这个定位的要求，你比方说我们定位的是豪华越野车型，
0: 嗯
1: 嗯，它这种豪华的越野车型，它还会有智驾，然后它的智驾是输入了就是我们在有越野方面的一些技能的，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车型跟这个其他的车型走的是另一个品类。
0: 其实包括那个刚才我今天还是就是昨天啊晚上出去吃饭，我还看到一辆长城卫的那个。他那个就是 MPV 那个车型，
1: 高山
0: 嗯嗯，嗯，高山，
1: 嗯，那个老大了，
0: 哎，那个大还霸气啊，
1: 哎，对对对，
0: 然后那车也多少钱，也得，
1: 哎呀，我想想啊，那个车好像是
0: 四五十
1: 左右吧，哦，应该是在四五十那样，
0: 对，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车就是怎么说呢，你就是现在你在，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现在你在路上，
1: 嗯。
0: 你发现你不认识的，
1: 嗯，
0: 又很霸气的，
1: 嗯，
0: 看起来又很那个，
1: 很高级的，
0: 很高级，很高端的车型，
1: 嗯，
0: 好像感觉大部分国产车居多啊，
1: 对，
0: 国产品牌居多。我那天看一个泰七在我旁边
1: 啊，泰七其实也挺大的，
0: 泰七在我旁边就已经，我感觉就是有个，我感觉有个人在旁边盯着我的感觉，因为我们俩同一个车道，
1: 嗯，
0: 不是同并排，
1: 嗯，
0: 我就感觉有人盯着我。
1: 泰七，
0: 然后我一看那是泰七，就是很高，就是它和它比我要高一点，
1: 嗯，
0: 高，然后就，
1: 泰七这个车型的话呢，它是属于城市型 SUV， 它是属于承载式车身，嗯，因为我们卖这个 BJ40， 刚好泰七就属于我们同一个价格区间的，虽然不算是竞品吧，但是我们有一些客户来了之后会问，说你这个车型跟泰七比会有什么区别？泰七卖的不错啊，非常的好。嗯，我们就会和他解释一下。但如果说你要玩越野的话，肯定是 BJ40 会更好一点，因为他们价格差不多嘛。
0: 嗯，
1: 那泰七那个车其实也是不错的，而且你要是买一辆黑色的，就是给人感觉
0: 就是黑色，
1: 压抑感很强，
0: 啊，对，特别就是像特别猛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车确实也有这种气场。
1: 嗯，
0: 哎，咱们国产车真的，我就昨天看完之后，就我们家楼下不是饭店有很多嘛？
1: 嗯，
0: 哦，经常能看见这种。看起来很贵，
1: 嗯，
0: 很尤其是在晚上看那种车，嗯，哇，你就觉得好高级啊！
1: 对啊，
0: 那
1: 咱们就说那个高山那个车型的话，你高山那个车的话，就是都被那个贾跃亭一拿到法拉利，就是法拉第
0: 啊，
1: 做了一个那个叫什么车型来的，就是把前面那个中网那个地方换成了一个大屏幕嘛，
0: 啊，
1: 忽悠国外人嘛，啊，但好像据说是卖的也不太好，
0: 卖的不好，
1: 哦，卖的也不太好。
0: 哎呀，真是！
1: 哎，我之前我看过一个报道，那个报道上说了，就是欧洲的一个评论人说，目前现在全球的车型现在开始做的叫做过度的肥胖，就是过度的大啊，过度的大。
0: 嗯，这个问题我也发现，
1: 嗯，
0: 因为现在车位好像站不下了，
1: 站不下。
0: 以前标准的车位现在站不下，
1: 就是，你根本搁不下，而且你搁上之后停车特别特别的费劲。
0: 对，别人就
1: 对，所以说现在有一些新能源车，它都搞了一个就是智能泊车。啊，就是你上来之后一摆手，然后车就出来那个
0: 啊，
1: 哦，那高配的版本，对，
0: 嗯，但是确实现在车位感觉小了，窄了，
1: 对，就是过度的肥胖了，就是我们的汽车，然后对于车位啊，
0: 嗯，
1: 对于路面，啊，
0: 你是说全球车企都是，这个，
1: 全球车企
0: 啊，
1: 国外的车也在做的越来越大，只不过没有咱们做的这么激进
0: 啊，这么夸张，
1: 咱们做的车就是突然间就非常的猛，特别的大，
0: 对，就是你刚才说那高山，
1: 嗯，
0: 我都纳闷这高山能停车位里吗？这车又宽又大的，
1: 嗯，对啊，你看有一些车型，就是我们前天我去了一个客户，那个客户跟我说那能不能做个上门试驾，我说我们是有这个需求，我说可以做上门试驾，我说但是你都已经来我们店里头了，然后还要我做上门试驾，就是原因是什么？他说我家的车位，
0: 嗯，
1: 我要试一下，
0: 嗯，
1: 第二个我家的车的那个地库的高度，
0: 嗯，
1: 他说我想试一下 BJ40， 然后后来我开着我们家的 BJ40 去了，刚好就是顶上装了一个车顶平台，但是你装上之后它顶上有那个广告牌嘛，就是车位上面，
0: 嗯嗯，
1: 你就能听到叮当当叮当就刮那个广告车牌，
0: 刮上了。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那广告车牌是悬着的，啊，你刮一下其实不影响。
0: 那车位呢？够近吗？
1: 车位够近，
0: 车位够，
1: 车位够近。对。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咋整啊？你说，
1: 你后续的车型如果说越出越大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标准出来，就是会制止这件事儿。
0: 制止是哪件事儿？
1: 就是全球的车型是过度肥胖，对，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车越做越大，它影响安全系数吗？
1: 它不会影响安全系数。
0: 嗯，那为什么要制止这件事情啊？
1: 因为它占用的资源太大了，太多了。
0: 啊，占用资源太广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可能后续的话就会变成什么样呢？就会变成像之前的那种欧洲车企或者日本车企，就是你这个空间，我给你的车身尺寸，
0: 嗯，
1: 就是比方说我给你发布了一个标准，你的车身尺寸不能超过多少，但是呢车企就会想尽办法，我在不能超过这个车身尺寸的标准之后，
0: 嗯，
1: 我在做内部的空间做得更越来越大。
0: 嗯，
1: 就像比方说之前的像本田出的这 MM 理念，发动机占用空间最小，人员占用空间最大，
0: 嗯，
1: 就大概会推出这种。
0: 啊，
1: 嗯，你会发现咱现在的很多车企的话，就是咱尤其是咱们国产自主品牌，车做的外观看起来很霸气、很漂亮，但是室内空间其实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我估计后续啊，咱们这些品牌都会再推出这种，就是我里头会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0: 整合一下。
1: 对，
0: 哦，是这样。这是不是说明价格虚高太多了？你说哪个车呀？因为，哎呀，我还是那句，就是我们俩刚才说挺多。对，我不知道你对标是哪句话啊？
1: 啊，我怀疑他可能说的是不是就是你之前当年买的那个车的价格和现在买的车的这个价格差了很多。然后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
0: 啊，当年那车价格虚高啊。
1: 嗯，其实不是，其实真的不是，就是说你当年买那个车的时候，它那个价格它定义就是在那儿。因为我们之前跟厂家聊过，就是它有一些车型的话，你比方说 B 级轿车，它的这个溢价成本会高一些，但是有一些像 A 级车型的话，它平民化那些小车的话，它的溢价成本没有那么高。但是为什么我们当年花的那个价格比较多呢？是因为当年那个时候的材料工艺和做的这个成本，它确实是就在那块儿。
0: 那再一个就是，那是不是因为现在也涉及到一些减配呀？有没有减配呀？
1: 嗯，也有，但是减配几乎没有了，几乎就是减配很少了，
0: 就不影响我们的
1: 不影响
0: 驾驶感受和服务。
1: 哎，对对，其实是不影响的。
0: 嗯，
1: 国产车型我可以保证。
0: 嗯
1: 啊，对，就是现在我接触的国产
0: 下来了，是不是？
1: 对，主要其实还是成本下来了，
0: 嗯，
1: 然后你的制造成本下来了，你之前可能用的都是人工。现在的好多大部分的厂家的话，能用机械手臂的地方都给你用机械手臂。
0: 嗯，
1: 虽然它的一次性投入的成本要高一点，但是它的后续的成本就会降低很多。
0: 嗯嗯嗯，这种，我觉得我比较相信张总说这个啊，就是不是说价格虚高的问题，
1: 嗯，
0: 是确实它现在的成本下来了。
1: 对，
0: 因为你说减配这件事情，我觉得车企啊，
1: 嗯，
0: 如果它真的是做到，就是每个打折的车型它都减配。
1: 也有啊，之前也有，
0: 我相信一定是有。
1: 但现在的话，确实是少
0: 了。对，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对呀，
0: 啊，
1: 你说你一个百年车企，就因为
0: 这
1: 一个事儿，
0: 选择
1: 对，你就弄的就确实是没必要了。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之前的时候，你做贯穿尾灯的汽车品牌极少。
0: 嗯，
1: 你比方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有林肯在做贯穿尾灯，然后本田也做过贯穿尾灯，但是中间都是断开的。
0: 嗯，
1: 那样的话成本会降低一些嘛。
0: 嗯嗯，
1: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这种贯穿尾灯的，就是大部分的就是便宜的车它也做这种贯穿尾灯，因为它的成本降下来了。当年那时候那一个小灯带，那一个灯条，可能现在的话只用现在的价格的话十分之一。
0: 嗯啊，嗯，是吗？
1: 对，
0: 差那么多，
1: 差那么多，就是它的这个比方说它的这种灯条的这种工艺成本它降得非常的多。
0: 嗯
1: 嗯，现在你工艺也上来了，然后你做的这个东西做的比以前好，然后成本还便宜，那你现在所以说现在的车就是越做越好看，
0: 嗯，下来
1: 对，价格也下来，
0: 嗯，对。好吧，就干今天也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也是更多的能够让大家认清现在车企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情况啊，大家也是了解一下，然后更多的能够优化大家买车的一些方式啊。如果想买北汽的啊，
1: 嗯，
0: 就完全北汽就是奇瑞旗下的吧。
1: 不是，北京越野，就是这是北汽，然后捷途两个。
0: 捷途啊，
1: 嗯，
0: 不是山海也能找你？
1: 山海不行了，
0: 山海不行了，
1: 山海我们不负责，
0: 又不负责了。
1: 嗯，山海一直我就不负责嘛。
0: 啊，不是、
1: 嗯、
0: 不、啊，
1: 但是当然了，如果说你买奇瑞系的，你找我，我肯定我能给你找到人。
0: 对，我的意思想说奇瑞系列啊，但张总主要负责。
1: 对对对对。

0: 择的是
1: 北京越野
0: 啊，对，北京越野和、截图，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两个这个产品线，那其他的找他也没有问题，但这两个张总一定是
1: 没问题，
0: 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啊。8:55，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然后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大家池蕊的全拼889，俩车不能一起置换啊、一天净想美事儿。
1: 俩车一起置换只能是收购一个，然后那个走置换手续。
0: 对呀、
1: 啊，
0: 他不能俩都走置换吧？
1: 两台车都走置换的话，你买两台车是可以的，但是只能走我们厂家的补贴。你如果说走这种省补和国补是做不了的。
0: 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2: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

结婚省钱省心，用品质就在家务集市。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务集市。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筹备婚礼、办喜事、领取结婚证、会亲家啊，包括一些应该跟长辈见面的一些礼节，你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也统计一下，在2026年还剩下这个小半年的时间呢啊、一些结婚的吉日，还有在2027年结婚的一些好日子，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方便大家筹备婚礼。还是那句话吧，不要赶到一些大日子，这样的话资源有限，花的钱还会很多，你还会很着急啊。我们尽量避过这些大日子。当然有些人说，我就图系所谓的吉利啊，我就想在大日子那个位置结婚，那你也听一听，然后提前去准备啊。如果你要准备这些大日子，那你就提前要

首先给大家筛选63个适合办婚礼的周末及法定假日啊。我们从哪里呢？我们从7月份开始啊，这个7月4，哎，今天是3号，明天是一个好日子。7月4、7月5、7月18，尤其是7月18。然后8月份呢，8月23、8月30、830，这是个很大日子，很强悍的这日子。9月份几个比较好的日子，9月5、9月6、9月12啊，9月12号我估计现在找人都找不着了吧。9月12是巨大的一个日子啊，9月19、9月27。10月份的1、2、3、4、5、6、7，你看不看到？11的这7天假期全都是好日子。然后还有10月10号，十全十美。10月11、10月25、10月31。11月有1和22，12月有6和20。来给大家再细分一下啊，7到12月的一个分布。7月是11天一假期，其中3天是结婚吉日啊。结婚吉日给大家刚才也说了，4、5、187月份的，8月份的是23和830，8月30是个大日子。9月份的5、6、12、19、27啊，其中9月12是巨大的日子。那刚才给大家讲了啊，这10月份比较好一些，1到7全都是好日子。我们聊完了2026年啊，我们接下来再聊2027年。这是帮大家提前抢先看这些好日子，比如说1月份呢有什么呢？1月份有1月1元旦啊，1月2、1月17、1月23、1月24、1月31。当然这些日子都是我们现在预估的啊，但预估的准确率其实就已经很高了，能有80%以上。2月5、2月6、2月9、2月14、2月20、2月21。3月份有3月6、3月13、3月28。4月份是4月3、4月5、4月17。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5月份，27年的5月份啊，27年的5月份哪个日子大呢？5月3、5月9、5月15、6月5、6月12、6月19、6月27。这下一年的7月份是个好月份啊，7月3、7月4、7月10、7月11、7月17、7月18、7月24、7月25。这7月份的这所有的这个周六周日啊，进到周六周日都是吉日啊，也赶到周末了。8月份呢是821、829。下一年的9月4大日子，9月14大日子，9月16还是大日子。然后10月份是1、5、6、30，11月是7、14、20、21，12月是5、12、19。你看，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啊，这毕竟是预估，预估就是一些不太准确的，而且这是给大家统计了按照这个吉日的推荐。有些日子呢，你就像12月啊、11月，它并不适合哈尔滨这面天气结婚。可能我们抓住的最好的结婚的日子就是5到10月份啊。筹备婚礼当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下了节目都会帮大家一一对接，帮你完成你婚礼当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你要想酒店，那我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联盟商家喜和酒店啊，喜和酒店在文明街店、哈西店以及太阳岛科技梦想小镇三个大型的场地，每一个地方呢都有好几个宴会厅啊。无论你是喜欢草坪婚礼，可以去江北看一看，然后如果假如说是你喜欢那种小而美的，可以去哈西店，哈西店的宴会厅非常多，而且哈西店现在也开创了一个全新格局，就是一面吃着自助餐，一面办婚礼，你都可以完成。然后文明街店举价很高，全场都是无助的宴会厅。

没有任何柱子，无论你是承接50桌、60桌、90桌的宾客，他们的宴会厅都可以拆分，全场都是无柱子啊，没有柱子，很通透。还是吧，关于这些好的一些商户当中的优惠信息，哎，下一年有谁家要装修的一些婚礼行业的动态，你都可以咨询我，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闻启示正在给大家直播啊，继续聊啊，零零后改写婚礼需求，我们也聊一聊现在结婚当中的主体消费层次的分层很清晰，去套路，增内涵，重价值，贯穿预算、场景、流程、文化的表达，这是几个关键词啊。人口与代际变迁下的婚宴市场正从单一走向多元生态，行业迎来价值跃迁，从业者锚定价值方能够制胜新赛道，告别场地的规模比拼，价值体验商业模式重塑才是核心竞争力。那我们也知道现在零零后正在改写自己的婚礼需求，以他们为主体啊，以产品经理思维解构这些环节。首先他们就要在去套路增内涵当中筹构这个价值的标准，贯穿预算、场景还有文化的表达。高端78%的新人呢为定制化买单，追求艺术、情感与稀缺资源的体验。中高端主打体验升级，无人机表演呢、成标配啊，人均消费啊涨了30%，这是中高端。中端啊，大众化聚焦情价比，33.35%的新人预算在5到10万，靠标准套餐加个性插件平衡成本与体验。文化融合新风尚，68.17%的零零后青睐非遗婚礼，汉服迎亲呢，这都是他们现在在追求的一些风向。在场景边界要拓展，从婚宴独大到全生命周期的价值的延伸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人口红利消退啊，与消费多元的这个驱动行业转向，全场景的生命周期，非婚宴下的下沉市场成长双引擎。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非婚宴场景爆发，重构格局，预测这个场景创新呢，是从聚餐延伸为情感加增值服务，宝宝宴捆绑摄影，升学宴融合教育资源，金婚营造情感共鸣，这个都是大家从这个核心这个聚餐变换了，变换成什么？我们是情感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加上一些增值的服务，技术还有深度的赋能。现在很流行啊，这数字化技术升级为核心，贯穿全产业链啊，推动行业转向数据驱动，线上获客呢与私域运营闭环，全平台精准内容吸客，私域分层运营提升复购与转介绍，这都是现在我们这个行业要探讨的。技术核心价值不仅提效，更以虚实结合、独创融合的体验，如 VR 预览呢、3D 建模、全息互动等，提升科技感与专属质感。生态格局还要重构，行业竞争升级为生态较量，整合资源、跨界融合，还有格局分层，这都成为关键时刻。头部企业呢，并通过这个并购联盟整合资源，推动行业协同发展，形成区域垄断加全国布局的格局。行业呈三元分层，分别是综合平台构生态，垂直品牌做差异，个体工作室占小众市场，推动产业化发展。那2026年呢，这个婚宴市场呢也在传统与现代、技术与情感的交汇点，变革驱动价值的跃迁，但情感呢还是这个记忆啊、容器的本质从未改变。企业竞争的核心的三重平衡，就是我们要有标准化的个性服务、规模和品质、效率与温度。头部企业构建生态壁垒，中小企业深耕细分赛道，精准锚定情感、技术、场景连接点，便能站稳脚跟。那消费者获多元的这个服务。

务啊，还有选择呀，理念更贴合个人的需求。行业呢，进化是消费升级与观念变迁的缩影，唯有坚守以人为本，深耕情感价值与参与者，才能够赢得长期认可。这是现在零零后当中的一些追求，也是婚礼行业当中要进行急速转变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未来当中呢，婚宴一定会越做越好，但是更多的是少掉很多的大开大合，我们专细化的完成现在年轻人的需求。他们想要情感，想要一种婚宴场地是一种容器，这种容器融合的是情感，而扔掉了以前我们所谓的就真是为了聚餐。聚餐呢会一点点给我们带来的边缘化一些，往后退步，更多的是情感当中的加深。就像刚刚我说的，我们中端的这些企业呢要增加彼此的一些差异化，高端的企业呢，我们做高端市场呢更要让新人感觉到定制、专属、情绪价值，这些都要一一体现。未来婚礼行业当中呢，希望我们共同的在一起抱团取暖，然后呢也欢迎很多的婚礼人、婚礼行业的从业者加入到我们节目组来啊，也欢迎很多的准新人通过我们节目组了解到这个市面当中符合你的预算需求还有能完成你情感价值的这些非常棒的一个婚礼行业的资源，你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下了节目我来一一帮助大家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明天是周六哈，我们下周再聊婚礼，拜拜喽。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叫哈尔滨经济广播，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通过电波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了解更多的一些健康知识。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生殖健康知多少。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医生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郑凯。就大家所关注的生殖健康，那有问题可以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关爱的是女性生殖健康。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郑医生。郑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第二次来 是吧？
1: 是的。
0: 我介绍一下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郑凯医生。郑凯医生是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他临床所擅长的就是围产期的胎儿健康管理和出生缺陷的防控工作，产前筛查，还有产前诊断，各种遗传病的遗传咨询，优生优育的咨询，产前常见病的一些诊治啊。我想在这个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聊生殖健康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也是跟您毕业的时候所学的专业，还有原来我们知道医大六院是大部分都是从我们医大一、医大二的各位老师调过去的，对不对？
1: 对。
0: 您主要临床原来也是学的一些妇产科的一些相关话题，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就叫做生殖健康知多少。有时候经常会看妇科，对吧？
1: 对。
0: 那涉及到子宫，涉及到卵巢各种问题，输卵管是不是？
1: 对。
0: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应该多多的了解自己，因为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所以说需要我们的掌握的知识量要更多更广，这样的话万一有了问题，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哎，自己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其实说到女性的生殖健康啊，很多人说哎，这个生殖健康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和我们的怀孕呢、生宝宝有着直接的关系啊？郑医生。
1: 很多人可能都是一提到这个生殖健康嘛，一听到生殖两个字、可能都觉得跟怀孕啊或者是分娩有关系。
0: 对呀、
1: 但是其实这个理解的话是比较狭窄的。因为其实女性生殖健康的话，它是贯穿于咱们全女性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从青春期月经来潮到育龄期的避孕问题、备孕的问题、妊娠、包括产后的一个恢复问题，甚至再到围绝经期或者是绝经后的一个健康管理，它其实都属于这个生殖女性生殖健康的这个范围。
0: 贯穿生命全周期呀、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女性真的应该好好的多学习学习。有的时候到了一定年龄段了哈，她可能是需要了解的方向不一样，比如说到了更年期了，她可能看的就是更年期相关的一些话题。
1: 对。
0: 但她更年期在给你讲述的时候，也是从怀孕在妈妈肚子里，然后这个逐渐的细胞的卵子啊、精子啊或者是什么结合，然后生月经，然后逐渐的给你讲，慢慢的你就知道你自己这个整个的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是不是啊？
1: 对。它可能会跟之前比如说有月经的时候，或者是育龄期的时候，它跟现在有比如情绪上的变化呀、还有说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呀，
0: 都有直接密不可分的关系啊。
1: 对
0: 对，有的时候你哪怕你就感觉到自己脸部面发潮发红，
1: 对，
0: 哎，你可能就是知道，其实就是身体里边各个器官啊，在面对着你激素调整变化的时候，它做一些表现，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好，那我们跟大家聊了，它不只是和怀孕生孩子有关，其实它是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女性的生殖健康，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就其实大部分在说到了这个女性生殖健康时候，都要从月经开始说起。月经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规律是很正常的，有的早有的晚啊，有的就拖延不完啊，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重视起来？
1: 这个月经这个问题它确实比如说容易受到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有压力啊，或者是睡眠质量不好啊，或者是有的人就是节食减肥，然后有很大的运动量，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月经的一个变化。但是偶尔一次比如说提前了或者推后了，这个不一定是疾病。对，它可能偶尔一次或者两次的都是可以允许的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月经长期一个不规律，或者是 经量也不正常，就不能简单的归。

0: 因于说，可能是因为最近压力大呀，或者是睡眠不好的原因。说到这个月经的话，咱们就先了解一下这个多数成年女性她这个正常的月经周期是多少？
1: 30天还是二
0: 可能
1: 十？
0: 是以28天为
1: 二十八
0: 界，
1: 天，
0: 对，以28天为界，可能是加减7天，都是可以允许的。她不可能说每个人都是标准的28天，这种还是少一些，对。然后再就是，有的人可能还搞不清楚自己的月经周期到底是怎么一个时间间隔是才叫月经周期。有的人可能以为我这一次来完月经到下一次来，这叫一个月经周
1: 比如
0: 期。
1: 说每个月的6号来，那他下个月的6号，这不就是一个周期
0: 对
1: 吗？
0: 对，就是相邻的2次月经间隔的第一天，这一个叫月经周期。但有的人他可能觉得我从1号来的到6号结束了，他就下一次他就觉得。他就觉得他的月经周期是从6号到下个月的1号，就有很多人可能还，对，是应该是从月经的第一天开始算
1: 对，
0: 起。
1: 就是来例假的那一
0: 对
1: 天
0: 对
1: 开
0: 对
1: 始
0: 对
1: 算起。
0: 对，然后咱们这个经期的话，通常就是3到7天左右，包括这个月经量的话，一般都是20到60毫升，一般有的人可能说量比较大呀，比如说大于80毫升，这种可能就说月经量过多了。然后再就是它的颜色的话，一般都是暗红色的。当然，咱说的就是这是正常的一个女性的月经周期，但是每个人她也是有差异的。关键就是看这个月经周期是否异常的话，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月经周期，看看是否偏离了自己原来的月经周期。比如说，有的人她可能就是，37、8天，每次都是37、8天来，但
1: 那
0: 是。
1: 也很规律
0: 对，那你
1: 啊。
0: 也不能说人家是不正常的。
1: 对。
0: 对，还是得根据自己的那个月经周期，看看是否有偏离，来决定这个你的月经是否有异常。
1: 好，这是把这个月经不规律到底什么是规律的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0: 对，
1: 28加减7，
0: 对，
1: 3到7天，
0: 对。
1: 量呢就20到60毫升，暗红色啊，就可以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月经。那很多人可能说，哎，那我什么时候需要重视？如果你这个违背了这个规律，允许它有上下波动的一个调节，但是不允许长期存在。如果
0: 对，
1: 长期存在，可能就出现问题了，是不是？
0: 对，
1: 因为现在压力大，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允许一次
0: 对，
1: 两次没有问
0: 可以，
1: 题，是吧？
0: 是，
1: 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这个很多的女性啊，她的痛经还是非常常见的。我记得我同事她痛经的时候啊，也特别的疼肚子，
0: 是。
1: 都受不了了，
0: 对，
1: 然后每次都要热水袋或者吃去痛片儿，挺遭罪的。为
0: 是
1: 什么
0: 的，
1: 会痛经？痛经是不是正常的一种现象？能不能可不可以忍一忍就过去了呢？
0: 确实，现在有很多女性都可能存在这个痛经的问题，就包括我之前自己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的舍友就是每次来了月经之后，第2天和第3天基本上脸是。就是惨白的，可以用
1: 哎呦，
0: 惨白来形容。
1: 他不得贫血呀？
0: 对，然后那个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正常去上课的。所以说就是说这种轻微的痛经是比较常见的。这种轻微的，我们其实是还可以，对吧？可以忍受，比如说多少有点腰酸呐，有点肚子轻微的有点坠痛啊，这种就是可以算是一个正常的。但是比如说当。非常就是痛经比较严重，影响到上学了、上班了，甚至影响到睡眠了，或者是需要长期的吃这个止疼药才能撑得过去的话，这种就不能够简单的看成是一个正常
1: 简
0: 的
1: 单
0: 痛
1: 的
0: 经了。
1: 痛经
0: 对
1: 了，
0: 对对，
1: 那这个情况，我们在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还是直接去我们的妇科去就诊就可以了，是不是啊？
0: 对，就是首先这个痛经的话要。了解一下这个痛经的话，它大体可以分为2类，其中一类的话叫做原发性痛经，这种原发性痛经的话，它多见于一些比较年轻的女性，它没有任何的器质性的改变，就是可能就是主要是与那个，比如说来月经的时候分泌的一些什么前列腺素的水平升高啊，还有子宫，收缩的一个增强啊有关系，
1: 前列腺素，
0: 对，
1: 很多人
0: 可
1: 说
0: 能
1: 月
0: 很。
1: 经怎么跟前列腺素有关？
0: 它这是一个激素，而不是说就是简单的是男性的那个前列腺相关的。对，它叫一个前列腺素的一个激素水平。对，然后 但是它有的也确实也会受，比如说一些精神啊或者什么的影响，也可能会导致痛经。嗯，然后另外一大类的话，可能就是跟这个，比如本身有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有那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然后还有一些子宫腺肌症，它这些就是因为子宫本身得了病变，导致来月经的时候产生的痛经。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比如说长期月经的量也越来越大，痛经越来越严重，这种肯定是需要去妇科就诊，看看需要进行一些药物治疗，还是说必要的时候甚至可能会达到比如说手术的治疗。
1: 那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月经这块无非它有原发性的一个痛经，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器质性的一个痛经。
0: 对，叫继发性痛
1: 经。继发性痛经。
0: 对，
1: 原发对应的就是继发。
0: 对，继发就是相当于继发于那个器质性病变产生的痛经。
1: 明白明白。但是一般的年轻女性可能是原发性痛经比较多一些，继发性痛经可能会发生在比如说生了宝宝之后，或者是年龄稍大一点，它会有各种病问题。
0: 也不是完全这么说。对，因为有的它可能就是说原发性痛经可能说更多见于一些年轻的女性。对，然后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它可能慢慢会有的会出现比如说一些子宫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内衣症的问题，可能陆续就会出现了，这个痛经会越来越重，
1: 继发性的。
0: 对，
1: 是因为得了这种病导致的痛经
0: 越来越严重。
1: 我明白了。所以说这个痛经啊，大家还得真重视一下，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就是你得自己区分好了，或者是你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0: 对，
1: 做个彩超，
0: 对，
1: 或者是做个化验，是不是啊？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个气质有没有发生改变。没有发生改变，那我可能就是原发性的，那我可能是到了这个日子的时候，我比如说注意保暖，比如说我注意不沾凉的，是不是可能会减轻一些？
0: 对，
1: 是吧？这就是女性朋友要更好的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爱自己，是不是？
0: 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生殖健康知多少，应该准确的说要女性生殖健康知多少，是不是？我们特别邀请到呢，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产前诊断中心的郑凯医生跟大家来进行科普。同时有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正在进行当中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女性的生殖健康。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走进节目啊。我们继续请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郑凯和大家来聊这些话题。包括我们的女性的痛经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生宝宝期间哈，大家要做的一些检查，包括产前诊断的这一块都没有问题，因为这都是我们郑医生的强项。那当然。来涉及到了我们后期可能会有一些绝经期、微绝经期，那可能是涉及到女性更年期的这一块，大家就建议大家也是可以来咨询，也可以到我们的妇科或者是这个去咨询一下专家老师都可以，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们接着郑医生跟大家来聊，刚才说了女性生殖健康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对吧？贯穿整个全生命周期。还有月经不规律的时候，我们需要重视的就是排除正常规律之外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要及时重视。什么叫正常？28天加减7天啊，3到7天的月经期，20到60毫升的量，暗红色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如果你痛经的话，原发性的还好，如果是继发性的，希望女性朋友能够引起重视，千万不要忍，可能就忍出来大病了，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经常会说白带异常，甚至有的可能会出现外阴瘙痒这些情况，很多人就自己买这个洗液去清洗。其实我觉得它本身是一个菌群需要一个平衡的，对不
0: 对？
1: 不要轻易的去洗。那你洗的过程当中，你什么原因去洗，为什么要去洗？首先你得确诊吧， 你洗的是什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可以。
1: 这个科普跟大家聊一聊吧。
0: 嗯，好的。因为这个确实，比如说白带的异常啊，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常见。你在这个妇科门诊啊，或者可能有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的最近白带量比较多呀，颜色不对呀，就是颜色有，就比如说不是那种透亮的呀，或者是有并且有异味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也是非常多妇女存在也这些问题。但是有很多女性都是一旦就是出现了，比如说瘙痒啊，或者是白带增多啊，或者是有异味啊，她首先就可能会想到是不是我自己没清洗干净，就很多人都可能都会这么觉得。他可能刚上来不会是去立马就去看医生，他可能都是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最近没注意卫生。对，然后反复的用那个洗液自己冲洗。其实实际上这个阴道它本身是有自己的那个微生态的环境，
1: 微生态环境，
0: 对，就是正常情况下它有自己的菌群。比如说一些乳酸杆菌，它可能会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酸性的环境。对，所以说当自己也没查明什么原因，自己用洗液进行清洗的时候，就是会有的人他可能只洗外阴，但有的人他会自己冲洗阴道里边。其实反而这种过度的清洗，尤其是阴道的冲洗，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让炎症从而反复的会发作。所以说就是比如说如果一旦出现就是有不一样的白带的情况，比如说出现那种豆腐渣样的呀，或者是黄绿色的呀，或者是有明显的腥臭味，然后伴随着外阴的瘙痒，或者是或者是下腹痛，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考虑是有阴道炎的存在。这种时候可能是需要去医院就诊。而不是说简单的就说我先自己洗一洗吧。然后要先去上医院就诊，比如说做个阴道的分泌物检测。来具体明确一下病因，看看它到底比如说是个霉菌性的阴道炎啊，还是细菌性的阴道炎啊，因为不同的原因它用的药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自己在这里边就是随便用药的话，它有可能会掩盖症状，有可能会破坏这个环境，从而使这个炎症可能会反反复复的一直发作，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好像是总是治不好的，反复发作的这种情况。
0: 对，他可能没有明确这个病因，就是因为不同类型的阴道炎，他可能用的药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好像老年性的阴道炎比较多一些。就有的人可能会受各种因素的变化，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和姑娘一去游泳回来，有的时候就阴道炎就犯了。
0: 对，因为老年性的阴道炎的话，它主要是为什么说有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其实它也没有说是具体哪个细菌感染或者是哪个真菌感染啊，它可能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比如说绝经了之后，它这个雌孕激素，就这个雌激素可能就是含量比较低了，可能会导致这个阴道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会比较干呢。然后比如说它那个本身的那个酸性环境可能维持的不是那么好，就容易，尤其是一接触这个外界，你比如游泳的话，它毕竟泳池的话，它还是可能那个环境不是那么干净，就可能会容易
1: 感染。
0: 对，
1: 就容易犯病，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说大家有的时候说久病成医，有的时候你也得自己就是注意观察每一次疾病的发生发展的问题所在，是不是？跟环境有关，还是跟自身的压力啊，还是跟这个生活状态心情什么有关，还是说是跟你自己一些方法不当有关？
0: 对，
1: 就是我们自己得给自己总结经验，然后你就会了解自己，然后你就会好好的管理自己了，是不是啊？好，各位，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女性生殖健康知多少？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做个健康科普，希望更多的女性朋友更好的来关爱自己。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郑凯医生继续给大家进行科普。刚才我们说到了白带异常这块，不可以自己买清洁液自己擅自来清洗的，是吧？你最起码你得做一个简单的化验，你做一个叫分泌物的一个检测，
0: 对，
1: 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它这个原因也不是特别多吧，其实不那么复杂，是不是？
0: 对，还好，因为阴道炎的话，它可能主要就是分为那几种。
1: 几种啊？
0: 对，
1: 老年性的，
0: 老年性的，
1: 霉菌性的，
0: 然后霉菌性的，
1: 细菌
0: 性
1: 的，
0: 基本上就这些。
1: 对，基本上就这些。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弄清病因，然后对症治疗。
0: 对，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对症治疗。
1: 对，
0: 然后再就是平时的话，我们肯定也是要注意自己。

0: 己的卫生，不能说完全等到那个白带有异常了，就全部依赖于医生，对吧？平时的话也要，比如说穿一些棉质的内裤啊，哦，不要穿一些什么化纤维的呀，就这
1: 就
0: 种，
1: 买纯棉
0: 对，
1: 的，
0: 纯棉的。然后自己也要勤洗，可能就洗洗外衣，然后比如说也不要老穿牛仔裤，就紧身的牛仔裤，就透气性好一点的，对。
1: 更好的保护自己。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就大家生活当中经常常见的啊，有关这个问题，给大家继续来做一些科普。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女性在关爱自己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提到了它是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所以说有的时候HPV 这个大家很关注的。现在有的时候我看一些小孩子到了12岁的时候，妈妈就领着孩子去打那个 HPV 疫苗了。是吧？
0: 对。
1: 家里有女孩的肯定都要关注。45岁以前的是可以打的，45岁以后可能都没有资格打了。但是这个接种以后是不是还要就是定期来进行观测？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宫颈癌的一些筛查呢？
0: 这个是需要的，并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不是说因为这个 HPV 疫苗的话，它其实是预防宫颈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但是它不能够代替宫颈癌的筛查，就是它是一个预防，但是不能完全代替。然后因为咱们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也明确说了，就是这个宫颈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这个 HPV 疫苗的接种和规范的筛查来预防的。也就是说，这个疫苗和筛查是不是二选一，而是一个双保险。
1: 同步的是吗？
0: 对，
1: HPV 疫苗先打上，它防范这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0: 对，
1: 再有呢，你要做一个宫颈癌的筛
0: 筛查。
1: 查，保护它，万一有漏洞呢？
0: 对，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并且就很多人就像川户老师有这个疑问，就说为什么打了疫苗还要筛查呢？因为第一的话，它疫苗的话，它覆盖的也只主要是那个高危型的，对吧？它不是说覆盖所有的，不是说所有的类别，
1: 我知道了，好像所有的都有200多种吧。
0: 对，它的那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有很多种类型，它可能主要还是预防那个高危型的，对吧？它第一，它不是
1: 几
0: 覆盖，
1: 价的。
0: 对，它不是覆盖那个所有的类型。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有些就是女性在接种这个疫苗的时候，她可能就已经有过 HPV 的暴露史了，对吧？她可能之前已经感染过 HPV 了。然后再就是第三点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宫颈的病变，在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它不会说，哎呀，我在早期的病变就会有肚子特别疼啊，或者是有什么出血啦。如果说有这种症状，咱可能会引起咱们的重视，但是它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你这个时候就咱们做这个宫颈癌的筛查，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癌前病变的时候。阶段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说疫苗和筛查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1: 既打又筛，
0: 哎，对，是
1: 但
0: 的。
1: 是现在很多人在打的时候都追求那种九价的，
0: 是，
1: 它是覆盖的更多一点，
0: 是，
1: 是吧？
0: 对。接
1: 但是
0: 下来
1: 价
0: 我
1: 格
0: 可
1: 也，
0: 能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
1: 可
0: 问
1: 以
0: 题，
1: 啊，
0: 对，
1: 可以
0: 因
1: 啊。
0: 为现在咱可能市面上说的，比如就是二价的、四价的和九价的，可能说的比较多，对吧？比如说二价的话，它主要就是覆盖的 HPV 16和18型，这两个确实是宫颈癌防控中最核心的高危型，对，然后四价的它可能是在16和18的基础上又增加了6型和11型。就这个 HPV 六型和十一型，它虽然是低危型的，但是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生殖器那种什么 U 啊，就这种可能就是，比如说咱们可能说的性病中比较见那种什么尖锐湿 U，这种可能就是主要是低危型的引起的。它可能四价的基础上，除了那两个高价的，又加了6型和11型。然后九价的疫苗的话，它确实它覆盖的肯定是更多一些。
1: 16、18、6、11之上又增加了。
0: 对，又增加了可能，31、33、45、52、58这几种高危型，所以它覆盖的范围可能会更广一些了。但是有很多人就说，但是二价的疫苗不代表是说是低级的疫苗，不能说，因为它毕竟抓住了宫颈癌防控中最核心的那两个高危型，十
1: 十
0: 六
1: 六十
0: 型和
1: 八，
0: 18型，对。 然后所以说不是说每个人必须要等那个酒驾。

0: 啊，
1: 对，因为有的人就说，咱们能做的就是尽早的、规范的完成这个接种。如果说实在是等不到酒驾，也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等到那个酒驾才去接种这个疫苗。哦，
0: 明白明白。
1: 对。
0: 其实大家就要去好好的去认识它，二价到底是打保护的，或者说防范的是什么？次价和九价又分别防范的是什么？我们
1: 对，
0: 需要的是什么？
1: 对，
0: 而且你打完了之后，也不是说你打了就非常安全了，
1: 对，也
0: 那
1: 需
0: 你
1: 要
0: 也
1: 定
0: 得
1: 期
0: 注
1: 筛
0: 意
1: 查，
0: 筛查，
1: 是
0: 而
1: 的，
0: 且也得注意生活的节俭，是不是？很多
1: 是
0: 人都
1: 的。
0: 把它和生活节俭联系在一起。
1: 其实不是说绝对的，因为这个 HPV 病毒的话，有的人就一听这个 HPV，然后又联系到那个什么尖锐湿疣，就觉得啊，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洁的性行为啊？其实这个 HPV，你比如说什么高危型的或者这些，并不是说一定是通过不洁的性行为导致的，它有可能，因为这个女性的生殖系统和男性的生殖系统，它还是区别很大的，可能很多男性他携带，因为他存在那个生殖这个生理结构的问题，他可能会很快就会清楚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他可能会在女性的生殖系统当中，可能会持续的时间，包括产生的那个作用会比男性的要严
0: 长，
1: 重一些，
0: 严
1: 对，要
0: 重。
1: 长一些，严重一些，
0: 所以说，大家也别有的时候一说这个疾病，就感觉到这个人不节俭，是
1: 对
0: 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啊？
1: 不是一回
0: 而且
1: 事儿。
0: 有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的那个接触的环境是不是也有
1: 对，
0: 关
1: 包
0: 系？
1: 括接触的环境啊，包括你这个自身的这个免疫的这个抵
0: 对，
1: 抗力，有的人可能免疫不好，然后比如说去，就洗了个澡或者怎么着的，可能这个
0: 就
1: 病
0: 传
1: 毒，
0: 染上
1: 对呀，
0: 了，
1: 就传染上了，并不是
0: 就
1: 说，
0: 感染上
1: 对，
0: 了。
1: 就感染上了，不叫传染 上了，对，
0: 对对，
1: 就感染上了，所以说，不会说跟这个不洁的性行为划等号，这是不对的，
0: 没错没
1: 对，
0: 错，而且大家也不必要说非得我就打九价，
1: 对，就。
0: 我二价四价我不打，那我为啥我不那个打个九的全面一点呢？其实它的核心就在16和18
1: 是吧？
0: 这两个型，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就是有酒驾的疫苗，那肯定是最好的，
0: 对，
1: 对吧？
0: 对，但是它价格是不是也高？
1: 现在好像还好，之前刚开始的时候确
0: 今天
1: 实
0: 好像
1: 挺，
0: 好像都3000多块
1: 对
0: 钱，
1: 对对，之前的时候确实还挺高的，但是现在你像咱们那个二价的疫苗，可能慢慢都已经，开始纳入那个就是国家的那个免疫规划了，
0: 我知道，就
1: 对，
0: 像那个两癌筛查似的，走在
1: 对。
0: 社区给更多的女性朋友来进行筛查，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女性生殖健康，主题就叫女性生殖健康知多少。今天我们请到了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郑凯医生，和大家一起来做科普。同时，你有女性生殖健康的问题想咨询了解，随时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那每天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有关女性生殖健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郑凯医生。那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就我们整个的，包括月经，包括我们的这个痛经，包括我们的这个女性的生殖健康，因为它是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来探讨交流。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哈。郑医生，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啊，重点探讨了还是有关这个 HPV 疫苗的这一块。大家说接种以后还需要做宫颈癌的筛查吗？必须做，既打又筛。记住我今天这句话，因为很多人说不当回事儿，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就怕有漏网之鱼，是不是？他不是说就一下子进了保险箱了。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在检查 HPV 的时候，他会有时出现阳性。一出现阳，大家比较紧张。哇，这个阳性，我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得了宫颈癌了？这个在临床上多见吗？另外，那个这个情况，这个认知是对的吗？
1: 比如说查出来这个有这个 HPV 阳性，它这个还是在临床中比较多见的。但是呢 ，HPV 阳性，说是不是意味着就得了宫颈癌？这个不是的。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前。确实目前宫颈癌它主要的病因就是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我反复

0: 高危型的 HPV 如果它长期的存在，它会反复的，因为它毕竟是个 HPV 病毒嘛，对吧、
1: 嗯、
0: 它会反复的刺激这个宫颈细胞，逐渐会出现这个 HPV 的病不是逐渐出现这个癌前的病变。
1: 嗯
0: 嗯，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处理，就比如说你让它长期持续的存在，嗯，它可能才会逐渐变成进展成宫颈癌、
1: 哦、
0: 而不是说哎呦我只要阳性了我就是不是就肯定会得这个宫颈癌，
1: 就是
0: 它
1: 到癌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0: 这个、对，是需要有个过程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可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说从 HPV 感染到这个宫颈癌中间通常不是一步到位的、
1: 嗯、
0: 它往往是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感染，宫颈细胞的一个异常改变，然后癌前的一个病变，再到宫颈癌。
1: 嗯，
0: 这个其实这个过程它很长，它会给我们一个很长的预防的一个窗口。
1: 嗯，
0: 哦，所以再次也说了，比如说这个疫苗啊，或者筛查呀、啊，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在这个足够长的窗口中去尽早提前去发现这些问题。
1: 对，
0: 然后进行治疗，比如说用一些药物啊，
1: 嗯，
0: 它其实，然后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啊，
1: 嗯、
0: 其实它是可以做到清除的，而不是说我得了阳性，我就一定会发展成宫颈癌。对，
1: 嗯，好，这个大家也不必过度的焦虑和紧张，就是发现问题咱解决问题呗，从这个提高机体免疫力入手，是吧？
0: 对，
1: 比如说你的运动啊、锻炼呐、啊，包括你的生活作息规律啊、饮食啊，你多方面的去提高你的这个免疫力，就会应对各种问题。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其实病毒就是
1: 乘虚而入，
0: 对，乘虚而入，你强我弱，我强你弱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1: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身体强大起来，能够应对各种这个不良的一些因素和不良的一些细菌病毒，是不是？嗯，好，各位，一定要作为女性，好好的去了解自己，保护自己，爱护自己啊。有女性健康问题，随时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就是女性生殖健康知多少，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接下来我们再聊的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就是避孕的这个方面。
0: 嗯，
1: 现在有一些这个很多人是有了结婚有宝宝就要了，有的人是避孕，就是我采取一定的措施，然后我再找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比如说这个身体状态都很好啊，然后这个时间节点也很好啊，哎，我再来进行一个要宝宝。
0: 嗯、
1: 女性其实在整个避孕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容易踩坑的，对不对？
0: 对，
1: 嗯，他们在这个整个避孕期间，会踩哪些坑？你给我们大家罗列一下好不好？
0: 好，可以。这个女性做好避孕的话，她首先要有一个概念，要知道这个避孕的话，它不是事后的补救。不能说我事后去吃什么紧急的避孕药啊，而是要做到一个事前的规划。
1: 嗯，
0: 比如说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夫妻之间沟通好，就是说比如什么时候想要孩子，
1: 嗯，
0: 在这之前就要做好避孕。而不是说我事后去进行一个补救，有可能会补救成功，有可能会补救失败。
1: 嗯，
0: 那如果失败的话，但是还没有说达到想要宝宝的那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咱们就是女性，可能说现在避孕的话，最常见的主要就有三个误区。第一个的话就是安全期，有的人、很多人会觉得把安全期当成是安全的，对，就可能觉得。但是其实这个排卵的话，它不会说是绝对的，没有，说实话没有绝对的安全期。因为这个排卵的这个过程，它有可能会受你近期的一个情绪啊，或者是压力啊，或者作息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可能不是每个月都是精准固定的时间。所以你在这个安全期，它的避孕的失败率还是挺高的。对，就有很多，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很多接触过孕妇，有的就说啊，我是在安全期，不可能。但是其实有很多安全期并不安全，她可能就怀上了。对。然后第二个误区的话，就是可能说把这个体外排精当成一个避孕的方式。这个也是不可靠的。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说把紧急避孕药当成一个常规的避孕方式，这个更不合适。因为紧急避孕药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大量的用一个激素去相当于把你这个胚胎就是紧急避孕一下。如果说你这个一年的话，它可能顶多就用三次，不能超过太多。

0: 如果说你比如说用太多的话，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因为它是大剂量的一些激素嘛。嗯，它可能比如说会对你的月经啊，会对你整个人的身体啊，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嗯，
1: 明白了，
0: 对。
1: 做好事前规划，做好这个安全期的一个概念的理解，不是精准的，这个固定时间都是安全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体外排精不是科学的，是不是啊？也
0: 对，
1: 不一定，也会万一有在这个成功呢，是不是啊？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紧急避孕药的这个使用的这块，哎呀，这个是对避孕的女性来说说的，还有一部分女性就是存在的想要孩子要不上的。是不是啊？现在也很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还有的就是要了之后进行一系列的紧急保胎的都有，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呀，跟现在的孩子的压力有关，有的时候可能跟孩子现在这个营养的摄取都太多啦，还是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失衡都有关系。但是这些我觉得还是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到专业的医生那儿去咨询，采用正确的一个方法。来让自己的身体很好的进行一个调整，是不是啊？
0: 对。
1: 好，各位，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女性生殖健康，还有什么问题？这个希望大家积极咨询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既然说完了避孕了，我们再来说说备孕。备孕就是女性备孕想要这个孩子了，对吧？那备孕之前的时候，最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0: 现在确实，这个随着这个可能，这个什么抖音啊什么的推广是吧？可能大家了解到，能看到，就比如说抖音上一些什么畸形儿啊什么，可能越来越多。现在就是做积极备孕的小夫妻。越来越多了，就不会说跟之前就觉得，哎呀，我该要孩子了，我就正常就要呗啊。现在可能更多的很多，包括我们的门诊来说啊，我也想做一些备孕前的检查。现在可能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了，确实，因为备孕的话，它不是说从你怀孕那一天就开始，最好就要做一个提前的准备。比如说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就是你想备孕了。就要这个作息啊，要规律，合理的要有一个合理的饮食。你比如说垃圾食品就要少吃一些，对吧？然后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包括男方的话要戒烟戒酒，然后避免熬夜。另外再就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条件，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甲状腺的问题，有没有病毒感染，这些可能都需要在孕前提前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病的话，可能需要调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再进行怀孕。
1: 你说到这个做备孕之前的准备的时候，就是控制体重的这块儿，体重是不是非常重要？
0: 对，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体重过大的话，它有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多囊
1: 妊
0: 卵，
1: 娠高血压、妊娠糖
0: 对，
1: 尿病，
0: 它可能在怀孕之前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多囊卵巢的问题，多囊卵巢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它可能会这个血糖方面可能就会
1: 变
0: 有一点
1: 化，
0: 点问题。对，本身这个体重如果说过大的话，它可能怀孕就会比正常就是，
1: 不易。
0: 对，不是那么容易。
1: 所以说，一定要从各个阶段来说，更好的去保护好自己。我说的保护好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身体的状态，不要因为说怀孕了，我就是这个体重任意的增长了。其实它也有很多危险因素的。我
0: 对。
1: 近几年听说那个妊娠糖尿病就比较多了。
0: 如果说，比如说整个孕期本身体重就大，然后或者是他长得特别快，他对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它的风险都会增加的，
1: 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她这个在怀孕结束之后，她还会恢复到正常吗？还是说一直就有这种妊娠糖尿病和妊娠
0: 这个
1: 高血
0: 妊
1: 压
0: 娠
1: 呢？
0: 期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话，为什么叫妊娠期？就
1: 就
0: 可能
1: 指
0: 是
1: 这个
0: 妊
1: 阶
0: 娠
1: 段。
0: 期特有的，但是有的一部分孕妇，她确实她后期发生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风险会比
1: 正
0: 正
1: 常的
0: 常的
1: 要
0: 要高，
1: 高。
0: 包括为什么就是。那个妊娠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告诉他在多少周之内要把你这个血糖和血压降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如果说超过一定的孕周，不是超过一定的周数还没降到之后，那后期他就有可能高血压、糖尿病可能都会有。
1: 哇，
0: 嗯，
1: 这个风险可是太大了，没有意义，是不是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味的吃，为了宝宝健康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没有必要。我觉得大家这个应该上营养科也去看一看，告诉你怎么科学的去吃，
0: 对，
1: 既保持体重的缓慢增长，又不至于导致他妊娠高血压、糖尿病这一类的疾病发生。
0: 这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这本身确实是一个，妊娠期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它可能不。可能也是多个因素，但是这个体重大的话，它有可能这个风险会比正常
1: 的
0: 要
1: 高
0: 一些，对，
1: 是吧？
0: 所以这个体重的变化的话，其实整个孕期的话，可能是12.5千克，就25斤、
1: 嗯、
0: 但是咱们尤其是东北，对，老害怕吃的不够，
1: 营养不够，
0: 很少人能完全控制在就是整个孕期增长25斤以内，
1: 嗯，
0: 大部分可能都得40斤左右，啊、嗯，其实，嗯、我觉得这个社会，你就说因为吃的不好导致孩子营养不良，其实
1: 现在不会存在，
0: 对，很低很低。
1: 我觉得还是科学的
0: 吃
1: 的好，是不是啊？
0: 不能说啊，为了什么？
1: 对
0: 对。
1: 你比如说你看你在孕期的时候，那你就是正常来讲你多摄入一些高蛋白的
0: 鱼虾肉蛋，
1: 鱼虾肉蛋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你在整个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量的一个把控，这不就很好了吗？所以说有的时候方法还是很多的，然后呢你要去，假如说去这个营养科产前诊断的话，产前这个这个一些准备的话，我觉得老师都会告诉你的。所以说大家有时候还是做一个有心人，然后把自己控制在一个理想的状态，最起码的不至于让自己有这些问题的发生。再有一个，你产后恢复体型的保护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控制体重这块我们都说了两句，是吧？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思想上你积极的去对抗它就有效果，是不是啊？嗯，但是我们是一个正确的对抗啊。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女性生殖健康的这块多说了几句，也希望大家能够入耳、入脑、入心，然后更好的在生活当中去更好的去关爱自己吧。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嗯、谢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郑凯医生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女性生殖健康的话题，辛苦了，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

0: 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3: 这老头长吁了一口气。这安乐侯庞昱在陈州向男霸女的事儿办的那就无期待数了，老百姓谁也不敢惹他们呢。公孙策听他一边讲，他的脸色可就变了。为什么？这公孙先生别看是个文人，但是他颇有正义之感，嫉恶如仇。我说田中，那你们不到陈州知州衙门那去告他吧？哎呦，还让知州衙门告他？那知州大人包括陈州的守备跟安乐侯那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他们都是相好的弟兄啊。安乐侯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呀。一般老百姓吃了亏都不敢离陈州那地方，就是我们这人家啊还算是有俩钱儿，还有我这么一个耿直的人，我觉得我们这家人家让他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想了，我虽然是他的仆人，但是出于仆人的这一点义气，我要给我们主人出这口气，所以变卖了家私，我带着银两准备到东京汴梁，我告御状来，我看看这大宋国朝天底下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结果我眼睛也瞎，走到半道上，我怎么就住在这庙里头了？要不是你几位爷来了啊，我就死在这儿了，我这状也告不了了。公孙策说，原来是这样啊，老人家，这个你就不要害怕，你这个状指定告成了，你就跟着我上东京汴梁，你还不用告御状，我把你带到开封府去见包大人，你把这个状子就投到包大人的门下。哎，好好，我听您的。四爷赵虎在旁边听老头讲完这一番话，气得掐着腰在地下来回直走。为什么？这赵虎在庞府里边曾经当过护院，他知道这庞昱是个什么人。赵虎说，你看见没有，这皇上他也混蛋啊，你说让谁放诊不好，他让庞昱上陈州去放诊，让他去放诊呢，那就好像让猫叼着鱼去犒赏耗子啊。那老百姓能得着那放诊的钱粮吗？公孙策说，这回就行了，咱们天亮了就回转东京汴梁，把这件事情让包大人知道。他们几个人就在这庙宇里边住下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领着这个老汉田中，带着这庙里边的师徒二人，各自都骑着马打听着路，回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大人，王马张赵四个人先见包公。包公一看这哥四个来了，非常高兴，当时就向他们哥四个表示，开封府收他们四个人在府下听差。王马张赵哥四个一听，心想万万没有想到包大人是对付前言呢，非常的爽快，于是哥四个就在这换上了官服，成了开封府的衙役了。公孙策呢，把路上的铁仙观里边的遭遇跟包大人一讲，然后把这师徒两个也带上堂来。包公吩咐把他们两个人暂且压下，问公孙策七里村之行如何。公孙策跟包大人就讲过，说我到七里村去，到那没想到以看病为名，第一家就打听出来事情的端倪了。有狗子他妈说出来有狗子所作所为，有狗子的所作所为恰恰与张有道之死有着密切关系。 他是怎么一回事。包公一听啊，公孙策是不虚此行，办成了好几件事。他马上命差人到七里村，把这有狗子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再加上七里村的那个富户张英杰，一干人犯完全带到大堂之上。带到大堂上，包公让他们在堂下候审，一个一个的提问，先把这有狗子带到堂上来。包公一看这有狗子20多岁的年纪，长得黑乎乎的一张脸，好像这张脸从来就没洗过一样，眼角上带着芝麻糊。这人上堂之后扑通往地一跪，小人给老爷磕头，老爷不知您为什么把小人找到这里。包公一拍桌案，我来问你，你叫有狗子吗？
4: 我叫有驴子。
3: 嗯，包公一听怎么抓错了，你怎么叫有驴子？
4: 老爷，原来我叫有狗子，现在我改了。
3: 因何半路更名呢？
4: 老爷，那那么回事，我跟那个我们本村大财主啊，这张英杰呀，在一块儿老玩，这张英杰就说我这名叫的不好，有狗子的太小气，我一说这狗，我狗的是太小，所以后来呢我就改个大个的，我叫有驴子了，驴比狗大多。
3: 包公一听这个人呐，有点缺心眼儿。我来问你，你曾经帮着张英杰做了一件事吗？
4: 老爷，您说我做什么事了？
3: 我要你自己说。你帮着他刨坟掘墓，去查找什么尸龟，有这件事吗？
4: 老爷，实不相瞒，这个事儿有。这个张英杰呀，他让我找的，他说这是一味药，加上别的其他的几味药凑在一块儿啊，就是一副药。这一副药啊，要人吃了之后啊，就能死。死了吧，还检查不出来怎么死的。所以我就给他找这药，他答应了。这药给我找成之后呢，他就给我6亩地，还给我钱，他先给我1元宝。我找去了，后来我给他找回来了。这人我都给他了，他把药也配成了，给那张有道也喝了，那张有道也死了。张有道死了，可是死了那是他出的主意，老爷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3: 包公一听这个人倒不用动刑，有什么说什么，全招了。来，张英杰给我带上堂来。说话间把这个大富户张英杰就带到堂上来。带到堂上来，包公就问张英杰，可有此事？你配置这种毒药，毒死了张有道，你想长期霸占他的妻子，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所做？这张英杰开始不招认，但是有狗子在旁边盯着他，这有狗子要是缺心眼呢，他跟张英杰当堂对证。我说张英杰，你呀是怎么地就是怎么地，你当着大人呢也别不承认，你不是让我给你办的这个事儿吗？张英杰一看，我怎么找这么一个人办事呢？这人到堂上全给我抖搂出来了。但是张英杰知道事关人命啊，他不承认。包公马上吩咐2个给我动刑。几十板子打的这张英杰就受不了了，当堂承认他跟张有道的妻子长期通奸，他想着把张有道的妻子要长期霸占，最后在刘世和的合谋之下想了这么个法子。这个法子是他认识一个大夫叫费世奇，从费世奇那儿弄来这么一个偏方，一共有10几味药，其中有一味药就叫尸龟，就是那么一种虫子，是让有狗子找过这个尸龟，配成这个药给张有道喝了，张有道果然就死了。他这一招供，旁边公孙策都给他记录下来，张英杰当场是签字画押。这个功夫，包公才把刘氏带到堂上。这刘氏这功夫不含糊，来到大堂之上，那脑袋还像拨浪狗一样，东撒西看着往里一跪。他看见张英杰了，还假装不认识。老爷，我给您叩头。 包公把张英杰已经招认这个事

事情跟刘氏这么一讲，刘氏一听，他瞧了瞧张英杰，这张英杰已经被打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半趴在堂上看着刘氏。刘氏啊，咱俩这事儿啊，你就都招了吧，我是一点都没留啊。刘氏一听，呸，你个熊包，你也叫七尺男子汉啊，你都招了，你他妈都招了，我还说什么呀啊，老爷，是有这么回事儿，我也承认，我也招了。刘氏这一招马上又签字画押，包公马上吩咐把张友仁再带上堂来。张友仁上了堂了，张友仁往这一跪，老爷没有别的，我就求老爷跟我说一句话，我到底抹他没抹他。这张友仁把这个事儿当大事了，包公说现在已经给你洗清了，老爷今天给俺洗清了，我谢谢青天大老爷，老爷没有我就没有你。哎，不对，我说错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老爷你就是俺的亲爹亲妈活祖宗。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公为张友仁昭雪了冤枉，包公提起笔来当时宣判，判这大富户张英杰和这刘氏死刑立斩，判这有狗子死监后。死监后是什么罪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判给这个张英杰出馊主意开药方子的这个大夫费世奇留徒苦役，永不准为医，而且把他那个药方子还给没收来，把这药方子一火分支，永不准流传。所以说他害人那个药方子究竟用了多少味药，都是什么味药，现在无人知道。最后还有有狗子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有狗子住了监狱，这两个人可就没有生活来源了。包公把这大富户张英杰家里边的土地官判给他师母，以作为婆媳二人生活之计。这个案子都判完了，张友仁呢算是给他的兄弟鸣了冤了。这个案子判完之后，包公紧接着就把铁仙观里边的师徒二人提堂审问。他们这个案子不用详查细审，因为他罪恶昭彰都在这明摆着，判这师徒二人死刑立斩。把这两个案子判完，包公回转到二堂，就把陈州来的这个田中老汉叫到跟前。包公问田中，你从陈州来打算进京告状，是要告谁，要告什么？田中就把他在陈州所见所闻国舅庞玉这些个恶行为背诉了一遍，尤其他自己主人的遭遇跟包公如实的都讲了。包公听完之后说，这个事情我管不了，因为什么，我是开封府尹，我不能管到陈州去，更何况那个安乐侯庞玉那不是一般的人物，人家他爹是国丈太师庞吉，他的妹妹是西宫娘娘，皇亲国戚呀，皇上就是他背靠的大树，你想动这个人，一般的人那可动不了。怎么办呢？包公说，我给你想想办法，我可以把你的诉讼之状转送给丞相府，交给王延龄，由丞相向圣上启奏。如果圣上是一个有道明君，他可以派人到陈州去查镇庞玉，如果说圣上有意的要加护庞玉，这个事情恐怕就得要费周折了。老头一听，只好听包大人的吧，于是把他自己的这诉讼状就交给了包拯。包公呢，把他的诉讼状就带到了丞相府，交给了王延龄。王延龄一看到这道诉讼状，他跟包公就说了，说最近啊，
陈珠告庞玉的可不止这一份，多少道诉讼状都送到我这儿来，从吏部府那口上，从刑部府那口上都有诉讼状。王延龄说这个事情我得奏明圣上得知。于是第二天早朝之时，丞相王延龄就把这件事情奏明了当今圣上。四弟仁宗皇帝一听王丞相把这个事情向他这一禀奏，仁宗皇帝坐在了金殿上沉吟片刻。这皇上他也得琢磨琢磨，这是他小舅子在陈州地方竟然做出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情来。如果说皇帝当着满朝文武群臣置若罔闻，他觉得他会失去群臣之心。不过这个皇帝还琢磨，这庞玉真能这么坏啊？他要不这么坏，哪来的这么多诉讼状呢？皇帝一时就问王延龄：“丞相，依你之见，应当如何呢？”王延龄心想：“你问我呀，这是皇亲国戚，我能拿出什么意见来？”王延龄说：“陛下，还是请圣上裁决。”好吧，我想庞玉既然有这么多人告他，必定是有做得不妥之处。现在当务之急，需要派朝中一个大臣作为二路放阵之官员到陈州去查看一下庞玉放阵的钱粮，也了解了解庞玉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丞相，这是哪一个官员能够去陈州再次放粮呢？王延龄说：“陛下，这个查阵放阵的官员肩头上可以说承担着重任，这个人必须要大公无私，必须要不畏权贵，还得要足智多谋，为官廉明。我朝中能慎此任者，当首推开封府尹包拯。”王延龄一说这句话，皇帝点了点头。包拯来了吗？此时刻包拯出班跪奏：“陛下，臣参见万岁。”皇帝说：“包拯，朕打算派你去陈州放阵，同时要查看一下前路放任官庞玉的行为，一路之上还有代理民送，代查官纪，你可愿往吗？”包公听到这里，他稍微的打了一个停顿，然后抬起头来说：“陛下对臣如此相信，臣诚惶诚恐，不过陛下须知，臣不过是开封府尹，如果说奉陛下的圣旨去陈州放阵，也不过是奉旨的钦差。陛下让臣要去查问国舅庞玉的放阵钱粮，同时沿途之上还要代理民词，代查官纪，只恐怕微臣作为一个钦差，只能查而不能办，不胜此任啊！求陛下再三斟酌，另选高明。”皇上一听包公说这话，皇上心里明白，忠心他说的这个意思是只能查而不能办，就说他权限不够。皇上心想，包公这胃口可挺大，他这此次奔陈州打算不但要查问国舅庞玉，他还要打算在这办案。是啊，就去开封府尹这个职务来讲，他没有权利去办理庞玉这案子，他只能说查看查看。皇帝一看包公这个人果如众臣所言，刚直不阿，不为权贵，皇上这阵心里边很高兴，很赏识包公这种胆识。于是皇帝在上面说：“包拯，朕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说你要愿意去陈州的话，朕可以赏赐你御闸三道，如朕亲临，沿途之上如有违法乱律之人，
你要查证的证据确凿，可以就地正法，先斩后奏。皇上一说这句话，包公跪到地下，陛下，如此说来，臣愿领圣旨。包公这是要权呢。这句话说完之后，包公就磕头谢恩站起来了。当皇帝退殿之后，包公就回转了自己的开封府。皇上跟他说了，你要往陈州放粮之前，我先赏赐给你御铡三刀。包公回到开封府，找到了公孙策，就在他的二堂跟公孙策说，公孙先生，陛下要派我到陈州放粮，开始我曾经跟陛下说过，到陈州放粮去查办国舅，只怕我的权限不够，最后圣上跟我说了，赏赐给我御铡三刀。公孙先生，今天晚上你少睡一点觉，把我这三刀御铡好好的琢磨琢磨，过个两三天你把它形成奏章，我带着这奏章上殿面君。公孙策一听，好啊，包大人您尽管放心。包公嘱咐完了公孙策的转身走了。公孙策坐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就开始琢磨这三道御铡。这御铡是什么呀？皇上跟包公说的那御铡呀，是皇帝的一种手本。古代年间呢，皇帝要降旨，那是正式的圣旨了，那就宣诏。除了这种宣诏呢，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叫御铡。这个御铡叫铡子，就是小手本，皇帝亲自写的手谕，这种东西也代替圣旨。那么大臣向皇帝奏本章的时候，有的是正式形成本章，有的呢也是往上递铡子。所以皇帝跟包公说这个意思，我赏给你三道御铡，就是三道皇帝的亲笔手本，这上面写什么皇帝还没考虑好，就你拿着这个呢，就等于带着圣旨下去了，是这个意思。包公啊，明白皇帝这意思，回来跟公孙策就讲了。但是公孙策虽然这个人是个读书人，心里边懂得五经四书，但是对朝廷里边这些个行文手续他知道的不多。公孙策又出自知识分子的这种自尊心，包公跟他说这话的时候，他也没细问什么叫御铡。所以等包公走了之后，这公孙策坐在屋里面就开始琢磨了，让我少睡点觉，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三道御铡。三道御铡，御铡是什么？御铡带御字的，那都是皇帝加封的，或是皇帝用的。皇帝吃饭叫御膳，皇帝骑那马叫御马，皇帝的宝座叫御座。御铡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欢迎各位的到来。节目开始呢，先来请进我们好朋友的电话哈，有请来自二线的陈昌海。Hello， 中午好。
1: 潘浩老师你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唱一首《愚公移山》。
0: 嗯，好的，时间交给你。
1: 哦、
0: 好的。
2: 天使卡模式。

听起来是希望，想起来是笑谈。

荡荡，茫茫头上千百遍，匆匆留下你满心酸，心儿在满堂儿。

0: 为反叛。谢谢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陈大哥啊，感觉好久没有听您唱歌了，唱的还是这么棒，非常感谢，拜拜喽。
0: 啊，谢谢潘老师。
1: 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有请下一位，杰子海，欢迎，中午好。
2: 中午好。好，有饭的同志们中午好啊。
1: 好好好，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啊？唱的杨门以下杨家将上面的杨丽辉祝公愿试试试探。
1: 好的，
2: 精致啊。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身后吃功对山这啥的两家相送跑西山这啥的。

0: 心下头离开家园，小天走在天门两下里混战，我今娘啊娘娘好来到此番。哎呦我好痛。
1: 哎呦没听够呢，非常好听啊。
0: 我怕时间唱长了影响后面的。
1: 没关系，咱们下回再打电话来唱好不好？
0: 好的，我唱就是精致度。
1: 嗯，好，没关系，因为刚才我相信很多这个好朋友们应该都会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大家很喜欢，而且突然这样戛然而止，哎，没听够呢。好，非常感谢，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进我们的下一位好朋友。当然了，大家现在有空线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73999，有请林延青大哥，欢迎，中午好。
2: 汤浩老师你好。
1: 嗯，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来一个二人转小帽放风筝。
1: 好的，时间交给你。
2: 唢呐口琴合奏。
1: 嗯。

0: 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林延青大哥，拜拜。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一位，欢迎丽君姐姐。
2: 哎，小花号，中午好。
1: 嗯，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一条小河，我是一条小河。
1: 好的，好听的一首歌啊，有请丽君姐姐给我们带来这首《我是一条小河》。

0: 享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丽君姐姐用非常甜美温柔的歌声在治愈我们，好像就感受到家门口的那条小河。非常感谢，拜拜喽。
2: 好，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张文华大哥。Hello， 中午好。
3: 放歌先走国伴奏。
1: Hello。
4: 啊，为你带来伴奏吧。
1: 欢迎张文华大哥。
3: 哎，好，庞老师好。
1: 嗯，
3: 我刚在外面刚进来啊。
1: 嗯，
3: 对不起，
4: 麦克风已经。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3: 好，我唱赞歌献祖国。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3: 来，同学。
4: 哎，
3: 播放我唱赞歌献祖国伴奏。
4: 好呀，一首伴奏版，我唱赞歌献祖国送给你。
3: 好，来了。好，给以上的都点赞。

0: 好，谢谢庞浩老师，唱完了。
1: 哇，我们的实力唱将张华大哥再次展示了非常非常棒的音乐的能力啊，唱太厉害了，哇哇哇！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拜拜了，张华大哥，希望带来更多好歌，
0: 拜
1: 拜, 拜, 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是徐小雨。Hello， 中午好。
2: 哎，子哥老师您好，张华老师好。
1: Hello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吹一段口琴，过些日子八一建军节，我吹一段《钢铁洪流》。
1: 好的。

0: OK。
1: 哇，好棒啊，感觉还没听够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徐小雨大哥，拜拜。
0: 哎，好的好的，回家。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的是刘玉林大哥，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Hello。
2: Hello， 佩哥你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吹一首老歌吧。牧羊曲吧。
1: 好的。
2: 好，
1: 那时间交给您。
2: 好嘞。

0: 好，谢谢。
1: 哇，非常感谢，好舒适悠扬的歌曲啊，特别在这样雨后的中午听到，感觉特别美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大哥，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来自二线的于山六，于山六你好 ，Hello。
4: 哎，你好。
1: 嗯，欢迎欢迎，是新朋友吗？
4: 辛苦你了。
1: 今天是第一次打进电话来吗？
4: 啊，第一次。
1: 哦，欢迎欢迎。你是哪里的朋友？
4: 因为我不知道，昨天还是知道。
1: 啊，刚知道这个节目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湖北的。
1: 啊，欢迎欢迎欢迎。
4: 不说话了。
1: 嗯，好的。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我们的新朋友。
0: 有些地方他的忘记了，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第一次表现成这样太棒了，希望以后可以常来，好不好？记好我们的电话0451879973999，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等待着你的到来，好不好？
0: 第一次参加你们这个节目，
1: 嗯，以后常来。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来自一线的赵开复，欢迎。Hello， 中午好。
2: 你好，潘汉老师。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今天给何大姐合唱一首《爱情十八拍》。
1: 好，那时间交给您。
2: 好，开始啊。站在相思的渡口，眼泪止不住地流。

0: 谢谢。
1: 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啦。非常感谢二位常来常来啊。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唱歌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特别节目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看看今天带我们去到哪里。
3: 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 2.8 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8: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9: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8: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9: 当兵入伍后， 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8: 退伍那年，张红心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心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0: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8: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1: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五个村。
8: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心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9: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8: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10: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8: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11: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8: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心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0: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8: 山坡下，张红心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9: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8: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心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 一直有人在守着。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儿，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

教授吴蓓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友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友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0: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

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她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
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

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提到河北的衡水，估计不少人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让全国学生羡慕的衡水中学，以及一瓶名叫老白干的白酒。但在这两张耀眼的名片外呢，衡水还有一个隐形的 boss， 不仅和衡水中学一样受到家长的追捧，而且和老白

干一样能喝。哎，这个喝呢是带引号的啊。在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人际往来中呢，它占据着绝对的 C 位。在一整天的头脑风暴后，它是学生们猛缩的物质食粮。它的年营收不仅超过60亿，更有一个非常六的名字，就是六个核桃。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聊一聊啊，最没存在感的河北特产悄悄统治着江浙沪。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六个核桃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了。有人啊说他美味一脑，喝完做题嘎嘎快，多巴胺比成绩先一步踏入清华北大，还拿出了核桃确实能补脑的报告。但也有人说他是智商税，虽然广告啊打到天花板了，但是看了一眼配料表，发现不过是水、甜味剂、乳化剂和核桃仁的混合体，喝它不如喝白糖掺水。其实这些看法呢，或者是一些偏见啊，或者是一些迷信。几度从濒临破产中挺过来的六个核桃母公司叫做养元，它的逆袭之路实则是中国企业的极佳写照，暗藏着一段有关担当奋斗的商业传奇。1999年，对于盼望着千禧年到来的人们来说，是积蓄力量、拥抱变革的一年。年仅34岁的衡水老白干生产处处长姚奎章，正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前途光明、事业顺遂的他，要不要接手老白干集团下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呢？这个老白干集团下呢，有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急需他接手。这个时候他也很纠结啊。这家诞生于1997年的国营饮料公司，原来是衡水电力系统的副业，却因经营不善倒欠了银行900万，成了电力公司急切甩掉的包袱。当时呢，衡水刚建设不久，工业底子薄弱。那么最终呢，他认为作为国内第一家核桃乳生产企业，养元还有翻盘的可能。那么时任副市长焦艳龙呢，就多方牵头交涉，最终说服实力雄厚的老白干集团接盘。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老白干决定找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导者来接手，看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1965年出生的姚奎章，高中呢就读于衡水中学，1986年大学毕业后，并顺利的入职老白干集团，又用10年的兢兢业业，从普通技术员晋升至生产处处长，32岁就跻身国企高管，前途一片光明。对彼时的他而言，接盘只有一条生产线的养元明显是吃力不讨好，成事了要搭上半条命，不成事要搭上半世的英名。最终啊，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党员的担当精神，以及那个时代下人们对创业的向往。可是他虽然有创业的激情，但仓库里堆积的货品并不能因此就变成钞票。由于连年亏损，养元的员工连糊口饭吃都很困难，士气异常的低落。肩负重担的姚奎章明白，想要改变养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凝聚人心。面对来之不易的订单，缺钱的姚奎章选择了从戚继家借钱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另一边呢，坦诚地对职工们说，大伙儿不要害怕，我就是借钱也绝不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正是这种宁愿自己背债也不拖欠员工一分钱的担当，让姚奎章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帮助养元熬过了最黑暗的3年。虽然仍未实现盈利，但也初步完成了被市政府划转实定的目标，实现了逐年减亏。养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关键是在2002年初，在这个第一场雪来的更晚一些的冬天，老白干集团给了姚奎章一个特权，钱虽然没有，但人可以随便挑。对此呢，姚奎章也不客气，

徽章团结起来的养元。当时呢，养元厂里有94名员工，有不少人反对改制，毕竟是从老白干集团脱离，就意味着养元不再是国企，也就没有了托底的靠山。在姚奎章极力的劝说下，最终仍有36人没有参与转让，其余58人共同出资309.49万元买下了养元饮品的控制权。但所有人都无法料想到啊，这份投资的回报率将会超过10000倍。当时养元有一位仓管员，实际出资10000元。等到2018年养元饮品上市后，他的持股达到了129.3215万股，以发行价格每股78.73元计算，他手握的财富高达1.01亿元。大名鼎鼎的巴菲特从1965年掌舵伯克希尔至今已有60年，据统计他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5万倍，而养元13年时间获得万倍回报，虽稍逊股神半分，也足以跻身传奇之列。在万倍回报的背后，姚奎章打出的那张王牌名叫6个核桃，在巅峰期他一年卖出了25亿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在便利店的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椰树的椰汁、鹿鹿杏仁露啊这样的竞品，却很少看到单瓶装的6个核桃。这是因为6个核桃盯上了一个独特的销售场景，就是送礼。有零售经验的朋友都明白，单瓶零售的生意永远比不上整箱批发的生意。举个例子，一箱6个核桃20罐放在货架上一个月可能都无人问津，但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人际交往中，短短几分钟就能卖出好几箱。对于快销产品来说，提高销量、保障高流转的最优解就是成为送礼的硬通货。但这个赛道向来是品牌们的修罗场，这么多年过去了，伊利、蒙牛一直有着绝对的统治力。6个核桃作为一个新品牌，如何能从双行对峙中撕出一个口子呢？其实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产品，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能让你的客户信任乃至信赖你。收窄到快消品的领域，想要消费者信任，要从3方面的构建，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产品、广告和销售渠道。6个核桃的成功正是对这3点做到了极致。早在1999年揽下养元这个摊子后呢，姚奎章就对市场和产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那个时候植物蛋白饮品已经形成了西维宜、东银鹭、南椰树、北鹿鹿的市场格局，想要在一众的大牌间杀出重围，只能开辟新赛道。姚奎章从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角度出发，认为将核桃乳和健脑益智的概念相结合，肯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衡水正处于教育大省河北和山东的交汇处，浓厚的学习氛围为核桃乳的起步提供了沃土。于是呢，他把目标客户瞄准学生群体，特别是面对升学压力、用脑力压力大的中考、高考的学生，果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6个核桃的一大受众。核桃作为营养价值较高的坚果，其衍生产品在老人群体中也备受青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交往来中，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孩子，自然6个核桃也就成了送礼的硬通货。产品之外，广告的背书也是新品牌和消费者构建起信任的重要桥梁。在那个电视仍是主流娱乐的年代，央视的广告就成了无数产品，比如小罐茶，比如恰恰瓜子，比如飘柔，还比如6个核桃，真的是成就了无数的产品。当时姚奎章花费大价钱在黄金时段的广告轰炸，一句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火遍了大江南北。

了传统的广告投放，姚奎章还善用节目赞助来强化品牌联想，最著名的就是赞助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当舞台上的天才们对着复杂的数字矩阵、旋转的立体迷宫信手破解，他们超乎常人的脑力操作无疑是屏幕前的观众惊呼与羡慕的对象。每当镜头扫过台下的赞助商 logo， 或是主持人笑着说出感谢六个核桃的支持时，观众就把六个核桃和超凡脑力关联在了一起。有效的投流让六个核桃从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打开了全国的知名度，为其后续的市场拓展和销售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如果说产品主要靠研发，广告主要靠投钱，那么面向一线的渠道拓宽更是一场恶战。在巨头林立的饮料市场，新品牌想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必须先得到超市老板的认可。为了突破重围，姚奎章没有选择在大城市与成熟的品牌硬碰硬，而是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重点放在了农村市场。他以衡水为中心，面向周边100多个县级市场的农村小超市进行招商，实行零风险代理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代理商的积极性。然后呢，抓住领袖消费群，通过社区推广、校区推广等方式，在消费者中建立认知，再进行爆发式的铺货，高密度、深度化的覆盖市场。但这种水漫金山式的市场渗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姚奎章毫无老总的架子，亲自带着养员人乘坐大巴车穿梭于各个县城，挨家超市的拜访洽谈，凭借十足的诚意与耐心，最终搭建起了六个核桃的销售网络。在姚奎章的带领下，六个核桃凭借精准的产品定位、成功的营销策略以及深入的市场拓展，迅速崛起，为中国植物蛋白饮料行业的领军企业。其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都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2008年到2015年间，养元饮品的营收由 2.85 亿元飙升至 91.17 亿元，年销25亿罐，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64.09%。 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养元饮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关于六个核桃产品中核桃含量、补脑功效等方面的质疑也时有出现，对品牌形象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植物蛋白饮料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六个核桃始终面临着过度依赖大单品的问题。核桃乳贡献的营收常年占据养元总营收的 90% 左右。2020年养元饮品的销售额出现下滑，跌破45亿元，较2015年跌幅超 20%。 种种迹象表明，六个核桃在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主业增长乏力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姚奎章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拿出做好产品的态势，积极面对市场竞争。比如说去年，六个核桃取得了核桃采购量全国第一的认证，其1亿公斤的采购量不仅使六个核桃中没有核桃的谣言不攻自破，更带动了云南、新疆等地的核桃产业发展，切实帮助了农民。此外呢，养元还联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编纂并出版了核桃与脑健康科学专著，用科学提高消费者对核桃乳的信任。在产品端，养元也不断地拓宽品类，针对细分人群和细分场景的系列化产品，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的益智状元高考加油罐，针对养生人群的养元红枸杞饮品、低糖型核桃乳，以及针对糖尿病患者的无糖型核桃乳等。在营销端，六个核桃同样与时俱进，不再拘泥于电视广告，而是抓住了新媒体的风口。比如赞助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和志愿名师张雪峰合作等，持续在用脑补脑的场景中刷屏，占据消费者的心智。而这些努力消费者也看得到，使得六个核桃近年的口碑越来越硬，年营收也回暖，并稳定在了60亿附近。
对于养元来说，虽然守住了60亿的年营收，但依旧是难寻第二增长曲线，核桃乳外的饮品扩张成效不佳。姚奎章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内求不得，转求诸外。他把卖饮料赚来的钱投向了远方，比如说更需要资金的高科技领域。2023年底，养元饮品就对长江存储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增资16亿元，用相当于集团 90% 的年净利润投资并助力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长江存储作为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其发展需要助力，其回报也同样稳定。养元此举也为所有陷入增长困难传统企业提供了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过去，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低端产业，靠着市场积累了巨大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品本身或许显得落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使资金流向更有具有高科技的行业，无疑是新旧行业交接的最优解，激发了整体的活力。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它孕育出的企业也会被这种气质晕染。养元这段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百亿市值，从衡水一隅到反哺半导体事业的历程，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或许呢，它就像衡水这座城的性格，既有衡水中学班的专注执着，盯着补脑场景死磕20多年，也有老白干的醇厚扎实，有着自己的担当打底。从2005年推出六个核桃至今，养元和养元人已经历经20年的风雨，靠着担当和专注熬过低谷，迎来辉煌。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养元人正面临一场大考。在向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跨界中，该如何平衡对核桃饮的专注，拿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呢？六个核桃的品牌神话又能持续续写下一个20年吗？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百亿市值，养元集团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对于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的分享，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啊，想发表的，都欢迎在微信平台与我们随时互动。我们的微信朋友吴斌说了哈，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安徽的板面啊，也是特别有存在感的，确实是啊，河北的这个板面也是太有存在感了。柯焕宇说了，其实承德的露露杏仁露呢，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饮料啊，可惜一直是没热起来。有的人呢就喜欢喝露露杏仁露的那个杏仁的味道，有的人就喜欢喝六个核桃那核桃乳的那味道。小楼说了，前有脑白金，后有六个核桃，

向阳花说了，其实在浙江呢，六个核桃它的消费群体基本是老年人。喝醉的猫说了，其实在我们老家过年送的最多的就是六个核桃，因为它保质期长，来年也可以喝，不像牛奶保质期短啊，送不完的只能带走喝。其实大家可以看看他们这个赛道啊，就是说六个核桃它这个包装很喜庆，然后铁罐子拎起来还比较厚重，情绪价值其实就给满了。

有的朋友说了，哎，这诗人说了，六个核桃 ，AD 钙奶，杏仁露，还有这个青汁、椰汁、燕麦奶、益生菌发酵乳、电解质水、沙棘汁、白桦树汁、黑芝麻糊，都是过去和近些年比较火爆的，而且呢，不但营养成分高，还好喝又上头，让人喝了感觉健康有精神。其实这些饮品哈是涵盖了植物蛋白呀、乳制品啊、功能性饮料，是不同的类别的。它们顺应了人们对天然健康的追求，也满足了多样化的口味需求。现在我们的超市哈货架上特别丰富，今天您喝燕麦奶，感受它的醇厚；明天呢，你就可以喝沙棘汁，感受它的酸甜；然后后天你可以选择椰汁啊，感觉特别清甜，就是你可以换着花样的喝。然后我们的朋友一帆风顺说了，创业难，发展更难啊，但是呢更难也要上，前进吧中国民营企业，前进吧中国企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起了上海主理人的热搜，就是一些潮里潮气的年轻人在上海的梧桐区的大街小巷开出了不少装修极具特色、口味独特的新兴茶饮小店。有网友就说了，这不就是以前的个体户吗？租很小的店面，请不起员工，自己单干起了这个卖奶茶的生意，说不定啊，用的还是父母的钱。也有网友惊呼称，不穿的经济时尚，最好不进上海主理人的店，因为店主会因为和潮友们聊天而直接忽视了朴素的你。更有人提醒说，在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店里，点一杯奶茶或者是咖啡前，最好和店主聊聊他们从南美某国带回来的茶叶，以及加了羽衣甘蓝、苦瓜的咖啡到底好喝在哪里，不然呢，就失去了长知识、见世面的机会。从刚刚我说的那些不乏夸张成分的网络段子中，除了揶揄、调侃和搞笑，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有的人说，没错，我看到了危机。对于头部连锁品牌来说，尤其是对于最近在资本市场火爆异常的新茶饮企业来说，这些新兴主理人店的崛起，对产品同质化、营销同质化、定价同质化、商业模式高度同质化、互相绞杀在一起的新茶饮巨头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新茶饮的厉害在一个新字上面，但是在当前赛道品牌扎堆、产品同质化严重、比拼存量市场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心还能信得过千奇百怪的主理人店吗？一家主理人店的朗姆酒口味的红茶拿铁，可能无法撼动周边的奈雪的茶和茶百道的相似产品，但一群主理人的店呢？获得上市融资后，连锁品牌意图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展开竞争，但是再怎么开，又如何开得过密密麻麻这家倒闭那家又起的主理人店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谁在围剿新茶饮巨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搞各种联名的营销，请设计大师设计店面的装修风格，而主理人的店则可以用主理人的亲和力的自营小红书的流量吸引特定的客群来迎战，并且呢，可能通过自己常年在国外淘回来的稀罕手办器物来装饰，以及自己观察得到的各种装修启示，就能设计出不同的风格。再不行啊，开一家没有座位的窗口店，但设计的极具特色，总也可以吸引一些特定品味的顾客吧。头部新茶饮可以费尽脑汁去研发新单品、新口味，但主理人店呢，胜在小巧灵活，可以每周推出一款新品来试验。娇小的店面中，不需要有多少研发设备和人才，靠脑洞和一张有品味的试喝嘴就可以了。有人可以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压缩各类成本，靠低价取胜，但低价就意味着较低的毛利率，和主要靠单干的主理人店相比，这些巨头的单店费用率未必能有优势。最本质的问题是，头部连锁新茶饮不也是从成功的第一家店做起的吗？只不过当年还没有主理人店这种概念，但一样是从单店口碑和流量做起来的呀。大数定律告诉我们，就算大部分主理人店都不会那么成功，但只要数量够多，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龙头和巨人。前浪如何能阻止后浪呢？长江流水又如何能停止呢？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哈，是新茶饮的资本大年，古茗、蜜雪冰城、沪上阿姨等密集上市了，加上几年前就上市的奈雪的茶，初步形成了以上市企业为标签的新茶饮龙头企业集群。截止到8月5号，市值、单季营收、单季规模净利润排在第一的企业都是蜜雪冰城，且都是遥遥领先第二位的。那蜜雪冰城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二啊。第一，就是以加盟商为主。
企业靠向加盟商收取费用以及供应原料和设备取得营收，这可以规避店面人员等投入。蜜雪冰城的加盟店数量远超排在第二的对手，且下沉得很深。据说呀，即便在最边陲的地方也可能看到它的店面。二就是主打性价比产品，蜜雪冰城的单品价格以10元以下为主，不靠花里胡哨的营销噱头和装饰，以口味好、定价低主攻年轻人和大众的腰包。三就是蜜雪冰城坚持自产自找原料，自建仓储、冷库、供应链，利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将成本压到极致。

得益于蜜雪农业和大咖国际的双重保障，蜜雪冰城基本可以实现 60% 的原料自产，核心饮品食材 100% 自产。根据着实的咨询，这一数据在中国限制饮品行业排名首位。那我们姑且不论蜜雪冰城的上述策略能否在长期使其保持领先，但是我们如果以结果论英雄哈，如果大家是，就是比如说你是我是蜜雪冰城对手的老总，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就如果你是蜜雪竞争对手的老总，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赶紧啊，让我们的手下去拓展加盟店的数量，压低单品的价格，然后寻求自主可控的原料和供应链。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很多行业的特点哈，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做的都是最大众最群体的生意，而不是脱离群众的生意。就比如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能赢得最广大人群的喜欢，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的一枝独秀也是如此。那面对消费者来说，新茶饮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还新个什么劲儿呢？大家都学蜜雪冰城就行了，不是吗？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可能会说，接下来新茶饮的新风口就是出海。其实作为崛起于中国市场的新茶饮巨头，如果无法在国内市场摆脱低价激烈的竞争、高同质化的泥潭，那就算在国际市场赢回牌面又能怎样呢？根据资料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限制饮品市场中，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大的两个市场。从未来的增长看，2023年到2028年间，中国和东南亚市场预计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17.6% 和 19.8%， 合计贡献同期全球限制饮品市场规模增量的近 40%。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合计占全球限制饮品市场的比重，也将从2023年的 12.0% 提升到2028年的 19.4%。 2028年中国限制茶饮市场规模约5500亿元，远超其他国家，排在第一。相较花费大价钱啊，舍近求远去别的国家等拓展市场，新茶饮老老实实的把我们国内的市场做好，才是能实现最大利益的基石。其实实力啊，根本无法和头部连锁巨头相提并论的主理人店们，只能埋头苦干，深耕街坊和城市的喧嚣街道之中，但也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聚焦市场，就是用真正好喝、高品质的产品以及真正产业的情绪价值的营销故事和噱头来打动消费者。另一方面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卖市场，拥有最发达的外卖平台和物流基础设施。至少呢，从线上点单的方便程度来看，主理人根本就不怵巨头们。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限制产品的要求和胃口逐步提高，新茶饮赛道的竞争势必会逐级提升，不作为躺平的头部企业和主理人店也势必会陷入被动乃至消亡。真正能出彩的新故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是以结果论英雄，单店经营利润就是最核心的指标，让消费者买单就是最大的公约数。这方面呢，我觉得主理人店依旧大有可为。如果您想在新茶饮赛道的这个市场上深耕下去哈，就要仔细研究和分析，勇于突破，勇于创新，不断的努力去尝试。如果新茶饮不新了，自然会有更新者。
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跨境产业园区的落地就按这个时间推进，期待我们的跨境业务顺利落地。近日凌晨，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新中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留池结束了与海外合作团队的跨境会议后，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几个月以来，他正全力推动新中冠跨境物流产业园区的落地，因为时差的关系，开会到凌晨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这也是他为企业全面出海布局的又一个创新大动作。熟悉吴留池的人都知道，作为闽商二代，这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80后，不是在拓宽业务的路上，就是在技术研讨的路上。

的故事和他经营企业的风格一样，始终以科技为帆，以创新为桨，驶向全球化的蓝海。吴留池毕业于天津大学法学专业，随后呢前往英国卡斯商业院攻读硕士学位，并留英创业。回国后啊，他加入父辈创立的新中冠集团。不能深刻了解公司，做出的决策一定不接地气。他说到做到，从公司基层做起，在经历了多个部门的轮岗和商业沉寂后，逐渐成为新中冠集团的掌舵人。新中冠成立于2002年，最初呢从 3C 产品分销以及零售业务起步。2015年全面接管新中冠不久的吴留池敏锐察觉到互联网发展的巨大潜力，毅然主导公司从传统贸易企业向互联网企业转型。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在传统行业沉淀多年的家族企业，内部反对声不绝于耳。但吴留池没有陷入争辩，而是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从零开始组建公司的 IT 和软件开发团队，在短短4个月内成功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 B2B 电商平台。同年这一平台荣获了中国互联网最佳解决方案奖。如今呢，新中冠在吴留池的带领下确立了全国领先的智慧商业整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已拥有近200项自主知识产权，服务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服务零售商超10万家，平台年累计交易额超100亿元，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商务部数学商务企业等众多荣誉，从传统商贸企业成功转型为集研发、设计、生产、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吴留池说，对我们科技型企业而言，没有不断创新就等于失败。在吴留池的理念中，创新科技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他认为在业务上不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对于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我们必须深耕，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到极致。2022年，吴留池察觉到消费需求由量向质的转变，果断地将战略目光投向顺应年轻化潮流的新消费市场，创立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自有品牌的 VGN， 也就是视频游戏网络，为主机游戏玩家打造客制化的键盘、鼠标、耳机等外设产品。当时呢，国产客制化的键盘仍属于小众产品，而且价格很高，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国外品牌占据。他看中了新消费市场的广阔空间。在此之前呢，新中冠从未做过自有品牌。吴留池再一次选择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深入了解主机游戏玩家的需求，吴留池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市场调研中。他们穿梭于各大游戏展会，与玩家们面对面交流，收集了海量的一手反馈。在一次游戏展会上，一位资深玩家抱怨说呀，现在很多国外品牌的键盘性能好一点的价格很高，又找不到满意的国产平替产品。这让吴留池意识到键盘的性价比是玩家们极为看重的，在同等性能规格下做出更低的价格，这应该是 VGN 产品的市场定位。回到公司，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从键帽材质、轴体结构到电路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研究。同时他四处寻觅顶尖的研发专家，多次奔赴外地当面沟通合作，用诚意和专业化建立了顶尖的技术团队，力求找到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吴留池深知，对于一个品牌来说，首款产品是重中之重。他希望 VGN 的产品不仅性能卓越，外观也要符合年轻玩家追求个性潮流的审美。设计团队先后拿出了数十版的设计稿，都没有让他满意。一次他在浏览国外游戏论坛时，发现玩家们对机甲风格的外设呼声很高，于是灵感突发，立刻和设计师沟通，融入机甲元素重新设计，从线条勾勒到色彩搭配，每一处都精心雕琢，最终呈现出充满科技感与未来感的独特外观。
WinGN 首款产品一炮而红，首发当天被创下了千万元的销售额。2024年，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战略意义日益凸显，无流池与世界500强企业华硕电脑携手创立了联硕电脑，研发和生产基于国产 CPU 和操作系统的台式机、笔记本整机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龙芯、飞腾、兆芯等厂家主流平台的整机产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企业发展必须放眼全球，出海是必由之路。物流池积极布局跨境电商业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跨境电商平台。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国际市场需求和规则，加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作，与跨境龙头企业合作，引进跨境产业园区，搭建企业走出去的桥梁纽带。而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呢，他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的女性员工比例达到 50%， 他积极为女性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彰显了女性的半边天力量。2022年，物流池引领公司在福州市率先成立了数字经营领域妇联组织，并当选公司的妇联主席，全力打造富有数字特色的妇女之家。这一举措也为福州市数字经济领域妇联组织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新样板，获得福建省市区各级妇联的高度评价。通过这个平台呢，不仅为企业女性员工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支持，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数字经济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作为福建省政协委员，吴留池积极建言献策，他的履职重点始终关注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为了提高高质量的建议，他常常深入基层，了解企业和群众的真实需求和实际困难。近一年来，他提出了发展跨境物流、赋能福建企业加速出海等十多项涉情民意的信息，其中多项被相关部门采用，转化为决策参考，为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今年3月呢，吴留池荣获了福建省38红旗手标兵称号。当拿到荣誉证书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敢闯敢试的女企业家，我要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让世界看见中国数字经济的她力量。

实从这些优秀的创新啊，还有就是优秀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创新坚持不懈的力量。也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从我们每天的分享当中能够学习啊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智慧，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然后呢融入到自己的创业的征途当中，期待大家会成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风云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槟城医生传红，陪同大家每天这个时段哈，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脑血管健康，我们的主题叫做四季安神暖护颅脑。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内三病房的王亦飞医生。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关神内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脑梗啊、脑出血啊、脑炎呐、帕金森呢，甚至于癫痫、痴呆，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些面瘫、头痛、头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王医生。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王医生。王医生您好。
1: 您好。
0: 哎，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王医生呢叫王亦飞，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三病房，他是副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93学社社员，同时兼任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协会大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会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神经免疫专业委员会的会员。王医生主要的擅长领域呢，就是神经系统免疫性疾病以及脑血管疾病，擅长诊治神经免疫性疾病，包括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等等，还有脑血管病、头晕等常见神经内科疾病，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而且在今年的一月到六月，作为援边专家支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神内方面的问题随时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也给大家进行一个四季安神暖护颅脑的一个科普。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走进节目和我们的王医生在线交流哈。我应该说王医生刚刚从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回来哈，半年的时间啊，很辛苦。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些三级甲等医院哈、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援边的这个活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是吗？
1: 是的。
0: 嗯。
1: 我刚从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地区人民医院回来
0: 啊。
1: 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环境，然后在地区医院也是条件非常好
0: 啊。
1: 我们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
0: 啊，
1: 就是让我们把这个省城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医院的这个医学进行交流，然后跟当地这个看有什么需求，然后我们会尽量的满足，通过这种积极

0: 互动呢，让医院的水平能够提高，能够解决一些当地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1: 我们在援边的过程当中也是经过筛选的医生，包括他的经验呢，包括他的教学。我们知道医大体系的这个医生都是要教学临床，是不是？
0: 是。
1: 还要这个诊治的。所以说，在我们整个派出这样的一些力量的同时，主要还是交流、学习、互动，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准，是不是？
0: 是的，
1: 哦，那你在这半年的收获，你认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0: 我是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在这个大兴安地区，尤其是在这个当时我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冷的，
1: 1月份，
0: 1月份，对，现在呢，这个天气6月份又非常的热，这种气候的变化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它的温差比哈尔滨包括黑龙江一些其他靠南部的地区哈，有着很明显的这个变化，这是一个
1: 其实
0: 体
1: 我
0: 验。
1: 们正常来讲，你比如说哈尔滨就已经很凉爽了哈，但是在你去的那个加格达奇的话，是不是比我们这温度还要稍微低一点
0: 是，他们
1: 啊？
0: 最冷的时候可以达到晚上夜间温度能达到零下40度左右。
1: 是不是？是最寒冷的时候。
0: 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确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四季安神、暖户颅脑的时候，也想从神经内科的角度，然后请王医生呢，结合在加格达奇人民医院援边的这半年的一个感受和经历，能够跟大家多多的提个醒，更好的去在生活当中怎么来保护好我们的脑部健康，可不可以哈？其实说到脑部健康的时候哈，我们神经内科应该说在一大二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科室了啊。那我们这个整个的是有几个科室组成，然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专业特长，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比如说我们就医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样的我们需要看神经内科？
0: 神经内科疾病呢，可能是内科系统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谱，很多症状都跟我们科有关，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头晕头痛，
1: 头晕头痛。
0: 相信大家都。经过有时候会有一些经历，比如说突然脑袋感觉不舒服啊，比较发胀啊、疼啊、迷糊啊，这都是可以到我们科
1: 神
0: 来
1: 经
0: 就
1: 内
0: 诊。
1: 科，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感觉乏力，感觉肢体麻木，或者是感觉有的时候记忆力减退，活动变得不那么的灵活，这都很可能是神经系统的疾病。
1: 像您提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麻木的感觉，我就想到了糖尿病，周围神经病是不是啊？
0: 是。
1: 因为大家都说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个就是之一了，而且它会引起我们的麻木疼痛，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也非常常见吧，在临床上。
0: 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是一个挺困扰广大糖尿病患者朋友的一个疾病，因为随着这个糖尿病时间变长，它像末梢循环呢就会受到影响，而
1: 对，
0: 且尤其像手部和足部这些细微的神经呢，可能就会有损害，会给大家这个平时带来一些困扰，比如说脚麻、走路不稳、感觉到疼。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但是也都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和生活上的手段呢来改变它。现在甚至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像神经的阻滞，像一些就是疼痛的科的一些技术，可以减轻这种麻木的痛苦。对。
1: 那王医生，很多的人就是说，一说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的时候，他们会去看那个内分泌科，因为内分泌科是不是看糖尿病的？
0: 是。
1: 很少会想到了去我们的神内去看这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炎，除非确诊了或者怎么样了，他们才会来，对吗？
0: 是的，但是这就是看现在目前我们看病要多学科配合嘛，所以每一个症状的话
1: 叫
0: 都要
1: MDT 吧，
0: MDT，对对
1: 多学科联合会诊，
0: 对，需要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样一个症状。
1: 这是临床上我们多多的配合。但是作为一个听众，作为一个患者的话，我觉得多听听我们槟城医生每一个专家老师他的不同领域、他的专长，然后给大家科普的时候，哎，我们可以知道我有了什么症状，我是不是怀疑出现了问题，我可以到哪个科室去就诊。
0: 是
1: 比
0: 的，
1: 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麻疼木梁的这块儿，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神内去看一看我有没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了，对不对？
0: 是，同时也可以排查一下，相当 其他的一些引起肢体麻木的一些神经科疾病。
1: 对的。好，各位，那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尽管来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王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主要是四季安神暖护颅脑的这个主题。尤其是我想特别邀请这个王老师啊，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

0: 这个气候变化
1: 也是挺有感触的，
0: 对对对对，
1: 特别明显，
0: 就是一到天变阴变冷，下雨下雪
1: 啊，
0: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急诊的患者以及门诊的患者量呢明显的一个
1: 增
0: 加
1: 啊，
0: 对，这就说明其实大家下雨天大家往往不愿意出来看病，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来看病了呢？就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了，
1: 不舒服了，
0: 真的有可能会有疾病的这个诱发或者突发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一般他们都什么症状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经常是脑袋发胀啊，发沉吗？
0: 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头晕、头胀、头沉
1: 啊。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描述一下很多的一些疾病患者到您临床上的时候，为什么这样的一些激增，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
0: 我们发现呢，就是一到了这个冬天，
1: 嗯，
0: 包括夏天，甚至说是这个像秋分时期，这个天气变化，
1: 啊，咱们是四季分明，
0: 对，不像南方有的时候一年四季如春呢，早晚温差很低，
1: 嗯，
0: 就是这种天气骤然下降变化的时候，我们主诉头脑发胀发沉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加，
1: 嗯，
0: 除了一些有高血压啊、心脏病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还有很多很健康的人，相对健康的年轻人。十几岁、二十岁小伙子、小姑娘
1: 啊，
0: 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哦。
0: 这时候很多人就会问了：“医生啊，我是不是得脑梗了？
1: 啊，
0: 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
1: 嗯，
0: 就特别焦虑，
1: 是不是？
0: 对，其实呢，这是咱们这个北方寒冷地区这种四季变化分明地区的很常见的一个情况，不用太紧张，
1: 不用太紧张。
0: 这主要是原因是空气这个温度变化，
1: 嗯，
0: 像冷空气刺激啊头皮的这个末梢神经和脑血管，
1: 嗯，
0: 导致了血管收缩。
1: 嗯，
0: 甚至痉挛，这就会产生这个头痛啊、发紧、发沉。
1: 嗯，
0: 一般人一般健康的人呢，因为脑血流自身是有非常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
1: 嗯，
0: 不久就会自动恢复了。但是本身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高危人群，比如说已经得过脑梗了，血压控制不好的人，
1: 嗯，
0: 那他失去了这种自身的完美的这种代偿效果，
1: 嗯，
0: 那就会有增加一些发病的风险。
1: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了，是不是？
0: 对对，特别的需要注意。
1: 哦，嗯，您在加格达奇的时候给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是有了症状才去就医，还是说是有了以往的基础疾病，或者是得过这方面的疾病，然后害怕，所以再去看一看，看个明白，什么样的情况比较多？
0: 其实很多人都是不太喜欢来医院的，因为医院毕竟就是不是那么快乐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多都是，
1: 嗯，
0: 哎，出现症状了，
1: 嗯，
0: 而且是很多是很常见的症状，像头晕头痛啊，自己在家挺不住啊，不能缓解，这种情况下就医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很多在家都是可能都是等了很久的那种，
1: 嗯，
0: 甚至有为了过年过节他们不愿意来医院，都已经可能会有点耽误他来就诊的这个情况了。对，
1: 就有的时候哈，大家都说什么过年不吃药啊，或者什么的哈，
0: 对对对对，
1: 这些说法，
0: 有一些说法。
1: 其实有的时候可千万别因为这些老的说法、传统的观念呢，给自己禁锢，然后影响了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还是得注意早点及时来看病。
1: 没错，就是当刚我们也说到了，寒冷天气是我们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其实有就是因为血压和血管的一个变化和收缩所导致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对吗？
0: 对，其实这个人这个生病是有内因和外因的
1: 啊，
0: 内因就是像一些基础疾病、年龄啊这些啊，人的基本的一些这些数据。
1: 嗯，
0: 那外因呢，就是说就像主要像寒冷啊，寒冷是作为外界因素，可能对这个颅脑血管产生很强的刺激，
1: 嗯，
0: 像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甚至有的三四十度啊，会刺激全身的血管，让这个血管床收缩，
1: 嗯，
0: 血压呢瞬间增高，
1: 嗯，
0: 由于这咱们东北呢还是饮食习惯嘛，有点重盐重油，
1: 嗯，
0: 咱们当地很多中老年人本身他也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基础疾病，
1: 嗯，
0: 血管弹性本来就很差，
1: 啊，
0: 遇到寒冷之后呢，就血管迅速收缩。然后激活了这个交感神经系统，然后血管就特别容易像堵塞呀、破裂呀，甚至这个像斑块就掉下来了
1: 啊，
0: 诱发缺血、脑梗死、脑出血这些危险的急性脑血管病。
1: 嗯，其实你看王医生，您说的这些的时候，您说的是冷， 但是我觉得要是热

0: 的话，你比如说夏季，它是不是也会引起这方面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呢？是不是一个道理？
1: 夏季也是一样，夏季有夏季的特点，比如说夏季很人很容易晕厥，因为人出汗呢，全身在这个酷热的情况下，会血管会扩张，就会有时候导致人低血压，有时候会诱发一些心脏的病。有的人如果血管本身有狭窄呢，可能会导致脑供血不足，也会形成像脑梗死这样的疾病。
0: 所以说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生活，大家一定要注意，每到季节变化的时候，很多老年人习惯去打点滴，就会做好保护，尤其是冬天冷的时候，冷是护是对的，但是热的时候也应该格外注意，是不是？
1: 对，尤其是今年是一个夏天非常热的地方，像国外很多地方都已经热的不行，所以一定也在在我们在避暑这方面也要下下功夫。
0: 对，
1: 热也是可能会有诱发疾病的危险的。
0: 好，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叫做四季安神暖护颅脑，大家有这个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来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王医生呢，他主要是在临床上主要是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可以帮大家答疑解惑，包括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啊、脑炎呐、甚至有帕金森呐、甚至头痛、头晕啊，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啊，甚至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是不是也叫老年痴呆啊、神内的疾病，你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包括你现在目前疾病的状况，包括用药啊、包括有什么样的症状，我应该去哪个科室做什么样的相关检查，大家可以拨通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都可以的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那我们的冰城医生呢，主要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认知自己，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跟神经内科有关，保护我们的大脑，叫四季安神暖护颅脑。特别邀请到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跟大家在线交流，可以随时拨电话87997399，就您的问题详细咨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头痛、头晕，或者是频繁的头晕的这种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
1: 是。
0: 您接诊的一些患者可能也有这种感觉，他是跟气候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是说就是脑血管有问题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王医生，
1: 这个头晕是一个很复杂的症状，虽然说的挺简单，头晕大家都可能都体会过，但是每个人的晕可能都不一样，每个人晕它的原因也都不一样。
0: 我记得好像好多好多种疾病跟头晕都有关系，比如说有的是颈椎是吧，有的是耳石症，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还有是脑血管，
1: 对，
0: 那我们从脑血管的这个角度来说，
1: 就是大家有头晕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脑血管病，
0: 先做个核磁，
1: 先做个检查，对，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情况啊。想要区别这个具体是什么来的呢？需要医生和患者共同配合，我们来了解患者这个病史，然后通过他一些体征，然后再结合检查，再分析，才能得到一个准确的这个结果。首先呢，头晕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头晕分得很细啊，它可能指像天旋地转呢，晃动感呢，漂浮感呢，这种有这种头晕，但也可能是像昏沉，像头重脚轻、困倦感，包括我们看到很多患者说我有点困、发困、晕乎乎的，脑子迷糊啊，这些都是头晕的一个笼统上这个它的一些分类，但是它们中间的区别其实是很大的。像前者，像天旋地转感呢，可能是脑前庭系统它的病变导致的，而后者呢，像昏沉呢，头

0: 重脚轻啊，困倦呢、啊，可能是一种脑部或者全身各个系统，任何系统，包括精神、情绪，他的脑部的一个表现啊，可能同时也像我们这次的题材说的这个天气，天气挂钩的，天冷了，天热了，天气突然变化，它也是一种人身体自然的一个调节反应。像有些人是单纯像冻出来的头晕呢，保暖、喝水、休息之后就能缓解。要是太热了呢，也就乘乘凉、擦擦汗、吹吹空调，哎，就好了。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情况就像这样简单。如果像头晕持续了很长时间，半天都不好，好几天都不好，还伴随着一些其他的症状，那就一定得重视了。就像肢体无力啊，手脚发麻，说话不清楚含糊。啊，走路的话，如果有可能走路不稳发飘，那就不是普通的受凉或者是受热受风了啊，大概率的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我
1: 特
0: 们
1: 别
0: 通
1: 是，
0: 过这个一系列检查的进行判断。
1: 对，特别是还有一些恶心呕吐伴随着的，是不是啊？
0: 对，这个其实从恶心呕吐来讲，它可能是肚子的问题，可能是消化系统问题，那也可能是头晕或脑血管的问题。
1: 好，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我们专业医生来判断。以下时间我们来接两个电话，好不好？先来看二线的徐先生，徐振杰，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徐先
2: 主
1: 生。
2: 持人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想那个请教专家一个问题，
0: 你好，哎，
2: 因为我呀，长期血脂高，常年服用这个他汀类药，现
0: 他
2: 在
0: 汀类
2: 产
0: 药
2: 生副
0: 物，
2: 作用就是肌肉疼啊，那就是那个一弯的疼啊，
0: 肌肉疼啊，
2: 啊，
0: 那徐先
2: 我
0: 生我。
2: 想请教专家，就是不用他汀可不可以用其他药呢？
0: 徐先生，我请问您一下，您口服这个他汀是因为发现是血脂高，还是因为你有什么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发现动脉硬化斑块这些？
2: 我得过心梗，得过脑梗，
0: 得过心梗和脑梗啊，那挺严重的，
2: 对，
0: 对。
2: 非常严重，非常严重，120拉走的。
0: 那您现在这个服用他汀大概有多久了？
2: 哎呀，我是从这个13年的开始，
0: 13年开
1: 十
0: 始，
1: 三年了。
0: 13年了。那您现在检查这个化验的结果，你的血脂控制的可以吗？是达标了，还是说就是还是在异常范围？
2: 那个体检的时候啊，血脂控制的是可以，
0: 是可以
2: 但
0: 的。
2: 是我服这个药，这它那个
0: 疼。
2: 产生那个疼痛，我有点受不了啊。
0: 这种疼痛是哪个位置的？是四肢的，还是说局部部分的一个位置疼痛？
2: 它这个吧，它是不固定的，
0: 不固定的啊。
2: 对，位置不固定。
0: 那您在这个服药之前，或者是不服药物这个期间，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
2: 我这个就是那个以前没服这个药的时候是没这个情况，
0: 没这个情况。
2: 对，
0: 啊，这样，那我建议您一下，一个是您可以，经常的在医院，比如说2个月左右复查一下化验，看一看您的激酶有没有升高，因为肌肉损伤的话，多伴有这个激酶、肌酸激酶的一个提高，以及你这个血脂控制的这个是否达标，这些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其他的肝肾功能的一个负荷，如果是您的指标控制的还可以，如果觉得这个激酶有这个升高的话，您也可以尝试着减药或者停药，看看，这个副作用会不会消失？如果这个副作用消失了呢，那您的这个疼痛大概率是跟这个药物有关系的，那我们可以考虑换一些药物啊，但是，
2: 我就是吧，主要的我的意愿就是请这个专家给我指导一下，我想调换一下
0: 调换降脂药
2: 其
0: 物。
2: 他药品，
0: 可以，可以。您
2: 因
0: 现
2: 为
0: 在
2: 吧，这个服的也时间也是太长了，他那个都10多年了。
0: 可以，可以。您可以到时候到我们神经科来，我可以免费为您解答。根据您目前的情况，到时候您带着你那个病历就过来就行，
1: 好
0: 来找
1: 吧，
0: 我。哎，
1: 好不好，徐先生？
2: 好，谢谢。
1: 哎，别客气，
0: 不客
1: 好，
0: 气。
1: 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江女士，你好。
3: 江先生，
1: 啊，
3: 我是
1: 江
3: 江
1: 先
3: 先生，
1: 生，
3: 好，
1: 抱
3: 我这
1: 歉，
3: 名叫的女士名，
1: 抱歉，
3: 主持人
1: 好，
3: 好，
1: 你好，
3: 王主任好，咱
0: 你
3: 这
0: 好，
3: 个
0: 你
3: 给你
0: 好，
3: 添点麻烦，我有2个问题，
0: 您讲。
3: 我给我老伴儿先咨询一下，我老伴儿77，在5月份那儿在 他们一大四做体检呢，
0: 嗯，
3: 检出这个咱们这个神经内科的问题，我给你念叨一下吧啊。
0: 啊，

0: 好的。
1: 啊，我这麻烦了。左顶区啊，什么炉板下建类圆形长十二稍高信号，然后那个叫什么 M 呈现信号等介清疏，镜线约为十三 mm 乘十三 mm， 边界清楚，双侧炉叶，双侧半卵圆中心，半侧基底解区，双侧脑室，体积前后脚旁见斑点状，那个那还不是十二，就带上边带一个横完一个二，那不就啥玩意？信号，然后这我就不知道，有的大概我不认识，我就忽略了。双侧大脑半球对称，脑灰白质结构分辨清晰，脑干与双侧小脑半球形态及信号无改变，脑中线结构居中，脑沟裂增宽，双侧脑室第二脑室扩张。然后呢，这个还有什么呢？有个站位，下边写的一二三四一，左顶区。炉板下站位考虑脑膜瘤可能
0: 是，
1: 请结合那个什么增强检查啊，这是建议，这是是。然后脑不是好，二腔隙性脑梗死，三脑白质病变，完了那个E 也是负，这我也不知道哪，我这岁数大，完是一级，反正那玩意是一级，就也脑萎缩。但是我介绍一下子吧，这我就这么个症状。我老伴儿吧，这个发现这个病啊，脑膜瘤，在咱一大二也看过，
0: 是
1: 你在我看在二四年前，现在应该是三年头了吧，然后看过也是，但是他这个位置十三乘十三，是不是脑膜瘤的大小啊？
0: 十三乘以十三是指从这个影像上去来测量。它这个大小的这个大概的程度是1.3厘米的这么一个类圆形的结构，但是具体来说，它这个不能决定它是不是脑膜瘤，因为脑膜瘤可以需要结合它的这个形态、周围组织的结构，包括可能要做一些像增强类型的这个影像学来进一步判断啊，不是因为它是十三乘以十三这个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脑膜瘤，还得通过我们医生来进行这个影片这个阅读，看它的形态啊，看它的生物学特点，以及进一步可能是像其他类型的核磁结合着来看，来诊断的是不是脑膜瘤。所以你也可以到时候带这个片子来看一看，我们看看它的对。
1: 我再去抢一句话打断，但是从他症状来看，这些年不是说头晕的打，但是有过一次啊，在两年前，就是突然的，就是是不是引起的我不知道，还是心脏，就迷糊了，迷糊，但是前胸后背不疼，但是就出汗，大汗淋漓，
0: 出汗，
1: 然后就坐那儿了，坐那儿了呢，当时脸煞白，然后是拉了是吐了，杨老伴儿，可能是当时是没吐。可能是大便了，然后就没有十分钟就好了。但是平时的症状啥症状呢？主任，我跟你讲，他平时就有时候搁屋就厨房做做饭，就站立不稳，就不由自主的就像摇摆，然后还有一个点趔趄。我老听健康之路号称这趔趄是不是也是一种什么病的前兆呢？就好自个也不办啥，也不着忙，也非常稳的呢。就这么一下来回就打个趔趄。这个症状有，至于迷魂呢，或者是什么呀，那个脑袋疼都没有，就这几年当中就这个症状。但是吃过一段时间，别人这个些我也听别人讲中医的治疗介入过，西医啥也没整，但是始终这是一年前拍的片子，以前拍片子也没增长，而且都说还稍稍见小了。还有两次呢，咱医大一我记着忘了哪个教授完给我看完以后说还没了，完当时看片子。
0: 是这样的，
1: 什么情况？
0: 哎，您说的这个影像根据描述哈，它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它可能颅内有一个站位啊，这个站位呢，从它的描述来看，那个脑膜瘤的可能性大啊。我们这脑膜瘤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治疗的方法，这个可能是看它这一个是动态观察，然后看它这个有没有增长，有没有压迫。另外呢，就是通过其他的影像来看，它有没有是恶性的或者其他类型的占位的可能性啊？然后我们这个需要动态的一个观察。第三呢，这个您这个患者他这个影像肯定是有一个老化的情况的，因为他说，沟裂的有一个加深，然后同时有这个白质的一个病变，那说明这个患者本身脑袋有这个慢性供血不足的情况。
1: 哎呀，应该是
0: 对他的。

0: 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那次有一次急性出现像晕倒啊，这个包括当时可能有点这个，
1: 站不稳。
0: 对，腹部的一些症状啊，这可能是当时有一过性的缺血啊，像脑血管病的一个表现。这个我建议您可能需要再查一下脑血管的有没有这种明显的狭窄
2: 的
0: 堵塞。
2: 怎么查？我说你刚才你说让我咋查，主任？
0: 可以做一个脑血管的核磁看一看。啊，然后看着
2: 那我这个是脑部核磁，刚才念的这个。
0: 对，您是那个是平扫，我们可能得结合血管情况。
2: 那行，
0: 对
2: 那行，
0: 对，欢迎您来我们这来看一看。
2: 哎，但是主任，我还给你还得啰嗦两句。我说我老伴儿这个根据现在我就描述今天的话，干半拉磕叽的，你认为这个症状总的来讲，就根据77岁的老年人算严重还是算轻微的呢？脑部病变。
0: 他现在走路啊、说话什么的还可以吗？
2: 啊，那都正常，就是说偶尔的有时候就是说有点好那么一下子，就是不平衡了，平衡力差，再是耗力气。
0: 症状来说，
2: 干活啥都嘎嘎的，整园子还能干活呢。
0: 症状来说还可以，但是我们也需要看看，在这个症状的后头有没有隐藏着一些我们没发现的一些危险啊。做一个筛查。
2: 完了，意思就是我到那嘎挂你神经内科呗。
0: 对，
2: 再检查什么？刚才叫血管什么？
0: 对，看看脑血管的核磁啊，这些颈动脉彩超。
2: 现在暂时我这么的跟你大概介绍这个，你那么给我指导一下，我用点啥药？现在暂时这段时间不能马上就去啊。
0: 用药的话，现在通过这症状没有办法马上给您提供一个药物，因为药物得结合您身体其他情况。对，像肝肾功这些哈。
2: 那他还有一个事儿，我这事儿我再啰嗦两句，主任啊，打扰耽误点。我这个吧也做脑袋检查来的，也是那个时间，去年5月份。我是头部这平扫，完了就是啥的，枪击性脑梗死。脑萎缩。我没啥症状。
0: 您今年年龄大概多少？
2: 我76，我比我老伴小1岁。
0: 76岁。76岁的话，也年龄还可以，就是有一点腔梗，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自然老化的现象。但是你要是身体一直都很好的话，你可能在饮食上需要额外的重视啊，同时也应该到医院来也做一做生化检查，做做这个血管的彩超，看看有没有说必须得吃药的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就可能还得调一调药物啊。最重要的还是从生活上、生活习惯上进行一个调整。
2: 啊，谢谢谢谢，我还真没用过啥药，我因为啥没啥症状，我感觉我吃啊睡眠了还都行，我就没一直没干预。
1: 我觉得你身体状态还是挺好的，要是如果老伴儿那个病啊，有进一步想检查的这个想法的话，您再给老伴儿看的时候，给您自己也看一看，瞧一瞧。
2: 好，谢谢主任。
1: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一举双得。
2: 好了，
1: 好吧，
2: 谢谢谢谢，
1: 哎，别客气，
2: 谢谢主持人，我就是要听完这段节目。
1: 好
2: 了。
1: 再见，
2: 太接地气了。好了，
1: 哎，
2: 谢谢啊，感谢，
1: 别客气，别客气，江先生啊，
0: 哎。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的冰城医生这一期主题叫做四季安神暖护颅脑，重点关注大家的大脑健康。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二院神经内科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时候，也随时愿意为您答疑解惑。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你看王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头晕的这块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有很多人除了头痛头晕之外，可能还会有高血压的一个存在，高血压占比比较大，是不是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得有2亿多人有高血压疾病，是吗？
1: 其实对血压的监测呢，就是一个大家都应该非常重视的问题，因为像东北天气这么冷，很多人就可能会有一些潜藏着的高血压，就是可能平时血压不高，但是到天冷了血压就会高，而且会慢慢的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为那种真正的这个持续的高血压
0: 啊。
1: 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有条件的话，给自己测一测，
0: 给自己测血压。哎呀，一说到血压的时候，一血压一高，患者最明显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头疼？
1: 对，
0: 如果头疼的话，那加上我们这个季节的变化的话，它可能就会更明显一些。
1: 对，
0: 那作为这样的患者的话，就是在家庭当中如何更好的去呵护。

0: 管理自己的血压或者是头疼的这种情况呢？
1: 这个问题是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其实就是很多高血压患者吧，他不愿意自己监测。其实是说，这种像生活习惯的问题，一定要做好自我监测。像高血压、血糖高，那我们自己在每天规律的时候啊，监测一下，记录一下，这样对就医也是一种方便。另外，对于一些药物的调节，其实起有很大的这个提示这个作用。我们在如果患者这个像家里的老人有高血压，那我们一定要给他有规律的监测啊。一般来说，可以选择早上起来休息一段时间，在这个平静状态下
0: 测一测血压，
1: 以标准的这个姿势测一测血压，
0: 标准的姿势。
1: 对，这有时候早晚各一次，或者一天三次都可以，然后把它记在一个纸上或者一个小表上，都可以。尤其是像这个气候变化，天冷，血管比较敏感呢，血压波动特别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非常高的这种血压，或者是有危象啊，有这种产生脑血管破裂那种这个血压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个情况来进行减药，或者增药或者调药这种医疗上的这个改变。在像这个东北啊，老年人有时候早上起来很容易愿意出去溜达溜达千万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不要出门，这个锻炼太勤了啊。清晨是血压的一个高峰，一般早上起来吃降压药，早上起来吃降压药的这个过程中呢，他的血压还没有。不会一下子就降到一个理想值，它可能还会高一段时间。再加上一锻炼呢，有可能有的人就突然就犯病了最容易出问题就是这个时候。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冬天是这样，那夏天的时候就是注意别在日头高照、特别炎热的时候来进行锻炼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有的人就是觉得自己没啥事儿然后出来跑出了一身汗，突然就晕倒了。这就是说，这个人在这个酷热的情况下呢，全身的血管这个调节是会明显的异常的
0: 对，所以说，无论是春夏秋冬，注意四季的变换，更好的去呵护自己的颅脑健康啊。大家有这个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王医生，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说了头晕，然后又说了高血压的这块，有的时候有一些患者，他总是反复的那种偏头痛。这个反复的偏头痛究竟跟什么有关？然后我们在季节变化的时候怎么预防它这种发作呢？
1: 偏头痛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偏头痛不仅是老年人容易得，年轻人有的时候更容易得就是基本上它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一种疾病很多的患者呢，在南方啊或者夏天好好的，在北方一冬天一冷就发病，但也有很多患者在北方好好的，出去玩到这个热的地方，太阳一晒，一下就头痛
0: 了。
1: 对，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有的时候他疼的厉害呢，会就恶心的要吐有的时候就感觉痛不欲生。有时候我们看急诊里挤满了这样的一些患者，这就是因为这个偏头痛是一个跟血管这个痉挛、血流异常改变非常明显的一个疾病，它本身上就是你的血管收缩收着这个收缩的时候，它这个异常的血流信号刺激了这个血管壁的这个透明结构然后诱发持续的这么一种疼痛感有可能像这个寒冷啊、大风啊、温差大呀，包括太阳暴晒这些情况都可能会诱发对，忽冷忽热这种情况呢，就是诱发偏头痛，我们就只能够通过像生活中的一些注意的事情注意事项，比如说天冷了，脖子别露在外面，
0: 大注意穴护好了，
1: 对，
0: 戴个围脖。
1: 天热的时候呢，就一定在通风啊，凉爽啊，
0: 对，
1: 一定要做好这些这个准备，让身体就像保护好，在温暖的这些一个恒温的一个装置，我们自己为自己做这么一个恒温的一个调节减少这些刺激。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上，像少喝浓茶呀、烈酒啊，东北人 重盐的饮食都要注意啊，别吃太烫太辣的东西，减少这些只要对血管有刺激的这些因素，发作的频率就会减少很多，
0: 是不是啊？
1: 对，
0: 看起来我觉得这个反复的发作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行为习惯有着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大家还得平时注意自我保护。我们为什么总是邀请着这个心内啊、神内啊这方面的？我觉得老百姓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反复的说，也许大家就能入耳、入脑、入心了。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践行了，关键是践行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各位，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可以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像神内方面的一些疾病都有什么呢？比如说有脑梗啊、脑出血啊、脑炎呐、帕金森呐、甚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啊、癫痫呐。甚至有一些面瘫、头痛、头晕、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等等等等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关键是想知道临床上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愿意结合临床多年的经验，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答疑解惑。87997399 87997399，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拨通，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现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这个头痛头晕似乎是很常见，您刚才提到了年轻人也会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跟我们的压力啊、过度紧张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头痛头晕也不能不当回事儿。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立即就医呢，王医生？
1: 其实当出现头痛啊、头晕这个症状的时候，就医呢是对自己健康负责的一种行为，但是总是有家比较远呢，或者是嫌麻烦不愿意就医，总觉得头痛头晕是小病，挺一挺就过去了，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有一定的健康风险的啊。虽然出现头痛头晕的症状不一定代表患者一定有严重的疾病，但是有一些类型的头晕头痛是严重疾病的一个早期或者说叫危险信号。首先呢，
0: 比如说
1: 这个突然爆发的这个剧烈头痛
0: 啊，
1: 比如说有人描述我头疼啊，从来没有这么疼过，我人生中从来没有这么疼过的一个头痛，往往就预示着危险，就像可能有脑出血、视网膜下出血这些疾病
0: 啊。
1: 另外呢，就是像头晕、站不稳、走路跑偏、手脚麻木无力呀、或者头晕头痛、头痛伴有这个说话不清楚啊、嘴歪眼斜、恶心呕吐、看东西模糊，还有一些像老年人80-90岁突然就意识状态变化了，突发嗜睡啊、迷糊啊、叫不醒，这些肯定都不是
0: 正常的
1: 这个情况、大概率就是急性脑血管病的问题。
0: 嗯，
1: 出现这些情况呢，就建议抓紧时间立即就医，因为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健康啊，千万不要硬扛。
0: 我记得好像就说这个脑出血还是脑梗啊，它有个最佳的抢救时间，
1: 对，
0: 是3个小时吧，还是6个小时？
1: 3到6个小时，
0: 3到6个小时以内，是不是啊？
1: 对，
0: 我记得还有几个是110吧，还是什么有一些什么这个最佳的这个时间掌控，对吧？
1: 对，它都是都有一个精确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在越早符合这个时间点，可能我们去解除这个危险、解除疾病的机会就越高。
0: 对，有的人可能是抓紧时间最佳抢救期过来了，你可能不会跨框，
1: 是
0: 吧？
1: 是，
0: 你可能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意外，这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一下，因为毕竟我们的心脑是我们的主要的核心，就像电脑的那个主机一样，是不是？
1: 是的，
0: 保护好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王逸飞医生呢，他主要临床还是主要针对于各种脑血管疾病，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头晕呐、常见的神经内科的疾病，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还有擅长诊治的就是神经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多发性的样化呀、硬化、视神经的脊髓炎等等哈。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王医生，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个电话啊。你好。
2: 你好，陈豪。
0: 哎，赵女士，
2: 王主任好。
1: 你好，你好。
2: 哎，我咨询一下哈，我周围神经病变，我现在是就是这叫4连术哈、啊，就手术了，卡牙的地方。我现在吧，还让我继续点那个硫辛酸，但我不知道，就是每点一次间隔多长时间，或者一次点几天。
1: 啊，您点这个硫辛酸是吧？
2: 对。
1: 嗯，您是因为什么做的这个周围神经这个手术？
2: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0: 嗯，
1: 是做的什么手术？是小手术？
2: 就减压。
1: 减压。
2: 嗯、
1: 两个腿的。
2: 就是查压。
1: 是腿的。
2: 对对，两次。嗯。
1: 啊，您术后现在有多久了？
2: 2年，正好2年。
1: 2年了啊，那这个、这2年期间。

0: 都用些什么药物？
1: 甲钴胺，
0: 甲钴胺，
1: 还有 B 一
0: ，B 一，
1: 然后像口服六辛酸嘛，胃不好，吃对胃刺激特别大，然后就改为静点，
0: 静点。
1: 现在是我三个月到四个月期间嘛，我就点一次，但我点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在北京手术的时候联系不太方便，每次点两周，后来又加了一次就是三维 B， 点了，加上是7天，我这样点不知道对不对，正好今天那广播听了那个科普，我先咨询一下。
0: 我觉得可以，就是一个是这个药物你可以就是根据情况应用一段时间，另外就是应用这个药物您可以监测一下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不太良好的反应什么的。用这个药您点的时候胃是不疼的吗？没有，
1: 胃能比口服药好多了，
0: 比它能好一点。
1: 口服药对对
0: 它对您的这个肝肾功能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我一直在监测，还可以，
0: 现在还可以。我看可以，可以按您的这个方案，然后如果有症状的话，可以按这个应用就可以，然后也同时吃一些像甲钴胺呐、B 一、B 六这些药物啊，可以不用，就是不断对着吃，也可以间隔着一些，间隔着吃，比如这段时间吃一段时间，然后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代谢，然后再用一段时间，这都可以。
1: 那比如说甲钴胺和 B 一 B 六，我要吃连续吃2月，我停一个月或者2月，可不可以？
0: 可以，可以，因为您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疾病的一个慢性期恢复期，对，所以说如果长期使用一个药物的话，那也可能会减少这个药物的效果啊，所以说是可以间断使用的啊，也可以不用那么久，比如说你这个吃2个月停，一个月或者半个月，这都可以啊，根据你的这个身体情况、代谢的能力。来啊！
1: 现在甲钴胺，大多数都是国产的了，有作用吗？
0: 我们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是因为医院很多开的药都是国产的药物，效果都是可以的，大家都是认可的。
1: 我再问一下王主任，就是最近我一次才点了一次，就是这个三维 D 有没有必要呢？
0: 什么药物？
2: 三维 D。
1: 就是他就是疲劳，因为我不糖尿病嘛，特别疲劳疲倦的，他对这方面哈睡眠有点作用，有没有必要他俩点在一起？
0: 这个药物我不太了解，所以我这个没办法回答您的问题。您可以看看这个跟您开具这个药物的医生的这个药物的这个情况，问问他也行，因为这个药物我们科用的相对来说少一些。
1: 是，因为。这个我那个还是说3个月4个月点一次，也就是六辛酸都可以哈。
0: 对对，可以。
1: 行。那行，好，谢谢。
2: 好，再见，赵女士。
1: 谢谢王主任。
0: 再见，
2: 别客气。有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有一些拿不准的时候啊，都希望专家能够给他们指导一下。有关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神经内科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传红，每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四季安神暖护颅脑，主要关注大家神经内科特别是大脑的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医生的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王医生，你看我们刚才前面做了这么多的科普，也把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做了一个了解哈。
0: 是的。
2: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所有的都需要我们患者自身的一个管护，这个自身的管护就涉及到我们脑血管全面养护自己的一些方法。能不能给大家在方法的掌控上和平时自我的监控上给一些建议和方法，好吗？
0: 好的，好的。

0: 其实到医院看病的，大家这个都会很急切的问医生啊，我能不能吃什么药？我需不需要吃什么药？我是给我开点药吧，都有这样的诉求。其实就是药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只是一部分啊，尤其是在一个疾病诊断很明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患者去长期的或者临时用一些药。但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平时对于生活习惯上的一些注意，是其实对于像心脑血管疾病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像坏的习惯我们就不说，抽烟喝酒这些，我们就是一定要自己严格把控，因为这个是对健康明确是有害处的这个行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生活上说白了就是注不注意啊，小不小心，仔不仔细。这么一些关注的一些点吧，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四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知道一定要这什么冬暖夏凉是吧？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给自己穿得暖暖的；夏天的时候呢，不要热着，也凉快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头部的一个保温。像有的人穿得很厚，穿的这个大棉猴，穿的羽绒服。但是这脑袋露在外头，有的时候头发短一点啊，一下吹着，这头疼，然后就血压就高了，诱发各种犯病啊。夏天呢，减少这个过度的室外活动，锻炼。别像很多人就是坚持跑步一年四季，其实冬天跑步还没有夏天跑步这么危险，因为夏天人出汗，大量失水，体液这个减少。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这种，包括热射病，我们在急诊经常见到热射病，这种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就是不是类似于比中暑还要严重的一种？
0: 对，就是一种有很高致死率的一个中暑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在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慢走啊，可以在环境好的地方行走锻炼。活动筋骨啊，就改善循环，这就可以。不要在极端天气下做这些平时，做的这个锻炼，一定要有所调整。另外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多喝水啊，多喝水。像心脑血管疾病，心脏有的疾病是限制水分摄入的，脑血管疾病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代谢啊，就是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屋里头比较这个比较干燥啊，运动呢又比较少。可能血液就粘稠了，有的时候我们一坐就坐一天，那两个腿的血液就是很容易形成这个血栓，包括脑血管也一样。补水呢，能够稀释血液，能够改善这个脑供血循环啊，这也是一个像很多人把这个身上都带着这个保温杯，其实是个挺好的习惯，
1: 我那天就看到一个阿姨啊，
0: 是吧？
1: 带了那么大的一个保温杯啊，好高啊，我一点都不夸张哈。
0: 是，
1: 她拎着这个杯子，我看还有半下子呢。但是她是想，我这一天一定要把这些喝完，才能够我的补水量。我觉得这个也挺好，这个方法。
0: 这是一个第一，它是有计划性；
1: 对，
0: 第二，能够体现出他的这个意识很好。
1: 是
0: 是，
1: 是，
0: 这是
1: 多喝水没毛病啊，
0: 值
1: 特
0: 得
1: 别
0: 推
1: 是白
0: 倡，
1: 开水。
0: 值得推倡的。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饮食上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这不光是对糖尿病，对于所有的健康，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我们一定要减少这个油腻食物啊、高热量食物的这个摄入，至少我们要控制它啊，减少盐分的摄入，因为盐分是跟血压直接相关的，对心脏的负荷啊，都是有明显的关系的。我们冬天爱吃这个炖菜、咸菜，夏天还行，夏天我们吃点拌菜、吃点沙拉、吃点凉菜挺好，但是冬天呢又吃咸菜、吃大炖菜，那么就一定得控制量啊，避免这个突发的这个血压、血脂的这个升高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心情上，其实心态上，我
1: 这个
0: 们
1: 很重要。
0: 对心态就是很多病都是由心态引起的，避免这个着急上火啊，就是有事儿多自我这个开导一下自己啊，不要跟人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生气过意不去啊，情绪大起大落也是很伤这个心身伤身的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脑血管病，很多人都是生气之后得的，他们一激动了，包括打麻将服了啊，这一下子就容易诱发这个疾病，所以说这个。这些事情
1: 情绪
0: 上，
1: 的波动啊，很
0: 对，
1: 危险
0: 我们
1: 哈。
0: 一定要调控自己的心态和情绪。
1: 对。好，基本上就是这些。
0: 是。
1: 其实你看，我们冰城医生在请各位老师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健康基石这个基础很重要。基础靠谁打牢？靠你自己打牢。原来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多多的能够记住这些注意问题。

0: 更好的去把我们的脑和心脏保护好，然后呢不发生一些大的问题，其他小的问题可能是一些腰腿疼了哈，我们慢慢的来调理，这都是一些慢性病了，是吧？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慢性病，你比如说血糖高、血压高、尿酸高，是吧？
1: 对。
0: 我们这些一定要把高还有血脂高这几个高的值一定要控制住。
1: 是。
0: 因为这些值如果再高再高再高，很容易惹祸。这个就是给大家了一个最平常最朴实的一句话了。
1: 是的。
0: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给我们大家科普了这一期四季安神暖护颅脑的这一期科普，非常感谢王医生，也结合了，
1: 谢谢老师，
0: 别客气，也结合了您整个的在这个园边啊整个的一些感受，跟大家来提出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做好防护，让我们的心脑更健康。谢谢王医生，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4: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昨天的节目中啊，给大家提示了一个，就是这扑灭 Q 十口服液的问题啊。到今天下午4点钟就结束了。首先啊，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大家可能有误解。第一个呢，它是正价是399块。但每天呢是要服用一次，一次一支。它正价，那么它如果是3赠1、5赠2的过程中，那么如果五个，它呢平均价格的过程中，它是280多块钱。如果是三个的过程中，它是3赠1的，那么它是299，就282到299。这个东西正价是399的，也就是说我们最少能省100块钱。而且对于一个能养护血管，而且能让人体吸收，那么它这个东西一天平均10块钱的情况下，就是按照优惠的标准是一天10块钱的，就已经很值了。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你要想一件事情，好东西不落地，好东西不落地，现在都没落地。所以说呢，就是当对你的心脏啊、脑袋呀、血管啊，还包括不刺激你的肠胃呀，还能吸收，还能给心脏提供燃料的过程中，这个事情呢，就是不用想别的，到今天下午4点钟就全程都结束了啊。那么这个呢是要等啊，一定要等。我们前两天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说过，就是因为那个活动结束之后，有的话你要按399，399我也要，399你叫也没有，东西没有，所以能给大家就是通过某一个衔接段里边能衔接来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如果有异议的或什么你就不用拿啊，这个呢千万记住。我们呢不接受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哎你还迟疑的或怎么样的，你就不用考虑。后期就是走上来的过程中，你是必须吃399走，没有疑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逐渐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进入到天气热的状态的过程，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食欲不好。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食欲不好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体温散热的时候会内升高。一定记得喝水，我们说的就是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
2: 嗯，
4: 一定记住。

0: 在多少达到1.5到2升。
1: 嗯。
0: 啊，1.5到2升，也就是说一天你最少要喝4瓶矿泉水，瓶得喝4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因为他这段时间我们吃的少的过程中，我们血管是有点瘪啊。那么吃的少的时候瘪，什么时候瘪呢？就是早晚瘪。那么天气如果在中午的时候或12点到2点钟天气一热的过程中，我们血管就撑开了，血管壁又变薄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伸一拉，心脏就会犯病。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心脏病的，下雨之前空气会稀薄，里边为什么会空气稀薄？因为它有那种水汽，所以我们的呼吸功能是不够的。呼吸功能不够，心脏的张力不够，心脏没等到撑到它最大射血点的时候，它回去了，所以心绞痛、胸闷、难受。有的人讲，哎妈，我就上不来气，要憋死那种感觉，就是这段时间的感觉。这段时间对于整个心脏病调整过的，包括我们治疗过的，包括治完之后稳定的，那么这段时间是不犯病的。那么在这样最舒服的季节里边，你还在犯病，就证明你要比别人重的。这个呢，一定要记住。我们在整个生活中来调整整个疾病的过程中，就生活的风险就一定得给大家提示。这段时间的过程中，如果你再喝吃这种生火的东西，那你就没说的了。我们生火的过程中，食材的过程中，最大的一点大家会什么呢？就是这种牛羊肉。但是牛肉还好一些，这是事实。但是羊肉你就别动了，因为它在内生火之后会产生一个啥呢？就是内痈。那很多人说，那我吃完了之后我也没鼓大包，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它这个量，如果超量的过程中产生内痈，但是你没达到那个量的过程中，首先痈起之前是啥？是炎症呀。就是我没达到那么大量的过程中，我会起个炎症。那么这个炎症我检查了，我没有这个炎症是火。来，你告诉我西医用什么来测火？风寒暑湿燥火。很多人不相信这个，那个不相信这个，但是你在西医看完了之后，你自己都说，哎妈呀，那天我受风了，这是西医的说法吗？不是。还有那天我出出汗又闪着了，这是吗？也不是。风寒暑湿燥火，那么它不是湿寒叠进来了吗？其实你变性的过程，变相的过程，你把这病已经说出来了。所以当整个生活的进程走进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你不承认，你自己都说了你都不承认，只不过你没想到那而已。那么这段时间心脏病，在如果这个天气阴沉，气压再低一点，大雨要再来临点，空气湿度再大一点的情况下，对心脏病是非常不友好的。而且现在犯心脏病的人，就基本上后期都很麻烦。目前这个是最好的状态，秋天那段时间告诉大家就10多天，这个能拖一个多月，一年就俩月啊。就这段时间你还在犯心脏病，你一定要仔细的斟酌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在饮食上说，那么一般辣椒大家会想不想，大家会辣椒生不生热？告诉大家，辣椒也生热，因为辣椒素就是生热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告诉大家，哪里边有辣椒素你是看不见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保健品。
1: 嗯。
0: 保健品里边的过程中有个什么玩意儿？有个药贴。
1: 嗯，
0: 所有辣椒就是所有药贴里边发热的贴里边，中国境内只要是中药的里边全有辣椒素。
1: 嗯，
0: 是辣椒素在起作用，但是国外不敢用，这是事实。我们国内就是真正做得好的这种非遗的那种贴，大家都讲究吗？一贴都35到40块钱，就是真正的里边有药的。
1: 嗯，

0: 但是我当时在那个日子里边，我没讲。但是私下里我会有的人问我，我就告诉他怎么做了。寄羊水必须端午节那天做，而且必须是9点到11点那个时间段。那么这些东西为啥播呢？大家就是五花八门呐，因为整不明白。就是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时候，我这个吃食材食疗的过程中，食材食疗的过程中，大家就记得水里边的东西全是凉的。土里的都是温性的，树上的就是瓜类别的全是凉的，花类的都是清的往上飘的。就是大家记着点儿，比如说，哎呀，往上飘的，那我吃点黄花菜。如果你有身体有大汗的人，吃着汗就流糖水的，特别是脑袋上半身出汗的，你就不能动这玩意儿。
1: 哦，
0: 黄花菜，黄花菜它另一个名字叫忘忧草。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能知道的，但是老百姓不知道啊。哎呀，花得往上飘，那么那我又没啥呀？那我平时头晕呢，迷糊呢，血压不高呢。哎，这个东西，不清楚，但是我吃了呀。那么这个你吃了，它就现实生活中它就往上飘，那就会让你出汗。那么汗一丢完了，大家知道都会啥玩意儿啊？哼，汗一丢完了，我们钠钾微量元素就开始丢了。那么汗还有一个，汗是血中的营养。那黄花菜是不是中药？我告诉你，它是药食同源品，但是你叫不上名字。我们在中药材里边，它叫萱草。中国药典历代本草正统中药名就叫萱草，但是我们在花语里边，它叫忘忧草。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叫黄花菜，它是药食同源的。还有一个。我们中国药典收录和药材标准正式中药名萱草入药的过程中，也就是说从花到茎到根儿，它叫啥？叫金针花。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里边，那么很多我曾经有在一个地方讲的过程中，他说我爸、我家、我爷爷是什么呢？就是能看这种妇科杂症的，孕症的。他说，我们家我爷爷经常就用这个，住院的时候，而且想啥的时候，有病有要求，我就知道了。因为这种草药还有一个名字叫异南花，但是这个东西有毒，它还有鲜的花花菜，还有就是仙碱。
1: 哦，
0: 那所以入药食用的时候，必须是彻底晒干。那么煮熟，还有一个，大家吃完了之后补啥的，这个东西就是烘干，这个不行，必须是阳光晒干。烘干的过程中，大家知道，整个你那个烘干机里边那个机器循环是不够的。我们在给大家做药的过程中，有些药必须是鲜药，必须是鲜的。比如说这个人风湿类风湿的过程中，我们做的过程中鲜姜，我们必须是鲜姜。但是这个使这个鲜姜的过程中，就这一个点玩意儿，而且你放15克、20克、30克，你会发现跟机器打啥也没有。我们打60克的时候，能出来30克就不错了。之后呢，再把它的整成汁儿，之后呢，再入到药里边，入到颗粒里边就更麻烦。入到丸剂的时候再烘干还行，所以整这些给大家配药可麻烦了。你只知道，哎妈，就这么点玩意儿，我们得跑几道程序。所以说呢，在整个生活中，大家要记住。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提示大家，在整个生活中，我们冷热不均，就是身体阴阳失衡，就是身体阴阳失衡。到现在我还手脚冰凉，哎呀妈，脚像不过雪似的。这个情况就一定要盯着脾胃，把脾胃先调匀了之后，再去调这条道。要不这条道开不了。那么我们在调整个脾胃、调这条道的过程中，你就

0: 会发现，哎呀妈，我身体疾病太多了，一体多病都小病，还有大病呢，我吃药排药都排不过来。那么这个呢，在临床医学上，我们所走向的时候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用药的过程中，我们原则上就是什么呢？尽量少放精品药。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使了30年那个药品就是祛湿胃丸，以珊瑚入药的这个，它的藏语名叫然那桑培。它为什么不撒手？国内三大药品，第一个安宫牛黄丸，我都跟大家说过，安宫牛黄丸一天吃一丸，如果吃北京通常的，我得病我是不治了，我治不起。我也治不了，因为那个东西能给我们抢救时间或预防风险，就是没犯病时候或稍轻症的时候能防，或者犯病时候能给我们多出4到6个小时时间抢救，这个是科学的。但是你那个东西要把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能治下去，这个不现实。但是你也吃不起，我都吃不起。所以呢，第二大药品的过程中，专治脑血管疾病就是各种疑难杂症。脑病的，那是叫珍珠汽水丸，那是国家第二大、第三大药品里边的时候是啥？第三大药品就是我说这个珊瑚，这个它是既可以治心又可以治脑，这是我们百姓还能正常的能接受的，而且真正犯病急性期救命的过程中，早晨一个，晚上一个，就这么吃。但是有钱人会吃3个，而且它能保证啥？我们不去住院。有很多老头老太太自己都说：“哎呀，点钱一点不白花，最起码几年不犯病。还有稍微犯一点病的过程中，一躲就躲过去了，都不用跑医院了，因为他知道跑医院的过程中，第一个俩老头老太太整不明白，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检查不给药，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们没根本就没有时间。”第四个，那个地方躺没躺，坐没坐的地方，而且医院里边的空气是真的不好，所以用它盯着不犯病就 OK 了，也不用去住院去了。那么机器辐射这一环我们全躲开了。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射线辐射，我们一般的正常人6个月都不做。还有，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我说的都是事实。那 PET CT 我们做都不要钱，真的不要钱。但是我都不去做，一年的过程中，比如说做个冠脉 CT 的过程中，我一年就再做一次。其他的照相，我也是一年做一次，就是检查身体，而且我们都不要钱，我们都不做。大家再想一想，我们如果住10天8天的过程中，2、3套下来呀，那里边吃那射线过程中，我们一般3到6个月才能代谢下去。就像我们心脏做那个心脏造影是吧，是3到6个月才能代谢干净，就是你年轻也得3到6个月，3个月，年老得6个月。那个射线啊，如果你免疫能力跟不上的情况下呀，你呀，有的人得整一年能代谢干净。那么这个射线的过程中，大家再想一想，你免疫本身低，你就生这种疾病了，你扛不住，再吃射线，再把那个正常的免疫细胞再杀死一部分，它就杀死免疫细胞了。所以很多老人就是来着说：“妈，这几年也不去，不用上医院，活得挺好，我就拿这碗赌命就行了。人家犯病时候，早晨一个，晚上一个，2、3天赌过去，3、5天或吃一周赌过去之后，挺长日子，没事了，一天一个。那么再啥事儿都没有了，我就2、3天一个，3、5天一个一玩，就完了。所以一细算，这一年没几个钱。”如果赶他优惠折扣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东西的过程中，有的人都一件一件跌。那么他呢？为啥这么多年，20、30年人都在用？这个是国家非文化物质遗产那个项目。大家会发现，你要是仔细点的，你听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安宫牛黄丸这个方呢，确实是牛，很牛。那么它这个里边含那个麝香，现在他们做都做2部分了。就是人工体外培育的一部分，那个价格相对便宜点儿，天然那个就是1000多一碗。那么犀牛， 来，你们现在在动物园都看不见犀牛了吧？那里边有犀牛角，现在是用别的角替代的，所以很多人知道，就是人工培育的跟天然的不一样。那么在中国境内的过程中，有很多，比如说藏羚羊角，藏羚羊角死，死完了收购回来，必须是天灾那种它亡掉的，而且只能国家指定收。指定哪个企业收要去，别的人都不能动弹，包括纸壳车都不能。所以呢，这些让我们干啥？一定记住，别犯大病，好好的守护健康，千万别犯大病，把它扛住，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啊！
1: 我要是扛不住了，就让人把我搬到你家门口去。
0: 行，之后呢，我就开始坐那陪你下棋。完了，对饮。这边早晨烧鸡，
1: 那中午
0: 中
1: 得有
0: 午
1: 肘子，
0: 肘子要晚上煮点，
1: 晚上
0: 怎么
1: 猪蹄
0: 样？
1: 儿。
0: 对，之后你不用堵在那块儿，我就把你请进去，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是那样的啊。早晨啤酒，中午白酒，晚上啤的白的，好吃好喝的，就把你招待了。他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年轻的时候。好吃可以，老的时候可真的不能吃啊，代谢不下去。
1: 好的，有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啊。刘女士，你好。
0: 你
1: 喂，
0: 好，
1: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苏医生你好，我寻一个，我这个现在这个胃太不好了，
0: 咋了？
2: 是一天不知饿。完了，要是吃点饭，吃那个，我还是有脂肪肝，还是轻度的，能这样事儿的吗？
0: 不
2: 有
0: 能。
2: 的时候吧，不能哈，有的时候吃饭就说，觉着胀，就这个，这个裤头啊和这个裤子这个喉筋儿啊都不能超过我的肚脐儿，觉着这呼呼的往上胀，完了就是胀，别的没不疼，我
0: 那
2: 就
0: 个
2: 要
0: 你胀，
2: 注
0: 不
2: 意。
0: 就是胀气的过程中，不是整个胃蠕动的时候，那消化力不够，完了就是把那个气怼到肠道里边了，完了那个食物消食下来过程中，一个进大肠，一个进小肠，是这么回事儿。那么你不知，这不就证明你有慢性胃病吗？
2: 那苏医生，你这我怎么办呢？那你
0: 多
2: 这
0: 大
2: 个
0: 年纪？
2: 我
0: 有没有糖尿病？
2: 没有，
0: 没有，多大年纪？
2: 那个82了。
0: 有没有便秘？
2: 没有，
0: 没有啊。
2: 血糖有时候低，
0: 那个没事，你只要不高就行。
2: 也高过很少，好几个月高那么一回，吃的不
0: 好
2: 对。
0: 几个月高一回，那是偶然现象。就像咱们就是生活中一天打一个喷嚏，谁能当回事？
2: 那
0: 那
2: 就
0: 个
2: 不
0: 没事
2: 行，
0: 啊。
2: 好。
0: 我看看给你用点啥，用点啥，用点那个内山跟富山汤。你这样的，你把电话放下。因为70岁以上的呢，我们都根据电话给您回复过去的，
2: 那好，那谢谢
0: 你
2: 苏医生，
0: 就消停等着就行啊。
2: 那我就等了，好了，谢谢苏医生，好，
0: OK，
2: 谢
0: 好的，
2: 了，
0: 再见。所以整个生活常态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提示，在健康的这一环道上，我们所能组织的。就是如何对症的去调整生活的这一部分，所以对于整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正事儿啊是什么？正事儿，我们就是在生活中提取出来我们有利的那部分，干啥？吃的时候别吃太好了。我跟海鹏俩刚才那样的情况下，那不就开玩笑呢吗？敢那么吃吗？那么老人我俩都不敢。那咱俩对这些70、80岁老者，那不就是在他们眼皮底，那不就是孩子吗？你孩儿都不敢吃，你说一个小老头、小老太太敢这么 low？你不玩呢吗？ 所以咱们吃

0: 清淡易消化的。实事求是的讲，食材中就是不凉不热吃不明白的就吃山药。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山药能补脾，在我们中药里边，这个它那个脾属居中的过程中，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啊。所以说你在整个生活中走向这一道的时候，好好的去看着它。第二个，喝水别整乱七八糟的了，咱就喝白开水。第三个，如果我们始终在讲的过程中能运动，不能运动的情况下，在家里边啊，你买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个2块钱或3块钱那个艾灸那个小锤儿，5块钱的一个小圆头，一个什么跟麻绳那一缠那个，敲吧敲吧，老头老太太咱俩对着玩呗，我给你敲敲，你给我敲，一天也没啥事儿，除不去的，那对身体那个经络能不好吗？那么经络一好的情况下，代谢就好了，那身体的垃圾物就该出来了，对吧？出来了。那么如果像整个腹部这样的情况下，胀不胀，疼不疼，隐不隐的，这种情况下一定记得调脾胃。老年人这个脾胃，那么调脾胃的过程中喝啥玩意儿？喝汤啊。但是你骨大骨头汤可不行啊，那牛肉汤可不行，咱就做的这种平衡的这种汤。我告诉大家，还再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如果做汤，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凉的，也不知道是热的，干啥？搁枸杞去调它，这是比较温和的，就枸杞能调这种。枸杞一般我们说，你要只那几粒枸杞去补肾去，你就别做梦了，你就天天搁车上整个大瓶子泡枸杞，你也别做梦了，因为那东西喝喝的过程中，我们牙齿就酸了。牙齿酸的过程中就证明这个东西偏辣。第二个，这个东西能稀释胃酸，到时候消化力该不够了，这枸杞。所以呢我们做汤里边就每天冷一点，这个事儿呢就能把这个汤，比如说黄瓜，我做了一个汤，瓜贝类别的冬瓜做汤，那么我们就往里边扔一点，这不啥都平衡了吗？所以从吃上去找。那么原则上吃找的过程中，我的一个建议还是这样的。什么建议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尽量吃杂粮，粗纤维的，它能顺顺便呢，啊，能把便排一排，便再排一排，肚子气儿不就下来了吗？那么如果便稀的呢，把便一定顶住，要不你营养没了，这些都是生活的小事。那么为啥就在这段时间讲，过两天太热，这种凉拌菜就上来了。这一个小老头小老太太，我跟你说，一吃寒凉之后呢，有的便秘不下来，之后一吃寒凉窜窜拉稀，到最后谁能挺住啊，都70、80了。所以呢一定记住，按照这个方法咱们平稳的往前走，稳稳当当的往前走。走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出现了一片光明，这点光明对我们老者来讲很重要啊。所以说在整个生活中，大家一定要记住，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没事细想一想这些事儿。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主持人导播，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也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锁定频率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3。

0: 8686-8633-9786。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那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那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紫莲花孔兴，那爷借简的为名，来到了内宅。他爷看着李氏啊，当时的心呐，那全乱了，恨不得就把李氏抱在怀里边那行切好事。这时候孔兴啊，听见老家人到了，在这儿讨不得便宜，转身出来，他也没拿剪子，实际上他哪是那借剪子，这纯粹就是借口，原来他另有心意。他自己回到了书房，丁祥看他走了，就和李氏说：“主母，可千千万万要留神这小子，我看他不像正人君子，我也看他的眼神，也看他的行为举止。我说夫人呐，我看他是一个恶淫贼。”李氏觉得那丁祥说的有理，丁祥拿着这把剪子，那来到了书房，就和孔兴说：“孔爷呀，您以后需要什么东西，那找我，我到内宅去取。您不是要剪子吗？这剪子我给您拿来了，那以后啊，您别往内宅去。”孔兴这不笑假笑，我呀叫了你两声，大概你上了年纪，可能没听见。丁祥这么一听啊，你叫谁了？我就在门房，说句实话，你要指挥我，那我肯定听得见。那是不是您另有他图？一句话把这孔兴说的，那心说老家伙，那将来我非把你杀了。这小子刚要那瞪眼珠子， 就在此时

外边有人来了，那谁呀？正是二爷丁银凤。那买东西回来了，那银凤来到书房，爷看着孔兴啊，那面色不对。孔兄啊，我不在家，你也和谁生气了？孔兴说：“我的指甲劈了，我呀叫丁祥到后面和你嫂子借一把剪子，我喊了半天，这丁祥也没来，那可能觉得我是丁府的外人，那指使不动他，那就这样我自己到后宅去取。”哦，原来如此。孔兄啊，你使完了吗？孔兴说：“使完了。”丁银凤一声冷哼，说句实话呀，我遵了我父母之命才把这丁祥收养，要不然呢，我早就把他逐出门外。那丁祥一听这话，又打外边进来：“二爷，连大爷回来都不能说出此话，别说你了。”这丁银凤那看着丁祥：“丁祥啊，你还敢多嘴，就算你上了年纪耳朵背，那我哥哥叫你，你听见就是了。”丁祥说：“得，算我没听见，我年岁大了，我耳朵背，我的耳朵应该削下去。”这丁银凤一看着丁祥也生气了：“我说丁祥啊，也少说废话，那还不给我出去。”丁祥只得退出来。丁银凤看丁祥走了，那自己也跟着出了，来到了内宅，来到门口，姐姐在屋吗？也是在屋里答道：“那兄弟你回来了，请进来吧。”丁银凤这才来到屋里边，把所买的东西交代明白，然后一看李氏，那就见李氏愁容满面，郁郁寡欢，暗含怒意。丁二爷就问：“姐姐，你这是和谁生气呢？啊，有道是气大了伤身。”李氏听到这儿，口打开一声：“哎，二弟，你交的这个朋友孔兴呢，可不是那嫂子说你，他不像好人，以后你呀少往后宅引他。”丁银凤听这不高兴了：“姐姐，你可千万别多心，他叫丁祥，让丁祥啊到内宅来取剪子，是丁祥他耳背没听见，人家这才往后来。我交了一个朋友，您说他不是好人，那我哥哥交的全是好人吗？”嗯，那李氏一听，看了看自己的这二弟丁银龙：“那兄弟有所不知，孔兴他来借剪子，要说这事儿也没什么，不过他在后宅那说了些胡言乱语，以后你在外交朋友少往礼让也就是了。”丁银凤那看了看李氏：“我说姐姐，你只管放心，我们哥们儿那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如果他真敢打姐姐的主意，那将来我把这八匹草穴点了天灯，那方解我心头之恨。姐姐您只管放心，要说起来，那兄弟我在外交朋友，可保不着那是哪路的朋友，交遍天下有知心的有几个呀？那落下一个那就不得了了。您看我叫您姐姐不过是花红彩轿，那把您搭到我家，您管我哥哥，我没有话说，因为你们这关系在那呢，我可不能叫您管着。”李氏夫人听到这儿，气往上装，面带怒容：“二弟，我看你的脾气也太急了，
那你哥哥不在家中，你还要造反不成？说着话，这眼泪掉了下来。兄弟，你哥哥不在家，那么由你调动吧。早的我当然管不了你。说着话，丁银芳那一转身，便与孔兴啊走了出去，在外酒楼上吃酒。这丁祥把大门关好了，来到里面，听见李氏在屋里啼哭，连忙问道：“朱母，你为什么哭啊？”李氏听至此，老哥哥你也进来。丁祥来到屋里边，老哥哥，只为方才那孔兴，我兄弟迎风，他倒反说我不是。丁祥说：“主母，据我看，那孔兴那绝不是好人，那一定是西川莲花党之人。要说这莲花党之人，那全是采花的银口，那标味毒药，那身上带着熏香盒子，什么鸡鸣五谷返魂香，鸡鸣五谷断魂香。不过您只管放心，只要老奴我在您的府上，您绝对不会出事。老奴在府上不是一年两年了，可以说为老丁家，不敢说那尽心竭力，把我的老骨头都给了老丁家。老奴我在您府上说句实话，没挨过书，就包括丁德银也不曾抢白我。刚才二爷把我那批了一顿，叫我心里边那十分难受。老哥哥，您倒不用难过，他是个小孩子，他不懂事，您全看在我夫妻的份上。等到他哥哥回来之时，我叫您出这口气也就是了。老家人丁祥这才转身出来，找时有人叫门，老家人出来与他们开门，还有丁银芳由打外边走进来。这两个人终日每天呢，就在这附近呢，无所事事。不有这么句话吗？那叫狗改不了吃屎。这孔兴看遍了这附近的少妇长女，总觉得那没有出色的。不有这么句话吗？那吃不着葡萄，那就觉着那葡萄之酸，那吃不着的葡萄，就觉着这味道极其的鲜美。他的心里边就想着这李氏，每逢在外边那看到了少妇长女，就和丁银凤说：“这兄弟，你看这些人要和嫂子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这银凤一听啊，这心里边不高兴，可是也没说什么。那又过了两天，这一天呢，外边有人叩门，这丁祥出来就问：“个人敲门呢？”丁祥啊，那是我回来了。这丁祥一听是少主人回来了，连忙把大门打开了。丁银罗拉着马由到外边进来，这丁祥赶紧把马牵过来给丁银罗那施礼：“丁大爷，您这一路之上路途遥远，饱受风霜之苦，真是不容易。”丁银龙哈哈一笑：“这也没什么，我们这保镖的那也习惯了。”说着话来到了上房屋里边，那落了座。那李氏由打东屋出来，见到了丁银龙：“银龙，你回来了。”丁银龙抬头一看，这李氏头发散乱，面色清白，连忙就问：“我说你这些日子那到底怎么了？难道一说身体不爽，
李爷是

看着丁银龙，心说话怎么说呢？我说银龙啊，我身体那挺好。丁银龙一听不对，肯定有事儿，因为他非常那了解李氏，知道李氏那是个贤惠之人，有什么事儿能把他折磨的这个样子？丁银龙这一问，李氏才说，你也可有一个那西川路上的朋友？当时丁子爷一听，没有没有，这西川路上我不交朋友。李氏一听，就把借简的这事儿以及二弟丁银凤所说之话就和丁子爷说了。当时丁子爷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说话，二弟呀，二弟，我看你是造了反了。一看李氏那眼泪真牙塞断了线的珍珠相仿，那望线之调，丁云罗安慰了几句。就在此时，外面丁云凤带着紫莲花孔星啊，又打外边进来。丁祥出去开了门，一看他二人，丁祥就说，二爷，大爷回来了。丁银凤说了一声好，带我去见大爷。说着二人来到外面的书房，孔兴就说了，老哥哥，你快到后面把大爷请出来，我有话要说。丁银凤这么一听啊，我看咱们二人一同那赶奔后院不好吗？那孔兴一听，不用了，还是把丁子爷那请出来为是。丁祥这才来到了后面，见到了丁银龙。大爷呀，外面孔爷那请您呢。丁银龙随着来到了书房，孔兴接到了门口，帐前跪倒，兄长在上，小弟孔兴拜见兄长。丁大爷忙用双手相搀，贤弟请起。仔细这么一看，丁大爷不认识，不由得心中纳闷，就这样一同来到屋的里边。丁大爷又问，我怎么一时那想不起阁下是谁？孔兴一笑，哈哈，兄长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想当年在金鸡楼吃酒，您给了钱了，那伙计愣说没给，是我向前解劝，那有我此事。丁银龙一想，那绝对没有此事。丁大爷没有把这事儿那马上揭穿，那真要是给这孔兴来个烧鸡打窝脖给他窝回去，孔兴的脸上那也不好看。因此丁子爷说，哎呀，那这事儿可能我忘了，不记得此事，也许是我镖局的事儿那太多，那一时那忘怀了。说话完了，这心中一想，这小子来到我的家中，那不定安的什么心。那又听孔兴说，我说哥哥，我在西川呐，那务农为业，那就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那一个农民，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我听说此地的刀那是最好，所以我特意那前来买刀。又因为我的一个家人，说句实话，是我没长眼呢，结果把我的银子给偷跑了，我这才出来那寻找于他，那故此来到此地。丁银龙看着孔兴也就是了，当时命人呢摆上酒宴，那款待孔兴咱不提，单说这一天这镖局派人呢来请丁银龙和丁子爷说，有一批镖啊，那还得让大爷啊那前去护送一趟。丁大爷一想，
那自己是

干这个呢？那人家找来了，大爷就来到书房，那说明此事。丁大爷这么一说呀，没把这孔兴啊给乐坏了。心说话，丁银龙啊，丁银龙，你要是在家里一待，那就好像一只老虎，那趴在李氏的旁边，我呀得不了手。这一回你出去保镖，我想方设法就成其好事。那这是孔兴的想法。然后又听丁银龙说，这一次出去时间不长，也就十几天。丁银凤听至此，好吧，那兄长您只管放心，这家里边有我呢。这银龙来到了内宅，夫人呐，那现在那镖局的又来了趟镖，让我出去那十几天。李氏听在这耳目之中流下了眼泪。我说丈夫啊，你此次外出，但不知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夫人呐，那至多十几天，你要是晚回了一步，你我夫妻那可就见不着了。你看那孔兴，那绝非也安善良民，你走了以后，他要是有波诡的行为，那是我为保全你家中的体面，我可要行的捉之。那丁爹听到这儿，我说夫人呐，也稍安勿躁，待我到了镖局的，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时间不长我就回来，你也只管的放心。这丁大爷啊，说话之间呢，到了镖局的里边，问明白这趟镖那上哪去，他叫人家在车上那插上旗子，那只管前去，只要这旗子往上一插，我神偷小毛遂那丁银龙的名字，那在路上那大家都给开个面，一路无忧。镖店的掌柜的那依着丁爷的话，那人家走了。丁大爷回到家中，命丁祥把丁银凤那换到了内宅，那就和银凤说，二弟啊，我有一事要向你说明。银凤一听，哥哥您说什么？哼，我跟你这么说，我在西川路上那可没有一个叫孔兴的朋友，那西川路上你也清楚，没有好人，那全都是莲花党之人，这些人奸盗邪淫，那不干好事，镖为毒药，那佩戴熏香盒子，走千家越百户，那专在那女人身上那下功夫。那现在这丁银龙那一说孔兴不是好人，丁银凤的心里边不痛快，心说啊，哥哥哥哥，你说我才交个朋友，你就说他不是好人。丁大爷那看出来了，银凤啊，那你是不是那不服啊？我倒有个主意，咱们这么办，五月十六这一天呢，是北海娘娘庙的庙会之期，那叫你嫂子梳洗打扮，咱们一同啊去个庙会，到那儿前去上香，让那孔兴啊也跟着去。那庙会上三教九流五行八宗回汉两教啊，僧门两道，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那人那相当多。如果孔兴到了那里，这两只眼嘿，那专看少妇长女，那或者那看你嫂子有哪些不规矩的地方，那是你我就可以明白，有点江山易改，那秉性难移，他如果露出了蛛丝马迹，咱们就可以那窥探这孔兴到底是歹人那还是好人。那究竟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
你是单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

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昨天晚上啊，和朋友吃饭，朋友向我诉苦，哎，怎么办呢？我在单位啊，被当成透明人了。我说，你怎么有这种感觉的呀？朋友就跟我说，你看啊，现在我们领导不给我派活，他们开会也不叫我，有文件什么的也不发给我看。每天呢，我去上班就是坐着刷手机，打打电脑游戏，也没人理我。你说我该怎么破局啊？我问了他一个问题，那这样影响你发工资了吗？朋友说，那倒没有。哎，我该怎么告诉他？我十分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样的状态的，太羡慕了。一些工作啊，如果只是要你在身体上劳累一些，那也就算了。哎，有些上这个精神上他也让你不好过。来看一些企业的奇葩操作。近日啊，拜猪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这是一篇由知名上市公司牧原集团

董事长秦英林创作的文章啊，其背景呢是该企业文化及管理培训模块的一部分，并被用于员工入职和表彰大会的场合。那文章就提出啊，我们也愿意像猪一样坦然地奉献出我们的一切。秦英林认为啊，我们的事业是养猪，实则是猪养活我们，尊重猪就是尊重我们自己，崇拜猪就是崇拜自己。这些表述啊，本意似乎只在表达对行业劳动对象的尊敬，但是网友却解读出了截然不同的味道。牧原集团在回应中表示，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啊，并不是员工 PUA， 希望呢以此澄清误解。然而这种回应不仅啊显得不够诚恳，还暴露了企业在处理舆论争议时的被动态度和沟通不畅的问题。如果公司确信啊拜猪文的初衷是正面且有益于企业文化的建设，那为什么要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如此小心翼翼啊？难道不能大方承认其用意，并进一步解释如何在尊重中体现人文关怀的吗？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拜猪文确实体现了牧原对员工的重视和对行业劳动对象的认知。然而啊，这种强调奉献一切的表达很容易被误解为鼓励员工像动物一样啊被动接受安排。更关键的是，在当今社会，企业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口号或者是文字游戏，更重要的是体现对人的关怀、尊重与信任。那如果牧原集团只停留在向员工灌输啊尊敬猪的理念，而不关注如何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员工的福利和保障员工权益，那这种所谓的文化不过是虚有其表。此外啊，拜猪文的传播方式也值得反思。在表彰大会上集体诵读一篇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并将其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宣传出去，这样的做法不仅缺乏对潜在问题的预判，还显得不够诚恳。那如果说牧原集团啊真的在乎员工的感受和社会评价，他们啊应该在此之前就做好充分的风险评估，并准备好应对质疑的预案。总之，拜猪文事件不仅仅是牧原集团内部管理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对企业文化认知的一个缩影。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其社会责任和对人的尊重。如果牧原集团想要在公众眼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他们应该更加透明地沟通企业文化的理念，并确保这些理念真正能够惠及员工和社会。否则啊，拜猪文这样的争议只会让你们的企业步履维艰。再来说一下这个很多人都关注的啊，现在年轻人的终身大事。近日，上海普陀警方曝光了一起婚托流水线式骗局。该团伙啊，一年的经营流水竟然超过了1000万之多。据报道啊，实际负责人玉某某名下共有4家婚介门店，那招牌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经营模式完全相同啊，就是在线上啊投放诱人的单身广告引流啊，顾客进店后呢，销售打探收入资产，推销几千至十几万不等的会员套餐，甚至啊诱导网贷缴费。然而不管你是花了几千还是花了十几万的，该团伙都会按照每人100元的标准，哎，给红娘发放资源费，说你找人来当婚托。这一个人100块钱，这听着就够离谱的了吧。哎，你这红娘还得里边抽50%，所以实际上请来的心动对象啊，出场费就一个人50块钱。在这种模式下呢，所有的相亲对象啊，互不发展，只是见面走个流程。那该团伙多年经营下来，哎，没有一对走到一起的。那张先生通过网上的引流广告找到该公司，支付了60000余元相亲费后啊，发现被安排的相亲对象十分随意啊，不像是真心来相亲的啊，于是怀疑遭遇诈骗了。而当有客户察觉敷衍啊。

靠谱的伴侣，愿意为优质资源重金买单。骗子正是抓住了这份迫切期待，用包装精良的虚假人设制造啊邂逅幻想，那利用信息不对称肆意抬高服务价格。更恶劣的是，团伙频繁更换门店招牌，持续经营，那依靠格式合同埋下霸王条款，把民事服务纠纷当成挡箭牌，让普通消费者维权处处碰壁，即使明知被骗，也常常因为举证难耗时长啊，选择忍气吞声。那整治婚恋骗局需要多方共同发力，全链条式的堵漏。执法部门呢，应当坚持常态化的打击，对流水线式婚托诈骗团伙要从严从重查处，深挖上下游灰色链条，对频繁换壳经营的失信主体要列入黑名单，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市场监管部门呢，要完善婚介行业的准入规范，明确相亲资源核验、收费明细、退费规则等硬性标准，严厉整治虚假宣传、霸王合同乱象。网络平台呢，要严格审核婚恋类广告，拦截伪造人设的引流推广，斩断骗局的源头。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啊，更要摒弃花钱就能买来婚姻的浮躁心态。那面对动辄数万的高端婚介套餐，务必要谨慎，拒绝轻信什么包结婚、100%匹配的口头承诺。签约时呢，要细化相亲对象的标准，退费细则要留存全部的聊天、转账、宣传证据。那遇到诱导网贷的这种，哎，果断拒绝。牢记，真正的缘分依靠的是真诚相处，绝不是花钱买来的剧本表演。切莫让渴求幸福的真心沦为几十块钱出场费就能随意糊弄的商品。爱情无价，真诚那更不能廉价。唯有监管织密法网，行业坚守诚信，大众理性消费，才能铲除婚托诈骗生存的土壤，让婚恋中介回归牵线搭桥的本质，不再让满怀期许的单身男女在精心编排的剧本里人财两空。同样是相亲引发的新闻，近日啊，上海的孙女士相亲遭遇引发了广泛关注。孙女士是经媒人介绍和这个男的见面不到五次，因为目睹对方七旬母亲独自忙碌，而这个男子无动于衷啊，就提出了三观不合，不愿意继续接触。那对方当场就翻脸了，嘲讽他学历低，还辱骂其家人。孙女士气愤之下就拉黑删除了男子，并告诉媒人愿意分摊相处期间的开销。没想到时隔两日，该男子突然跑到孙女士工作的门店，趁她工作时拿物品砸中其左耳啊！随后呢，打算驾车逃跑，全过程被店内监控拍下，孙女士当场报警。那警方现场抓获了施暴男子并立案处理。孙女士初次验伤结果为耳损伤、软组织挫伤，复查后啊，确诊听力下降，持续耳鸣。此外，该男子呢还在同学圈内造谣抹黑孙女士，孙女士称绝不接受和解，等待法律给出公正的处理结果。从法律上看啊，该男子的行为已经涉嫌了多重违法。哎，就暴力伤人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孙女士被砸导致听力下降，持续耳鸣，如果伤情鉴定达到轻伤以上标准，那施暴者将被面临追究刑责。就造谣抹黑而言，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在同学圈内散布不实信息损害他人社会评价，同样需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然而在现实中啊，类似事件常常被归入感情纠纷啊、相亲矛盾这样一个框里。在司法实践中啊，因为婚姻家庭情感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也常常被贴上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标签。此类认知惯性应该被打破。相亲被拒绝后抄家伙砸头，这并不是情感纠纷，而是蓄意伤害。
从当

工厂翻脸辱骂，到时隔两日啊，携物品上门砸人，这行为的预谋性和暴力程度早已远远超出纠纷的范畴，将暴力犯罪软化为感情矛盾，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法律的轻慢。那比法律定性更值得深挖的是这起事件暴露出的极端心理模式。男方在被拒绝后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呈现出了一种得不到就毁掉的心态。那这种心理啊，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什么呢？叫全能自恋，一种婴儿期的原始心理体验啊，我只要有一个念头，世界就必须按照我的意愿运转，一旦受阻就会暴怒，产生毁灭欲。当这种心理模式固化在成年人身上，就表现出了巨婴心理，认为自己所有的需求必须无条件的满足，否则啊就要以愤怒甚至是攻击来应对。那偏执型人格的典型特征正是敏感多疑，容易将敌意投射出去。在他们看来啊，拒绝不是他人的合法选择，而是对自己的羞辱和攻击，所以必须用毁灭性的方式来还击。那这类极端人格并非毫无征兆，孙女士的教科书式止损恰恰说明，极端人格往往潜伏在日常的细节之中。对七旬的母亲忙碌而无动于衷，折射出的是共情能力的严重缺失与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只可惜啊，大多人在恋爱初期将这些信号误读为啊性格内向或者是不太会照顾人，直到暴力降临才追悔莫及。值得欣慰的是啊，孙女士选择了不和解，警方呢也已经立案处理，这一选择本身就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打破了老实人总吃亏的魔咒，更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面对暴力与侵权，法律是最可靠的依靠。要知道，暴力就是暴力，犯罪就是犯罪，没有什么情感纠纷的免罪牌，唯有如此才能让施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也才能让每一个公民在行使婚恋自由权利的时候不必恐惧。再来说一个让人看完了之后很气愤的事儿。媒体6月29号报道，广东阳江啊，有阳江阳春市民爆料说，三年前当地的爱心企业向他们村啊捐赠了一批路灯，但是没用多久啊就问题多多，一查竟然全都是假冒伪劣的三无产品，有村民呢曾因此受伤。据阳春市志愿者联合会介绍，这批路灯是为了助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夜间出行环境而开展的乡村暖心帮扶公益捐赠项目。而捐赠路灯的企业表示，这批路灯是通过正规途径向佛山市一间经销公司购买的，一共花费了33万多元，购买了350套太阳能路灯，没想到全部出了问题。整件事里啊，捐赠方并没有牟利之心，那本着公益的目的，通过常规的经销商采购物资，那完全是做好事的出发点。可供货商以假冒伪劣三无产品啊冲抵合格路灯，让沉甸甸的爱心打了巨大的折扣。路灯啊属于户外公共安防设施，那质量直接关乎村民的行路安全，劣质灯具极易出现漏电啊、不亮啊、支架断裂等隐患，那已经有村民因为灯头掉落受伤。那公益物资质量失守，直接把公共安全置于险境。那公益采购不同于普通私人消费，它有着极强的公共属性。不少企业、社会组织做乡村帮扶捐赠时，往往啊重爱心交付，轻产品核验，习惯信赖经销商口头承诺，缺少专业的质检、样品查验、资质核对等环节。正是这种善意里的疏忽，让不良商家钻了空子，把劣质货混进了公益物资，利用公益情怀谋取不义之财。事发之后，爱心企业那出力，那现在呢却感到格外的为难啊！想要追责维权呢，耗时费力，乡村百姓白白承受安全隐患，公益公信力也受到了损耗。所以说，在公益的链条上，每一环都不能缺失监管与把关。
一方面的经销商售卖三无假冒路灯，

明显涉嫌违法经营，市场监管与执法部门应当介入调查，依法追究商家责任，督促其赔偿损失，召回问题产品，守住产品质量底线。另一方面，那各类公益捐赠项目，无论是企业自主捐赠，还是经由公益联合会统筹帮扶，都应当建立标准化的采购流程。大额物资采购必须核验生产资质、产品合格证、质检报告，必要时要抽检验货，不能凭信任就完成交易。善意弥足珍贵，绝不能任由无良商贩消耗。爱心企业愿意出钱反哺乡土，是值得全社会肯定的善行。而守护这份善意，既要靠捐赠方绷紧质量审核这根弦，也要靠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借公益售假违法行为。那唯有让每一笔公益花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件公益物资都能保质保量，那善意才能落到实处，乡村公益才能行稳致远。再来说一个看完了之后让人倍感唏嘘的事儿，说河南登封一位助农博主在街头遇到了81岁老人独自卖菜，博主呢就把菜全买下来了，请老人啊吃了平时舍不得点的烩羊肉。临走前呢，博主让老人把剩菜打包带给老伴，并买了礼物送行。随后老人的孙子在该博主6月25号的视频留言区称，爷爷在当天回家路上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博主得知后十分自责，老人的孙子安慰称，感谢博主请爷爷吃了丰盛的饭，留下了最后的影像。一场温柔的相遇，一次猝不及防的离别，一段通透豁达的回应，照见了人性最朴素的光亮，也抛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当善意撞上意外，我们该如何安放心中的善良。有人说，如果博主没有请老人吃饭，没耽误那点时间，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假设看似有理，实则是对善意最残忍的绑架。意外之所以叫意外，就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毫无逻辑。车祸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路段，任何一个时刻，与善意本身毫无因果关联。把意外的后果归咎于善意的出发，本质是一种倒推式的苛责，用结果的不幸否定过程的温暖。倘若人人都因为怕出事而缩回伸出的手，因为怕担责任而收起心中的善，那这个社会失去的将远比一场意外更沉重。更深一层看，那家属的通透回应恰恰给当下浮躁的网络舆论上了一课。如今的网络空间里，似乎总有人习惯拿着放大镜找过错，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审判。一件事情发生，哎，先忙着划分责任，追究对错，忘却了共情，忘却了体谅，忘了人间本就有很多事儿无关对错，只有无常。老人家属没有被悲痛裹挟着迁怒他人，没有顺着舆论的风向索取补偿，而是守住了最朴素的是非观。善意就是善意，意外就是意外，不能因为结局不好就否定了善良的意义。这份清醒与宽厚比事件本身更有力量。更值得珍视的是，这场双向的温暖让我们重新看见了普通人之间的善意本来的模样。博主的善不掺杂流量算计，不是摆拍作秀，只是看见老人不易伸手帮一把，是发自本心的朴素共情。家属的善是不被悲痛冲散理智，不因为意外就否定善意，是刻在骨子里的明事理，懂感恩。没有戏剧化的冲突，没有利益的纠葛，只有两个普通家庭之间最真诚的体谅。这种不带功利，不求回报的善意，才是社会最珍贵的底色。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加油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
1: 聊够了，好吧。
0: 哎呀，这个一说到婚礼的时候，大家就说备婚的过程当中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但是也提示大家，备婚呢不是孤军奋战，有的时候啊，你如果分工明确了，这个效果就会非常的高效而且顺利了。今天在我们家有喜事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婚礼前十天人员分工，这个你要记好的话，应该说是在你整个婚礼流程体现的过程当中就会非常的舒服了啊。那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来看看新娘的任务。新娘干嘛？这个提前十天的时候哈，你要提前一周确认最终的婚纱了，你自己再去试一遍这个婚纱，看看她这个婚纱的礼服尺寸，确定了最终拿婚纱的一个时间，这个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还有要准备婚包要带的一些物品，比如说你的充电宝啊，你的纸巾呢、湿巾呢，还有你道具的戒指、美瞳等等，婚礼前一天你都装到婚包里，提前交给你的伴娘来进行一个保管。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建议什么呢？可以带一个类似于针线包啊，或者是类似于丝袜之类的哈，自己的个人物品，我觉得这个也要多备一份。还有就是我们在新娘结婚前十天的时候，一定要和四大金刚来沟通了，包括那个摄影，把你喜欢的风格的类型啊，你的姿势的角度啊，必拍的场景，你一定要提前跟摄影师沟通好。还有就是摄像，如果有婚前采访片段的，记得提前沟通好喜欢的风格案例。还有就是跟妆了，提前去试妆，确定当天的一些饰品和发型。当然主持人一定要确定好婚礼当天的仪式流程，准备好涉及到的小道具，现场音乐提前一周给，彩排的时候这个确定最终的一个版本，这个都是我们在结婚前十天的时候新娘要做的。还有一个就是自己个人那个护肤的这块，就是补水加上维稳，千万不要临时换化妆品了啊，至少一周早起早睡，连敷三天的面膜，保证结婚当天的一个最佳状态了。您照顾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新娘在结婚前十天的时候你的任务，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新郎的任务。新郎你就要安排大小的红包了，按照金额的大小分类装好不同红包，并且和伴郎对接清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和酒店来确认最终的桌数了，一般的酒店最后一周需要确定最终的桌数，然后提前再确认一遍最终的人数，对接酒店的服务，提前联系好当天现场婚礼的一个执行督导啊。还有就是包装好喜糖了，提前3到5天备好喜糖，还有伴郎伴娘的伴手礼。还有如果你用婚车的话，一定要确认婚车的相关情况，比如说路线车型都是新郎来安排的，对接司机，然后记得拉个服务群，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试跑一遍，避免影响当天的流程和进度啊。这个都是我们在结婚前十天的时候新娘和新郎要准备的一些工作环节。
2: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3: 家有喜事，
0: 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除了新郎新娘前十天要准备的工作之外，双方父母要干嘛呢？首先就是形象管理了，确认你当天的衣服还有你要做的一些这个饰品。记得提醒爸爸妈妈们，理发一定要在结婚前7天以上，要不然的话你当天的这个发型是比较愣的哈，我们俗说的就是比较愣，这样的话你提前1个礼拜以上的这个整个的现场的这个表情啊、状态啊、发型啊，就会看着更舒服一些哈。还有一个就是家庭人员的调配了，负责分配好安排好当天这个结婚的时候家中亲友你们具体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任务，包括这个喜糖啊、伴手礼物资的搬运人员，这个都要提前沟通好。还有一定要确认，如果父母上台发言的话，你的发言稿一定一定要提醒父母写在纸上啊，可以在家多练几遍，确保不出错。我觉得带个手卡，万一出现问题的时候看一眼也不至于太尴尬了。还有就是如果涉及到外地的亲友的话，那这个父母这一块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接待了，提前安排好外地亲友的一个住宿的问题。这个是双方的父母啊在结婚前十天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 工作。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伴郎伴娘了。伴郎伴娘呢，就涉及到你的工作，就是要布置婚房，婚前一天你就可以安排了。伴郎伴娘各自负责男方、女方，还有家中亲戚，大家一起来帮忙。还有就是确定当天的流程。主伴娘、主伴郎一定要在婚前和管家一同开个会，然后了解一下，明确当天的流程，特别是要过一遍需要配合的内容啊。还有就是拍照的道具了，和新郎新娘确定拍照的道具，婚礼前一天晚上提前就把它摆放好了啊。其实婚礼的顺利的展开啊，离不开各方人员的配合协作，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你进行适当的调整。祝福大家都能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刚才说的是结婚前十天，我们的新郎新娘包括双方的父母伴郎伴娘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所有的一些准备都是为了婚礼当天能够完美的呈现。但是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当天结婚的时候一定别出错啊，我每个环节到底该怎么进行一个流程的时间表的一个安排。别着急，我们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一一的提示一下啊。结婚当天啊，应该是新人们最难忘的一天了啊。有很多人都非常想了解一下，哎，你有没有一个整个的流程？比如说几点起床啊，什么时候迎亲呢、接亲呢、摄影师什么时候到位啊，准备精心好久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大家这个都想让我们有一个思路非常清晰的一个规划表。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按照不同的地域和习俗啊，每个地方举办婚礼仪式的时间不同，有的是中午，有的是晚上。那根据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午宴的婚礼习俗整理的一个流程，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整个的婚礼当天的一个时间安排。我们还是从新娘开始啊，早晨5点到5点半你要做好迎亲准备了，然后新娘起床洗漱吃早餐，吃完早餐八分饱就好了啊，建议换上便于穿脱的开衫的衣服，你像晨袍就是不错的选择，轻松了避免套头装可能带来的不方便，因为你整个要化妆了，对不对？5点半到7点的时候就是化妆师为新娘来进行一个化妆了，和化妆师提前约定好化妆的时间，提前准备好吸管方便妆后饮水，需要帮助伴娘还有家中长辈化妆的话，至少需要再确定一位化妆师了啊。这个就是在给新娘化妆的时候，这边也要给婆婆或者自己的妈妈来进行一个化妆。5点30分之前，你这个摄影师就要到位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拍晨袍，会拍整个化妆的一些环节和流程。还有7点到7点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伴娘团准备接亲的物料了。这个姐妹呢，可以和家人抓紧时间吃个早餐，然后准备敬茶的用具，或者是接亲游戏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一些物件，这个都需要我们的伴娘团提前准备好。早晨7点到8点的时间，就是这个新娘拍摄和家人合影了，新娘精心整理好妆容，然后换上美美的接亲的服装，然后呢，利用这片刻的闲暇时光，你可以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合影留念，记录下你温馨美好的这个瞬间。8点左右的时候，这个接亲游戏你就要开始准备了啊。当这个新郎和接亲队伍快到达新娘家或者是酒店的时候，姐妹们和家人就可以来摩拳擦掌，准备堵门游戏了啊！一场快乐的考验就叫拉开帷幕了。这是新娘早晨起来也需要准备的一系列的工作。那新郎这一边呢，他就是迎亲的准备了。比如说同样也是5点半到6点的时候，新郎起床整理你的自己的这个这个服装啊衣服啊，然后呢收拾一下自己，别忘了婆婆的妆面也要考虑到啊，提前约好化妆师或者是请亲友为婆婆精心的打扮一番。6点左右的时候，这个伴郎团就要到达新郎家了。伴郎和兄弟们一起为迎亲做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好小红包，这可是堵门游戏的时候通关秘籍啊，和婚车酒店方面对接，确保一切都安排妥当了。6点左右这个摄影师就要到达了，6点半到7点这个新郎合照的时间，最好啊你是预定一个双机位的摄影摄像师，这样的话就同时捕捉到新郎新娘的这个精彩的瞬间，两边都不耽误啊，为新郎和家人还有伴郎团留下美好的合照，记录下充满期待和喜悦的这个时刻。那早晨7点到7点半的时候，你就要装饰一下你的婚车，查缺补漏了。主婚车一般在前一天晚上就装饰好了，然后呢装饰接亲婚车车队，提前规划好行车的路线，确保一路顺畅，别忘了给婚车司机准备烟和红包啊，表达一下你的感谢之情。当然有现在很多人图省事都不再准备这个婚车了，所以说可能这个环节就可以省略到了。还有除了新郎新娘双方都要准备的这些时间节点之外，接下来就是迎亲篇了。
八点左右的时候，新郎抵达，接亲就开始了。然后新郎快到达新娘家的时候，伴郎团提前通知伴娘团啊。

0: 做好迎战准备，一场欢乐的接亲大战即将打响了。那八点到八点十分的时候，就是一个堵门游戏欢乐考验了。然后姐妹团用有趣的堵门游戏考验新郎，这个时候新郎和兄弟团们要同时发小红包，用诚意打开新娘家的大门。堵门游戏时间要恰到好处，十分钟左右就刚刚好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八点十分到九点三十分的时候啊，接亲游戏爱情升温了。这个姐妹团准备四到五个接亲游戏，考验新郎和伴郎团的智慧和勇气。游戏的最后环节，这个新郎和兄弟团要找到婚鞋，而且要为新娘穿上婚鞋，把这个手捧花啊送给新娘，深情表白，让爱情在这一刻就升温了。接亲之后八点半到九点的时候可以是敬茶的环节，感恩父母啊。十点左右的时候接亲就到了新房和酒店了啊。如果是午宴的话，大部分新人会选择婚宴仪式酒店，到达之后给新郎父母敬茶，拍全家福，让这份温馨和幸福在家庭当中延续啊。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摇吧！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就是拍摄片了。一般的来说，上午十点二十到十点五十的时候，这个新娘换上婚纱，然后拍摄外景。拍摄外景呢，一般的需要三十分钟左右。这个大家也可以的时候，除了外景，还有拍空镜的也可以，就是在我们整个的婚礼堂，然后拍一些空镜，要预留出时间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十点五十到十一点二十左右的时候，新郎新娘室内的拍摄空镜。也可以到宴会厅拍一拍空镜，也可以呢来一个first look 啊。就是新郎在看到新娘穿上婚纱的那一刻，感受到满满的那个惊喜和感动。还有就是仪式片了，这个就是幸福绽放的时刻了。我们婚礼一般的都是在11点20到11点28之间哈，我们的时间一般的11点18、28、38或者是58，这个时候后场准备静候佳时了。伴郎伴娘还有新人的双方父母按照彩排安排到指定的位置后场，然后做好最后的准备了。所有的仪式参与人员就位，共同见证着幸福的时刻了。然后11点28到11点58之间基本上仪式开始，爱与承诺了。一般的这个仪式流程是什么呢？主持人开场，然后新郎出场，然后新娘出场，交接仪式，互换誓言，互换戒指，新人和父母致辞敬酒，然后新娘抛捧花大合影。12点左右的时候这个仪式就结束了，敬酒欢聚，新娘台下换装，然后换好敬酒服和父母来向来宾敬酒了，感谢大家的这个祝福和陪伴。午宴完毕，接送宾客，收拾酒店的物品，婚宴接待就结束了啊。其实大家也注意，每个地方的风俗都是各有特色的，仅供大家参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要提示大家，每个环节都要留点弹性的时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轻松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让我们的婚礼更加完美了。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5: Turn it up。
1: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是我一个人当班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跟我多多互动起来。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先抛出来好不好哈，先抛出来，然后大家可以先想一想嘛，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啊，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微信群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男主播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 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长大之后你最先对什么东西去魅啊，也就是说你最先对什么东西不感兴趣了。小的时候哇，好想拥有啊，我觉得拥有了这个东西我就得到了全世界，我就长大了，我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而活的，而奋斗，而努力的，它就是我的理想。然后长大了之后发现，哎呀，也没什么嘛，对不对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是对什么东西最先去魅的。好，话题抛出来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整整阴了一整天，而且最近就是觉得空气当中都是非常的潮湿，有没有啊？这两天睡觉，我觉得家里面的床单啊、褥子呀，都是那种有一点微微潮湿的感觉啊。那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21度，哎，我这怎么显示在下雨啊？厢房区的家人们，我们下雨了吗？外面好像没下哎。今天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差不多啊，最低气温20度，然后明天啊后天依然是有降雨天气过程的哈。最近整个这一周每一天都会降雨，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然后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说一说，长大之后你最先对什么去魅。今天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就这么两个人互动吗？我的真爱粉丝们都上哪儿去了？看看大家长大了之后都不喜欢什么了啊。越王勾芡说方便面、辣条。方便面、辣条就是零食那一类的，对不对啊？我小时候也是觉得啊，我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家里面就成箱成箱的买方便面，但是也是有所控制吧。然后我就想说，长大了哈，我要一车皮一车皮的买方便面。哎，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爱了，但是我刚刚出门之前还吃了一个火鸡面。就是依然还觉得方便面挺好吃的呀，但是就是没有小的时候那么热爱了。那越王勾芡你是完全不吃了吗？方便面、辣条这些零食，反正确实哈，没有什么营养是真的，能不吃就不吃吧。还是我依旧爱吃，我也依旧爱吃啊。辣条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特别爱吃，因为觉得太油了。嗯，但是方便面近些年还真的挺喜欢吃的。越王勾芡还说，之前买了一袋辣片，然后放那块儿，看见了也没有心思想吃，最后放了一年多，应该是过期了，然后让我扔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买过。 就是小的时候也真的是觉得零食是，就是有一个大的柜子，然后里面放满零食，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就是经常是，买点零食，然后解解馋，可能就吃两口，马上就腻住了，或者就是一下子就满足了就好了，就不会吃很多，就是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能吃零食了，是吧？包括有的时候特别想吃的那个甜品啊、蛋糕啊，可能会给自己买两块，结果呢吃两口就腻住了。宏伟说吃的变化挺大的，锅包肉啊、焦烧肉条啊这种酸甜口的食物不喜欢了，其他的依然还有感觉。还对什么有感觉？铁锅炖吗？哎，我到现在还对锅包肉有感觉，可怎么办？我这个锅包肉我真的从3岁吃到30多岁，我昨天晚上还点了锅包肉，怎么你们现在去魅的我都还喜欢？说明我还年轻是吧？真的，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东北菜就是锅包肉，还没变呢这个口味儿。但是说不定真的哪天也会变的。咱们厢房区目前没下是吧？我看有这个听友留言啊，但是我这手机显示是在下雨的过程，好奇怪哦，是不是厢房区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啊？而且我看这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呢，一直将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2点钟，哇，好夸张哦，今天晚上一直会下，下哪儿的呢？我们的听友们哈，如果您现在所在的地区在下雨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好不好？因为最近这个雨下的真的很诡异啊，说下就下了，然后还都是很局部的地区。欲望勾芡说，记得有一次节目里面马云说我对钱没有兴趣，撒贝宁看他那个眼神儿逗死我了啊，这个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事儿。鹏鹏说高跟鞋哦，对，我也是小的时候也觉得，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偷穿妈妈的高跟鞋，有没有？我觉得女孩都会干这个事儿哈。我小的时候呢，尤其是暑假在家都是自己玩，然后我会把我妈妈的衣柜打开，全部打开，然后再去各种试她的衣服，试完了之后我再去玩卖衣服的游戏，就把我妈的衣柜里所有的漂亮衣服全部都掏出来。小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我能拥有我妈妈那衣柜的衣服，我将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现在，我真的是一眼都不想再看。我妈现在衣柜里很多衣服都是我穿剩下的。锅包肉和溜肉段依然爱吃，我也是。我现在对溜肉段有点一般了，溜肉段觉得没有小的时候那个感觉了，但是锅包肉依然爱吃。但是呢，现在由于我觉得可能也是年龄的关系吧，只能吃炸软和一点的了。哎，怎么今天变成了这个美食节目了？其实我们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就长大了之后可以祛魅的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我个人的经历分享吧。我会对什么东西祛魅呢？长大之后，就是这个东西我一旦拥有了，我大概率就会祛魅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心理学的，好像是一个心理学的定律吧，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这个东西，你特别想拥有它，特别昂贵啊，你很想买，然后终于有一天你把它买下来了的那一瞬间，或者说你用过了之后，这个东西就不香了，就没有那么喜欢了。最喜欢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你不能拥有但是马上拥有的那一个过程，是最爽的那个过程。一旦有了，就觉得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可能就像男生追到女生那一刻的感受吧，就是这个女生像公主一样，像女神一样。

还好没有跟他结婚。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或者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可能同学聚会了之后，然后你们在一起聊了天啊，或者是真的最后走到了一起，却没有当年的那种感觉和味道了。我以前呢，就是觉得对于女生来讲哈，那些名牌包、奢侈品的包包是很梦寐以求的。我觉得，哎，我有一个奢侈品包，我一定会超开心，我天天背出去嘚瑟啊，就像我现在女儿一样，你给她买什么漂亮的东西，她都马上说：“妈妈，我们下楼吧。”我说：“干嘛？”我要嘚瑟嘚瑟去。人可能从小到大都有这种嘚瑟的心理，但是直到我后来有一天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名牌包了吧，我就觉得啊，就这种感觉啊，不过如此啊，真的没有什么感觉，真的，我说实话啊，就是也没有说就是跟那个假的差不多，真没啥区别，咱就是说，然后后来慢慢就觉得自己上了当，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智商税。用完勾芡说，长大的时候特别想长大，自己能挣钱了想买啥就买啥，长大了以后一点也不想长大了，感觉还是小时候考无忧无虑的，开心了就笑，不开心了就过一会儿再笑。对，小的时候你不开心了你还可以哭，但是长大了你要是不开心了你就突然你就哭了，大家觉得你有病，觉得你不正常，觉得你很脆弱，觉得你不坚强，所以长大了之后我们要躲起来哭。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小的时候特别想长大，哦，我想太想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就可以像我妈妈一样穿漂亮的衣服，穿高跟鞋，然后上班啊，没想到我太天真了，真的还是小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所以我觉得我的女儿很聪明啊，她经常跟我说，妈妈我不想长大，我就想这么大好了，就天天被你抱着。反正我很多的东西买到手了，我真的就是觉得哦，不过如此，真的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呢，对于我没有能力拥有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的就是那么追求吧，就可能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大家会觉得没有斗志呀，没有理想啊，没有追求啊，好像不求上进，只不过好像我们都是想开了，都会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拥有了也不过如此啊，就不想那么累那么卷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心理呢，这个心态好像也不是很好哈。好的，长大之后你最先对什么东西去魅了呢？它可以是吃的，它可以是一个物品，它可以是一段感情啊，什么都可以。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看到咯。我们听会儿歌吧。最近这个莫文蔚的歌挺火的，因为今天的天气不好，所以我们来听阴天。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本周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长大之后你最先对什么东西去魅了，就是对什么东西不感兴趣了，或者就是觉得它没有那么让你着迷了呢？玲玲在成长，她说以前觉得985211的人自带光环，后来发现学历和人格是两回事儿。高学历不等于高情商，名校也不等于不迷茫，去魅之后反而轻松了。说的挺好的。因为你的学历不管是985还是211，不可能永远你顶着一个毕业证书出门在外的，是吧？我们也不可能永远到哪里都跟人家直接先打招呼，但你好，我是来自于985大学的谁谁谁啊。所以更多的还是看你这个人的能力啊，你的情商，你和别人交往的水平是怎么样的。而且现在真的是觉得人品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这个人

骨子里的品格，而不是你去上了什么名牌的大学而给你带来的什么光环。淤泥波波动他说，我对钱去魅了算吗？哇，那你应该很有钱吧，你像我们这些俗人啊，目前来讲对钱还是有一点点向往的。他说小的时候以为赚1000万很轻松，长大了发现月入过万都难如登天啊。那倒是呢，你说的确实是对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我还没有拥有过很多，所以还依然我觉得这个不叫去魅，对，应该是求而不得吧，你应该是放弃了吧。我想问一下大家，有真的会有人说我没有赚过很多的钱，然后依然不想赚钱了，就是放弃了？可能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赚大钱啊，当首富，当个有钱人，或者是嫁一个有钱人，然后现在呢经过了很多年的这种打拼啊，生活的历练，我觉得啊无所谓了，就不赚钱也挺好的，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开心最重要。大家会有人真的这样想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留言，好吧？在我们的这个冰城经济的公众号上跟我说句话，我就可以知道真的大家会有人这么想吗？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也可以给我留言。路人乙他说对出差去魅了，小时候觉得出差老酷了，现在对，因为小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只知道爸爸妈妈出差会给你带很多的礼物啊，好吃的呀，娃娃呀。小的时候我的房间里面有很多的娃娃，就是好像是爸爸每一次出差，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买到的，那出差很忙啊，怎么还有时间去买娃娃，然后每一次都会给我拿一个洋娃娃回来，然后就觉得出差好好啊，觉得出差好像就是在玩吧。Miki 他说对咖啡去魅了，小的时候以为喝咖啡的人都很厉害，结果长大现在天天喝咖啡。是不是天天喝咖啡，还是因为你是牛马，不喝咖啡你都没有劲儿工作？小的时候觉得喝咖啡是那种很悠闲的事情，而不是为了要提神，只是为了想喝而已。

懒羊羊说长大后最先对长大祛魅了。对，小的时候最想长大，长大之后才发现长大了一点都不好玩，长大了以为会很自由，想干嘛就干嘛，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结果发现依然买不起。你只能买得起你小的时候想要的东西，而你长大了，小的时候需要的你却不需要。

我小的时候还特别羡慕那些在星巴克拿着笔记本在工作的人，就那个时候觉得哇，他们好潮好酷啊，他们一定是做那种很高级的工作吧，尤其是他们在星巴克喝着咖啡然后还拿一个苹果笔记本的时候，那时候 就真的觉得好羡慕，我就想总有一天我也要这样。哇，现在想想还是挺幼稚的。王王玉他说对龙虾鲍鱼去魅了，真没街边的羊肉串好吃哦。这个怎么说呢，偶尔吃一吃还是好吃的，但是我也爱吃羊肉串儿。就是怎么说呢，小的时候啊以为龙虾呀鲍鱼啊那些东西真的是好吃，所以大家才会去吃，后来长大了才发现它也并不是说有多好吃，而是它代表了一定的地位，代表了一定的这种

赵财猫他说对金手镯祛魅算吗？当然算了。其实我也有点这个感觉啊。他说我之前呢大几万买的金手镯戴着磕了一下心疼的不得了，现在买了一个银手镯戴磕碰也不心疼，想换款随时就换。你看这就是想开了，大多数这样的人呢都是已经拥有过金手镯，所以就知道这个东西也没什么。我之前也是前几年就开始特别流行戴金饰品啊，其实之前我都不喜欢的，我觉得好土啊，然后后来金价涨了，然后样子也好看了，慢慢也觉得哎确实挺好看的，然后自己呢就拼命想拥有，真正拥有的时候哎你看我现在反而不怎么戴了。所以真的很讽刺啊，刚才就像我跟大家说的，很多东西我拥有了我就祛魅了，就觉得哦就是这样，真的没有那么喜欢，也没有那么怎么样。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不要对于你现在没有的东西那么的痛苦，那么的执着啊，或者说那么的拼命。有的时候你可能不追求，反而它顺其自然的就莫名其妙的就来到你身边了呢啊！就是如果你太卷自己太逼自己的话，有时候也很痛苦，真的很多东西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的好。

0: 欲望勾芡说，以前觉得喝咖啡挺高级的，长大了觉得真不是，喝那玩意儿没啥意思，还不如喝点茶叶得劲儿健康。对，喝茶我现在也觉得挺健康的。我以前还觉得哇，喝茶都是老头的行为啊，就是坐在那个茶海前面自己去弄好多瓶瓶罐罐的，然后在那儿倒来倒去的，我还觉得哎，我还觉得挺傻的。现在真的是也爱上喝茶了，而且我现在喝茶真的是因为我现在喝咖啡真的是因为提神，好悲催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7:29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哈。稍后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话题，长大之后你最先对什么祛魅了呢？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日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日到7月8日，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周末大家有什么安排吗？这周我觉得户外就挺难的哈，因为好像天天都下雨，而且这个雨呢又每场都下的挺大的。哦，刚才看天气预报显示还在下雨，但是我这里真的是珠江路这边一点都没下，大家那边有下吗？那回到我们的今天话题啊，就是你长大之后对什么东西最先去魅了。绝世好男人说零食，现在吃东西都看配料表，我也是，就是那些特别香特别小的时候爱吃的零食现在都不敢吃了，因为觉得不是在吃食物，而是在吃化学试剂。哎，杨仔也说，哎，他说不愿意吃小食品了。我的天哪，你小食品这个词儿真的是好老啊。小食品你说这个零零后都听不懂吧，只有老年人才能听得懂小食

品这个词儿。欲望勾芡，欲望勾芡今天表现非常好啊，其他人怎么回事啊？我一个人主持节目这么不给我面子吗？弗洛伊德上哪儿去了？欲望勾芡说，小的时候挺想拥有自己的房子的，长大了房子有了也没觉得开心，还得还房贷。对，我小的时候我是想拥有自己的房子吗？我好像没有。我想拥有，我小的时候很想拥有一辆车，我就觉得我开着我的小车，我心情不好了我就开车兜兜风，我心情好了我就开车去购物，拉着我的小姐妹，我还可以去自驾，我可以去环游世界，我当时想的特别美。刚有车的那几年也确实我挺开心的，因为我有车的算是年龄比较早的吧，那时候还没有大学毕业我就有车了，反正也是跟父母这个一顿赖解。然后最初是挺开心的，虽然也有很多烦恼，因为你除了开之外还得停啊，停真的是太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了，然后再后来呢就觉得哎，你身边的朋友有车的比较少，只有你有车你就成司机了。反正什么东西都是两面性吧，就是大家真的哈，不要太执着于某样东西，我有没有，我能不能拥有，不用去太执着，包括感情，包括男人都一样，别太当真了啊。猫九他说，对感情祛魅了，好像是更懂人性了，不管友情、爱情、亲情，哎，我也是，哎，真的是年龄大了，以前觉得我朋友一定要很多。就是我觉得比如说过生日这件事情吧，我一定要我能够邀请一桌子的好朋友，我才算是人生赢家，我才算是活得很快乐的人。哦，现在不会了，我前两年过生日真的是只有一个两个朋友陪我，我都觉得很开心。就是可能慢慢的人生真的是在做减法啊，觉得跟太多的人交往交流没啥用，还挺累的，就是知己一两个就好了。但是小的时候啊，上初中上高中我真的特别喜欢交很多朋友的那种感觉。就是的，今天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平时天天暗恋我的那些人都上哪儿去了？怎么着？我今天自己一个人，你们不好意思来了？平时就在那瞎凑热闹。百合小铁丝儿，百合小铁丝儿，他说对什么祛魅一时间没想到，但是长大之后觉得金钱更重要了。哦，觉得金钱更重要了啊？那倒是呢。就是。钱这个东西真的很难祛魅，除非像这马云那样的吧。

小姨她说对挣大钱祛魅了，因为现在发现连挣小钱都挣不了。你这个也不算祛魅，就是 你不是还很想要吗？对不对？你只是做不到而已。天空，你是否知晓一切？他说的挺对的，他说除了钱其他全都祛魅了。你这个没毛病。

真的长大用了很多东西之后发现不过如此，但是对钱依然很爱。阿里他说好吃的玩具，我三十多了，有天我买了好多健达高乐高，尝了以后也就那么回事儿啊。最近呢花了5万多装的电脑，打开也常常坐在前面发呆，就不知道干什么，就想呢就玩玩会儿扫雷吧。真的现在你给我一台电脑我都不知道玩什么。哎，小的时候我也是梦寐以求，也是想拥有一台电脑，那个时候家里面呢还要拨号上网。

0: 啊，跟现在孩子们说拨号上网，人家一定以为我是疯了吧？什么叫拨号上网？我真的是太老了。然后就拼命的求爸妈，我跟他们说的是，请给我买一台电脑，我会用它来发愤图强的学习。哎。北冥有鱼他说对爱情对婚姻去魅了，以前小的时候真的会被台湾偶像剧烧坏脑子，我也我不能说去魅了吧，但是确实有烧坏过脑子啊。我是觉得小时候看那个韩剧看多了，韩剧很多就是有的演的过于美好啊，过于理想主义，确实是大家懂的哈。哎呀，这个欲望勾芡替我着急呢，是不是？我觉得今天可能周末，大家应该都早下班了，是不是？你看今天好多人都没有说话，应该都是早下班了，哈，哈哈哈。我就这样自我安慰吧。Willing 他说目前还没有对什么东西祛魅，哇，那你应该很小吧。他说我觉得长大真好，小的时候喜欢憧憬的东西现在也依然热爱，我还是那个我，不曾改变。小时候觉得高学历很牛，现在觉得更牛。小的时候喜欢吃土豆和鸡蛋，现在还是喜欢。小的时候喜欢30到40岁的男人，现在哇，你已经35了还是喜欢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啊，也对，但是你好早熟啊，你小的时候就喜欢30到40的男人，我20的时候就觉得30到40的男人好老哦。哎，现在觉得自己还是太幼稚了。然后16岁喜欢的那个人现在还是喜欢，长大了能自己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些选不了被迫接受，那也只是因为我的能力不够，我依然憧憬。哇，你好热爱生活，我真的希望我的女儿长大之后也像你这样热爱生活。我觉得你应该是生活还是没遇到什么坎坷，但是我很羡慕你，真的，我觉得你这个心气儿啊，你这个内心的热爱这个世界的感觉是很好的，很美好，一定要保持住，一定要保持住，不管以后你遇到什么样的渣男都要保持住。哎，夏天也说对泡面祛魅了，其实我是怎么回事呢？我小的时候很少，就是我小的时候吃很多泡面，然后再后来10几岁20多岁的时候就不怎么吃了，吃的比较少啊，除非那个时候在大学宿舍偶尔特饿了，半夜起来吃个宵夜，那个时候会吃一下，但是我真的吃的很少，而且一直觉得不健康。然后我直到近两年，哎，我突然又爱上了，就是我是间歇性的喜欢泡面。白莲花说对男人和奢侈品去魅了，那说明你成熟了。莱克利欧他说各种游戏，以前高中大学那会儿认为自己能玩一辈子游戏，现在是完全玩不进去了，感觉玩游戏就是很空虚的事情。哦，说明你找到了更想做的事情，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挺好的。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老公那个游戏能玩一辈子呢，哈哈哈，之前呢总跟他生气啊，我说能不能不玩了，那玩有什么好玩的呢？哎，突然有一天发现人家真不玩了，就是真的有一天就是他自己想不玩了才会不玩，也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Need to believe you could hold me down, cause I'm in need。百合小铁丝说越喜欢越不敢主动说话，哦，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呵呵，看来群里面400多个人都喜欢我，好开心哦，就只有欲望勾芡一个人不喜欢我，呵呵， 可能都去约会了，关键的时候看出来谁最靠谱了吧。我看出来了，今天真的看出来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跟我的留言和互动哈，因为我们节目形式是这样的，就是我抛出来一个话题，是希望大家跟我一直在聊，一直在互动，然后其实这样越聊我们才能够有就是更深的层次的一个认知吧。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还是那句话，想告诉大家，很多东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当你拥有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事情，这个东西不过如此啊！这真的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定论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周末了，我推荐大家一部电影，叫做《大卫》，叫什么？叫《大卫》。戈尔的一生吧，好像是，还是什么戈尔的一生我忘了，就是他是一个大学老师，然后他被他的同学给污蔑，然后他就污蔑他杀人，然后一系列的这个非常非常反转的一部电影啊，还是那个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他在里面演了一个记者。就是这部电影的开头，就是这个男主角这个大学教授在上课，他跟大家说了这么一个定论啊，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最有吸引力，就是你没有拥有它的时候。什么东西你对它，什么时候它没有吸引力了呢？就是你拥有它了之后。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如果大家呢也想进我们粉丝群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男主播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 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稍后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时间，那我们就下周见喽。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 2.8 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 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

0: 岸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3: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4: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5: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6: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站

0: 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1: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0: 山坡下，张红心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2: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心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好了，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那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972财经在线。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九七二财经在线，我是严坤。今天是星期五，我们节目开始呢，共同来回顾一下沪深两市在今天整体的表现情况。7月3号两市主要股指盘中震荡上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上涨超过了 2%， 尾盘涨幅逐渐收窄， A 股市场有超过3800只个股飘红。截止到收盘，沪指上涨 0.37%， 收报在4043.64点，深证成指上涨 0.64%， 创业板指数微涨 0.07%， 科创综指下跌 0.35%， 沪深北三市合计成交大约是3.21万亿元。从盘面来看，半导体板块下挫，军工、汽车、医药、纺织、服装、家电等板块拉升，机器人概念爆发，工业母机、创新药、黄金概念等活跃。来自东吴证券的观点认为，七月市场将呈现更加明显的结构性的行情，科技方向仍然是配置的主线，海外 AI 资本开支、全球算力建设以及国产算力自主可控等产业逻辑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板块内部预计将进一步分化，建议聚焦国产算力自主可控与半导体设备先进制造扩产业链，沿全球算力产业链条，关注受益于 AI 资本开支扩张的核心环节，包括海外存储与算力基建龙头，关注受益于供需偏紧、具备价格弹性的上游材料等高景气细分的方向。在非科技方向呢，可以适当的关注具备盈利改善预期与业绩弹性的板块，包括供给侧逻辑持续强化的有色化工，以及中报业绩改善预期驱动的券商。同时，创新药在资金短期从 AI 向景气次游赛道切换过程中具备阶段性的配置价值。好的，以上一家之言仅供您参考。那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里呢，首先来关注收听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的消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股市茶座环节，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的宋鹏老师以及赵喜莹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在近期的走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央视新闻，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生成，即将登陆海南，成为今年的初台风。大数据显示，初台风多在6至7月登陆我国，广东最受青睐，海南排名第三。今年的美沙克属于典型的南海台风，生成后快速登陆，生命时较短，强度可能为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尽管强度不大，但仍会给华南带来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需防范次生灾害。上海边检总站消息，2026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 2112.6 万人次，出入境港交通工具 14.6 万架搜次，其中入境外籍旅客 316.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 随着暑运大幕拉开，浦东国际机场口岸7月1日单日出境中国旅客 3.3 万人次，创近两个月峰值。日前，衢州下金500千伏变电站第三台主变扩建工程顺利收官，这标志着浙江省今年所有迎风度夏电网工程全部完工。其中，上半年投运3座超高压变电站，刷新了浙江近年来的超高压工程建设记录。入夏后，浙江用电负荷一路攀升，截至目前最高已达 1.12 亿千瓦，一旦出煤。闷热天气全面铺开，全社会用电量还将迎来新一轮猛增。据预测，今夏浙江最高用电负荷或将冲至 1.42 亿千瓦。为此，浙江早谋划、快推进，把一批重点电网工程赶在酷暑前抢建到位。自去年迎风度夏以来，全省新增电源装机容量已超过2000万千瓦，为高温下的用电高峰攒足加笔。新华社消息，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今天，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天上午，胶棉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3趟班列分别从新疆乌兰乌苏站、黑龙江佳木斯站、广西防城港站发车，开往山东小营站、广东马坝站、云南蒙自北站，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常态化开行上述3类班列，有效保障涉农物资运输流通，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作为国内首个全域聚焦具身智能的专业行业展，2026上海国际具身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2026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报告在展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当前全球具身智能产业格局呈现中美双核驱动、欧日韩追赶的竞争态势。其中，美国凭借在 AI 基础研究、大模型训练和风险投资方面的绝对优势，在具身智能的大脑层面保持领先，中国在全球具身智能产业中展现出独特的竞争优势。一方面，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器人硬件供应链，涵盖电机、减速器、丝杠、传感器、控制器等全产业链环节，成本仅为欧美的 40% 至 60%。 另一方面，中国丰富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应用场景为具身智能提供了海量训练数据和落地机会。同时，国家政策持续加码，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系统化的产业支持体系。央视新闻记者今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5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获悉， 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地层委员会副主席沈树忠介绍，希望通过时间轴和全球大数据的方式，能够把地球46亿年历史的所有地质记录按照统一的时间

0: 及带动综合毛利率稳步改善。7月2日 ,AI 版支付宝阿宝完成新一轮产品迭代并正式开放公测。该办实行 AI 通过对话帮助用户完成查询、办理、购物等日常事务。据了解，本次公测首推72项智能办事技能，覆盖居家打理、交通出行、政务证件等生活化场景，用户可通过自然语言指令直接调用服务。7月2日，快手旗下的视频生成大模型索林 AI 获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180亿美元。投资者阵容豪华，除 BAT 外，还包括 CPE 元丰、国方创投、Verifive、中关村科学城基金、中信证券，以及北京、上海、重庆、苏州等地国资。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示，过去四个月 AI 的智能体开发并未以我们预期的方式加速。他补充称，包含大规模裁员在内的重组工作本可以更干净利落，公司对新架构的压注目前还没有取得成效。英伟达日前宣布推出全新的 AI 基础设施合作模式，将通过收入分成和信用支持机制，与 AI 云服务商共同建设大规模多租户 AI 工厂，帮助初创企业、模型开发者、企业及科研机构更快获得 AI 算力，同时为英伟达创造与算力使用量挂钩的持续性收入。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词源今年三月份呢，才被国家数据局正式定名的概念，正在从技术文档走进商业世界。招商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 AI 产业主线正从扩资本开支转向 token 生产与商业化。那么词源的商业化落地走到了哪一步？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3: 我们现在这个产品主要是在做大语言模型，基于角色扮演的理解，然后去表达相关的内容创作和内容分发相关这样的一个产品。用户的一个表达一句话，其实每一步都在消耗大量的我们这样的推理服务然后我们自己部署和比如说跟海外的这种主流模型的均价来比的话大概是他们的5%到6%左右。然后在视频上面的话，大概可能成本是在20%左右。
4: 得益于国内软硬件协同优化和绿电成本优势，中国 AI 企业生产资源的单位成本远低于海外，商业化才有了基础。与此同时，按 token 计费的商业模式已经进入了摘果阶段。
5: 我们 token 的这个经常性收入，也就是 ARR， 季度的环比已经达到了300%的一个增长。包括我们 token 的整个的一个收费，现在占到我们一季度的整个收入也是达到了5%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对2026年按 token 计费的收入，预计是会要占到我们总收入的20%到30%。
4: 资源不仅是一种技术消耗品，更可以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可售服务。这一转型为 AI 产业的商业化落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样本。
5: 垂类的场景 token 一定会是 B 端 AI 规模化发展的一个关键之一，而企业的竞争优势恰恰来自于它有别于其他人的私域数据资产和行业的积累。把这些私有知识转化成 AI 可调用的垂类 token， 让大语言模型基于实时、优质、准确的数据 token 去发挥更高质量的分析和推理能力，这才是真正释放出企业数据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价值。
4: 从成本优势到商业验证，从通用词源到垂类 token， 词源正在完成从技术概念到商业资产的关键一跃。业内人士指出，工厂、港口、跨境电商、金融、物流等高频场景拥有海量的词源调用需求。当 AI 从问答工具升级为真正能跑业务的智能体，词源就能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值和税收。
2: 人工智能时代，资源是一种类似石油的基础燃料，它既是大模型理解和生成内容的最小单位，也是当前全球 AI 产业竞速的关键的赛道。国家数据局显示，我国的日均资源调用量两年之间增长超过了1000倍。资源经济在中国发展如何？继续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6: 这设备是我们厨具的 AI 炒菜机器人目前这个设备用于这种我们的正餐、团餐还有这种快餐的场景。总的设备的落地量的话接近10000台。那我们跟目前我们合作的有800到1000家的这个客户其中也很多都是我们行业里面的头部客户。
4: 近10000台设备，近1000家客户， AI 炒菜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产品，但要让这些机器学会炒菜，背后离不开一个关键角色 AI 菜谱。
7: 目前的话，这个 AI Chef 的话已经是在市场上500个客户、1000家门店里面在使用，一个月大概是5000万这样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级别这样。那我现在 AI 的话，我的

0: 可以做到就是30秒的话，我就可以把一道菜谱生成后并且下发到机器，然后这个效率的话就相当于提升了相当于有10倍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1: AI 菜谱解决了炒什么，炒菜机器人解决了怎么炒。从菜谱生成到机器执行，思源贯穿了从创意到出品的全链条。而随着 AI 能力从虚拟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企业对思源的消耗也在成倍增长。
0: 我们的战略的升级我们叫自主智能，它要自主这个智能，它一定就要消耗大量的这个资源。仅仅可以统计的资源目前已经是用量在200亿的这个数量，我们有90%左右的使用量是由工程师这个身份在消耗掉了。就我们认为当前来还没有大规模去算 ROI 这个阶段，就是产品端就是跟用户一起共创，用这些 AI 能够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1: 从 AI 炒菜到工程师研发，资源正在多个场景中发挥价值。在工业制造领域， AI 同样大显身手。思源让沉淀在存储设备里的海量数据开口说话。
2: 我们的一个动力电池的客户，每一天他的一个厂区要往我们三研的这个存储里面卸1亿张检测的图片，所有的 AOI 的这个检测设备都在往我们这边卸，每天1亿张。然后呢，现在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亿级别，我们可以在后端做 AI 的复判，做良率分析和改进，做工艺的改进。特别是有了大模型之后，我看到我们很多的头部客户开始大量的使用工业领域的垂类的这些模型。
1: 从 AI 炒菜机器人到工业智能质检，从30秒生成一道菜谱到1000亿级图片的 AI 复盘，思源正在从技术概念裂变为驱动产业变革的核心要素。它既是中国 AI 产业成本优势的缩影，也是衡量新质生产力的一把鲜活标尺。
3: 国产半导体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元器件环节本土厂商通过产业链的整合保障供应与交付，芯片环节国产模拟芯片已在中低端市场与国际大厂正面竞争。在2026慕尼黑上海电子展上，记者观察到，当价格优势趋于收窄，质量与交付能力正在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位次的关键变量。
1: 经历趋新周期后，供应稳定性成为下游整机企业选择供应商的重要考量。部分本土元器件企业向上游延伸，自建产线，集聚配套，以产业链整合能力支撑报价与交期的稳定。
4: 我司也自主建成了一个40万平方米的一个生产基地，实现了研产一体化的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布局。同时呢，打通了从液晶显示屏、触摸屏、SMT 贴片等一系列完整工序。同步引入了37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园区，打造一个闭环式的人机交互产业群。那么在现如今全球的话电子元器件短缺并且价格持续高的一个状态下呢，我司的这种产业链的整合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去规避这一个风险。
1: 芯片环节的国产化同样在加快。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模拟芯片消费市场，国内市场规模已超过3100亿元，自给率约16%。本土厂商已在中低端产品上建立价格优势，价格之外的能力比拼随之展开。
5: 因为在性能方面，国产模拟芯片已经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了，在中低端完全可以跟 TI 这种大厂抗衡，中高端可能还差一点。价格我们基本上都是有优势的，因为国内用户现在也形成习惯，所以反倒是现在在这个基础上，质量和这个交付可能会是未来大家我们同行竞争中考验一家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更重要的能力。
1: 业内普遍认为，依靠单点产品和价格打开市场的阶段已近尾声，产品线完整度、质量一致性与长期交付能力将决定国产半导体企业下一阶段的竞争位次。
3: 近日开局15五拔节新标杆北外滩都市新标杆品牌形象共育计划启动仪式暨开发建设进展新闻通气会在上海举行。会上，北外滩都市新标杆品牌形象共育计划 Double Climb 正式启动。同时呢，地标楼群、无车区的建设、产业体系、商贸消费和公共服务配套等也披露了最新进展。
1: 此次启动的 Double Climb 品牌形象共育计划取意于拔节生长双攀登，旨在把片区正在发生的变化汇入更具识别度的城市品牌，具象化的诠释和宣介北外滩的发展方向和定位。这意味着在北外滩正在展开的几条主线及规划目标逐一兑现，滨江空间持续更新，高端产业加快集聚，文化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教育、人居和公共服务配套同步完善上，都市新标杆有了更实在的落点， 同时，北外滩开发建设管理办公室、虹口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澎湃新闻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培育和传播北外滩都市新标杆品牌形象 Northbound Vision。 北外滩世界会客厅名人对话项目同步启动。在通气会环节，记者获悉，目前北外滩无车区建设已迈入实质落地阶段，未来将形成地下车型、地面步行、空中连通的立体空间格局。另外，位于北外滩无车区的68街坊近期规划也正式获批。拟建249米地标塔楼，将探索产业总部加商办服务加配套住宅的垂直混合模式。北外滩迈向都市新标杆，产业是重要支撑。据介绍，虹口正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快完善3+3+4产业体系。其中，航运、金融、商贸与文创是三大支柱产业，绿色低碳、智能检测、生物技术是三大新兴产业，法律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管理、知识产权服务是四类特色产业。在开放功能方面，虹口区商务委员会提出，将完善总部企业分层培育机制，支持现有地区总部扩容升级，吸引地区总部、贸易总部、出海总部和隐形冠军企业落地。同时，深化双向投资，一站式服务联盟实效，常态化举办筑起出海主题活动。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7: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8: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7: 江海看点。
9: 今天从各大指数上来看，整体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强的，仅有这个科创板的，就是科创50的，今天走势相对是比较弱一些。今天呢可以看到下跌了0.59%，那么市场来看相对是比较弱。这个呢最主要还是以半导体回落带动的指数的这种回调，但是大多数的个股呢走，大多数的板块呢走的指数相对走的比较强，像上证啊，包括深成指、沪深300和这个上证50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那从这个市场来。从这个来看的话，市场的风格呢也是逐步的在转变，从原来的硬科技逐步的向传统一些板块，包括之前的一些超跌的板块去转变。其中呢像一些这个蓝筹股呢今天走得比较强的，像市场的券商板块，包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券商板块的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强一些，有一些个股呢短期内逐步走出了一些趋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从这个市场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之前的像船舶、军工、商业航天之前的这些品种呢一直是处于超跌，今天也迎来反弹。其次呢带动板块上涨的像贵金属啊，其次呢还有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两天走势呢相对是比较活跃一些。那这个呢也是说明了市场的整个的风格呢逐步的是在转化，但是呢市场的这种转化它不会一蹴而就啊。为什么不会一蹴而就？因为市场的资金它的腾挪它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说今天市场下跌马上资金就挪到哪个板块里面。而且呢从别的一些板块上来看，现在呢不确定具体哪些板块能成为未来市场的一些主线，因为市场从大消费到大金融以及到商业航天、军工、贵金属最近都有所表现，但谁能有一定的持续性，这个后续呢还要看这个市场的一些消息面和资金的这种持续性。那再回到这个盘面上来看，看上证指数今天的这种走势呢是出现了高开高走，但是尾市呢出现了小幅的这种回落。这个回落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证的这个技术上的均线压制呢相对是比较多一些。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像五天均线、10天均线、20天、30天均线以及这个目前市场的半年线，多重均线呢都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压制，所以说呢短期内要想突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除非有一些这个真正的权重股在这时候带动，否则突破有一定的难度。那么另外呢就是从周线上来看，这次的周线呢也是受到了一个均线的压制，像30周周线那就是今天最大的一个压制， 线内三十周周线这个位置呢，今天没有站上去，那本周的周线还是收复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所以说从市场来看有多重的这种压力，但是对于今天盘面的赚钱效应上来看还是相对是比较足的，因为今天市场大多数的个股是上涨的，那么只有少数的个股呢是下跌的，那么下跌的个股呢仅有一千多只，那么4000多只呢还是一些上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赚钱效应回暖的话，我认为指数它的这种修复也很快有可能会修复过来，那下周我认为市场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止跌企稳的这种迹象，那么另外呢市场的风格能不能真正转变过来，那么下周可能市场就可以去见分晓，但是我认为市场在这段时间有明显的几个特点，第一呢科技股是有一定的韧性的，第二个呢就是上证指数现在的这个趋势是逐步去收窄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风格是逐步的是在转化，它不像之前的28行情啊或者是19行情，如果市场能改变这种风格的话，我觉得市场走得会更健康一些，下周市场的风格有可能会见分晓，整体我认为市场在这个位置震荡整固之后还会继续去上攻。
1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7: 股市查座，
1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关注股市茶座。那我们首先非常荣幸的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
12: 江露英
11: 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也是我们的投资顾问宋鹏老师。我们有请宋鹏老师。宋鹏老师晚上好。
13: 晚上好。
11: 哎，欢迎在周末继续做客节目哈。那今天是周五哈，这个主要股指出现了震荡上扬的走势。盘中的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数呢，在盘中啊一度上涨超过了2%，那有3800只股票飘红。今天成交量呢大约是3.21万亿元，也是维持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成交量。那么宋鹏老师对近期整个市场这样的一个表现怎么来看？我们听听您的观点。
13: 好的，其实回顾一下全周的行情吧，其实还是整个市场的画风还是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的啊。
11: 嗯，
13: 正好今天借这个节目的机会也跟大家做个交流和梳理。
11: 好的，
13: 并且呢本周我们看正好也是下半年行情这个刚刚开始。
11: 对。
13: 所以说。
11: 下半年开始。对。
13: 对。所以说整个投资者也是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布局啊，市场的步调啊，热点切换怎么来应对啊。我们还是先从盘面来聊一聊。本身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盘面呢其实还是呈现出一个冲高啊，这跟昨天的市场的下跌而言，大家可能刚心有余悸之际吧，那么今天似乎又吃到了一个甜枣，对吧？那么三大指数呢是这个有所涨幅啊，但是从这个盘面表现来看吧，就是三大指数的这个全天的这个涨幅呢并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巩固，而是在收盘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个涨幅收窄。
11: 嗯，
13: 尤其是我们看到盘中的个股的其实活跃度还可以，全市场是有3800只个股是上涨的，但是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成交额却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的一个动作吧。
11: 嗯嗯嗯嗯、
13: 成交额是大概是3.21，对，3.2万亿这样一个水平，
11: 对对对，
13: 但是较前一日是出现缩量的，缩了2000多个亿呢。
11: 嗯嗯嗯。
13: 盘面上来看呢，就是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看到机器人概念是全面爆发的甚至是有40余只成分股是甚至是一度触及了一个涨停。
11: 嗯。
13: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黄金概念是延续了一个强势，以及呢我们看到像这种电网设备板块的一个走强。以及呢我们看到具备这种防御属性的这种医药板块也是有所反复的活跃。
11: 嗯。
13: 但是另一个方向呢就是半导体材料板块则是震荡下挫的。那么随着本周科技股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调整，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到就是盘面这种争夺增量资金的方向是明显的增多了。
11: 嗯。
13: 尤其是这种同属科技行业的这个机器人乃至这种商业航天，因为我们看到近期的是一个连续的反弹，且有这种利好的催化，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两天都是保持着一个强势，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盘面的这种板块的吸金能力是暂时领先的。
11: 嗯，
13: 整体来看呢就是随着这个 下半年的开始，包括通过本周来看，我们看到 A 股的风格呢，可以说是正在从前期的这种科技的独大的这种二八行情，向这种更为均衡的这种方向。

0: 行，谢谢您。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央视《经济行有眼》，演进了。那么这里面其实跟这个本身行业板块自己的内生的这种就是蓄势逻辑啊，或者是一些催化有一定的关系。另外的话呢，这种板块的这种切换以及科技的短暂的退潮，其实还是跟外围的一些消息啊，或者是信息还是有一定的直接的一定的影响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像外围市场方面吧，就是我们看到隔夜的美股的非农数据，这个呢是大幅低于这个预期的。近耳呢，我们看到这种加息的预期也是进一步的削弱的。
1: 包括本周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在这个年会吧，就是央行年会这一块，然后讲话也是提到了，就是通胀可控这一块。我们看到整个消息出来之后呢，美元指数是出现跳水，然后黄金呢是迅速拉升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呢，其实是从这个风险偏好层面上，推动了科技股板块的一个修复。但是 从短期盘面来看吧，也可以说是产业科技啊，半导体。但是就今天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反弹力度而言呢，其实科技股的这个反弹动能仍选仍是显得有点不足的啊，甚至是力不从心。市场呢，这是大幅缩量的，情绪其实尚未真正得到一个扭转。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盘中是一度收复了大概是近5个百分点的这样的一个之前的一个跌幅，但是始终是未能翻红的。包括光模块呢，也是虽然说是有所上涨，但是未能形成一个反包。午后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那么创业板指数呢是早盘冲高啊，甚至是达到了20%，但是我们看到被这个均线 以及这个20日均线，这是牢牢压制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午后是震荡下行，所以说从这种短期冲高以及这个前期小平顶，以及均线跟 K 线的这个指数缠绕情况来看，预计后续大概率可能还是会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说到上证指数呢，我们看到就是指数虽涨近1%，但是我们看到呢技术上的几个关键的位置，这个是 还是未能修复的。那么短线的这个方向其实并不是明朗，尤其是我们看到，对，尤其是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呈现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周期内吧，这种高点重心是下移的，尤其是这个受制于4100点到4150点前期的这个平台的一个反压，并且呢，中短期均线这都是已经失守的，所以说对下一步的反弹 而言是可以说是阻碍重重，并且呢，前期呢还有一个3900点的一个跳空缺口，所以说这种收敛的震荡形态，也得是等待着热点催化或者是方向的一个明朗吧。那么这个期间呢，就是说，可能是大家还是得关注一下，就是热点的一个切换。那么总体上来看吧，那么我们看到算力硬件方向的这个修复的力度还是弱的，关键就是看老登能不能承接呀，或者是新的这个科技的一些衍生的赛道能不能形成。那么资金呢，其实并未真正切换到这个传统板块，而是继续在像这种机器人啊、卫星产业、创新药啊这种是具备产业催化呢，切呢 对这个不拥挤的科技成长赛道中呢，寻找这种阶段性的一个机会。当然，就是说从盘面来看吧，大家可能是更多面临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扎心的问题，就是最近科技股其实整体的还是表现趋弱，而且是持续调整。那么很多拿着半导体的啊、算力啊、光模块的这个朋友，其实还是感觉心里有点慌慌的。那么近期国内的这个科技板块的调整， 这可能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吧，所以说也是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和梳理。那么其实整个科技股的这个调整呢，其实更多的呢这种压力呢，其实是多方共振的一个结果吧，而非所谓的一个单一的利空所致。首先呢，就是提到的这个宏观的层面，就是之前也是说到了，就是关注的美联储这个鹰派表态升温呢，然后以及三季度加息的这个台升美债收益率走高， 那么直接压制了成长科技股的一个估值，那么曾经导致呢，我们看到海外的纳指啊，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一个下跌啊。当然呢，这个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就是官方的这个表态措辞都是

0: 非常严谨的，甚至是打太极，所以说，大家也都是对这个事儿呢，都是属于这个，还是比较谨慎。那么可能这里面还是各种变数也都有，对吧？可能是分析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所以说是形成了这种对立，甚至是有点碰撞。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吧，就是北向资金其实还是，有点这个从 A 股的算力啊，半导体龙头，这种还是有这个减仓的一定的动作，所以说呢，进而呢是放大了一个场内的一个抛压。另外的话呢，就是第二个层面，就是产业层面，我们看到就是，海外科技巨头吧，包括 Meta 主要其实就是 Meta 宣布了对外出租这个闲置算力这个消息，那么引发了市场呢对全球的这个算力供给过剩啊，包括以及这种科技企业这个资本开支收缩的一个担忧。所以呢，我们看到像存储啊、算力光模块这种上游的硬件涨价的这种逻辑开始有所松动了以及呢对盈利预期的这种快速的下修。资金层面上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另一个层面了，就是资金呢，我们看到上半年科技股板块整体涨幅比较大，所以呢这种交易的拥挤度也是处于相对的一个这个叫偏历史的一个高位的一个水平吧。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6月底呢，上半年结束了，那么可能有些这个半年考核结束，可能会面临着一个集中的一个调仓这个可能是基金层面面临着。那么存量的资金呢，不排除会从高位的科技啊切换成低位的防御板块，所以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资金呢板块的这种流动的迹象呢也是比较明显的。以及呢，与此同时啊，就是我们看到7月份已经开始了，那么不言而喻，就是进入到一个中报的密集的一个披露期，所以呢，针对于这种缺乏订单呢，以及这个与利润支撑的这种题材的小票率先迎来了这种估值的一个消化多重因素叠加，我们看到导致了本轮整个这个科技方向的这种调整幅度是相对是比较大的当然呢，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这个就得简就是通过这个 Meta 这个事儿吧，就是不能就是简单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算力真正的过剩，对吧？可能也不能就是说海外大厂的这个 AI 资本开支也是未必真正的见顶，但是影射出很多的资金已经心存芥蒂了。那么起码呢，可能还是需要盘面出现这种齐涨甚至是阳线来打消这种顾虑，或者是所谓的这种重建这种信仰。所以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吧，就是整个可能是一些存在着一种对立的信息。那么这一轮的调整呢，更多可能是这种短期情绪、资金面的一个洗盘。那么 AI 呢，包括半导体产业的这种长期逻辑，其实目前来看并未根本性的出现一个反转。所以呢，后续呢是经过所谓的这种充分的回调啊，或者是业绩的验证呢，那么真正具备订单和国产替代能力的这种核心硬件企业仍有这种修复的空间，但是呢，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纯题材炒作的这种标的，未来可能会持续的承压，也就是说，验真假、去真伪的这么一个过程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的亮点，甚至是所谓的一个热点的一个替补，而且是比较闪耀的，就是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卫星的这个两大方向吧，还是走出了一个相对于一个独立的一个趋势。那么人形机器人板块呢，其实今年其实就是被定义为一个量产元年嘛。那么投资逻辑呢，已经从这种概念的炒作转向了一个技术落地与这个订单兑现。像 AI 模型呢，也是打通了数字啊与这个物理世界的一个连接，之前大家可能也是经常看到的一个热词，就是这个物理 AI。所以说呢，人形机器人呢，就是成为这种具身 AI 的一个终极的一个载体了。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海外特斯拉的这种，这种这个叫专业工厂吧，已经开始动工了。那么预计呢，这种首批的这个量产机型呢也是即将下线，并且呢，远期规划呢是有这样的一个 100万台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所以呢，我们看到持续释放这个零部件的这种采购的需求啊，这也是产生了一个增量的一个预期。另外的话呢，就是国内层面，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是被纳入15重点规划的啊，以及呢，我们看到政策的一个密集扶持的一个出台。 这里面之前我记得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级市场融资热度的一个不减。我记得，前几期节目有一期我也是重点提到过这个机器人这个方向的板块。另外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核心的零部件的这种国产替代的空间的一个广阔。我们看到国产的这个企业吧，那么是逐步的纳入了海外的这个头部的这个供应链当中。 那么，区别于这种算力板块的一个预期炒作吧，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一个订单验证周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即使大盘的这种科技主线的一个调整，那么该板块呢也能是走出一个独立震荡的一个上升行情。那么，相对于 AI 算力那块呢，更多的是可能是预期的，也是。 偏多一些吧，这样的一个成分。再有的话呢，就是商业航天呢，其实也是同样具备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逻辑嘛。那么包括我们看到技术层面，就是可回收的这种液体火箭的这种发动机的这种多次完成常态化的这种热试车，以及这种发射成本的一个。 大幅的下降，此外呢，包括像这种航天军工板块，也是具备这样的一个避险的属性，有这样的一个属性所在。所以呢，在大盘调整，包括市场避险情绪升为阶段，这个市场的交易情绪啊，包括资金呢，还是倾向于这种所谓的避险赛道吧，朝这个商业航天以及叠加军工有这样的一个倾斜。
1: 以及呢，叠加我们看到后续这种连续火线的发射啊，包括星座组网等持续的一个催化，所以呢，整个板块有这种走势更为稳健，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这种分化的机会也是更加清晰的。综合来看吧，那么就是说当前的这种高位算力硬件科技的这种调整呢，是多重这个共振引发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洗盘，不易盲目的抄底。尤其是缺乏业绩支撑的这种题材小票，所以呢，还是需要等待这个中报业绩落地，筹码充分消化之后，选择这种关注这种核心的龙头方向吧。而科技呢，包括像航天这两条赛道呢，其实相对的是具备独立的产业周期，可以说是不受本轮算力的这种调整逻辑的一个拖累。那么前者呢是把握了一个量产落地带来的一个零部件业绩的一个红利，后者呢就是抓住了一个这种就是低轨的这种星座规模化组网的这种战略的机会吧。所以说这两条方向呢，兼
0: 验证的一个窗口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正式披露阶段嘛，那么这种行业盈利表现将这种延续这种分化，那么市场呢对于这种业绩啊兑现能力的关注度也会显著的提升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资金与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变化，那么包括可能会关注流动性边际收紧的这个阶段，包括这种海外货币政策的一个调整，叠加这种流动性这种因素吧。
1: 嗯，
0: 所以说整体来看吧，那么科技呢认为可以当做一个配置的主线，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关注到哪一些是短期这种快速上升会受到制约的，哪些是中线有这种释放空间的，以及呢我们还是需要关注和考虑一下海外的这种 AI 资本开支啊，包括全球算力这种建设，以及国内的算力的这种自主可控的这种产业逻辑，那么这种方向 能不能发生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在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那么还是可以这个持续关注的。但是需要提醒，就是板块内部分化的逻辑，这种分化可能会有所加剧，所以说甄别对待，好吧？
1: 嗯，好的，宋鹏老师从大盘的走势啊，市场热点的这种演化，未来市场的发展都给我们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谢谢宋鹏老师的观点。宋鹏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了，这里是972财经在线，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将继续请出的同样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我们的资深分析师，这个投资顾问赵行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我们来听听赵行老师的观点。
2: 股市茶座。
1: 好了，我们继续请出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投资顾问赵行老师，欢迎赵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赵老师。
3: 对，
1: 您的观点怎么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其实我觉得这周的内容，特别咱们的市场还是有很多消息可以看得到的。特别是说这周的行情可以说是大起大落，而且非常剧烈震荡，而且结构性分化我觉得到了极致，就是这周有操作的朋友应该都能感受非常明显，就是指数的波动是加大了，赚钱的难度呢也是有所提升的，而且如果说踏错节奏的情况下很容易就被买掉了，这个我觉得是这周最直观的一个体现。然后我们看一下本周市场，其实从周初的市场情绪是整体是比较偏暖的，然后到周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极致的分化。那周一呢是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过程，特别是说这个在三大指数都集体收涨的情况下，科创50其实表现的是比较亮眼的，而且单日暴涨了是 4.61， 刷新了历史的一个新高。那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资金在周初的时候是扎堆这个硬科技赛道的，但是在周中的时候呢，市场就开始出现了分化，然后成长这个科技板块呢就出现了这个资金的兑现情况。那其实本周行情最大的变数是在周三啊，因为当天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个回调的，可以说是市场全天是跌幅比较惨烈的，因为亏钱的效应也是瞬间拉满的。但是这一周出现这个主要回调的话，主要是有两点原因的。第一个就是因为上半年我们的科技成长板块它的这个涨幅太大了，然后季末呢，机构的资金也是出现了集中的一个获利了结，以及说这个高低切引发赛道的集体回撤。第二个就是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的一个临近，那美元指数持续偏强，市场对于海外流动性收紧的担忧呢是升温的，那压制了这个科技成长赛道这个风险偏好。然后在周三深度回调之后呢，市场其实并未持续走弱的，特别是说在今天是迎来了强势修复反弹的，走出了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态势。那市场整体的情绪是得到了一个修复的，超跌成长赛道呢也是迎来了技术性的一个反弹，市场恐慌的情绪也得到了一定缓解。那整体来看，其实本周沪指始终是守在了4000点整数关口的一个支撑位置，那中期震荡上行的结构性并未被彻底的一个破坏，所以说短期呢属于上涨过程中的一个良性洗盘。而且本周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用八个字形容的话，就是极致分化、高低切换，没有全面普涨的一个行情，只有结构性的机会啊。那也就有的人是吃得很好，有的人确实是受到了重创。然后像一些低位防御板块消费呀，或者是说它是走出了一些独立的行情的，那走出独立的行情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目前消费板块它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牛市的旗手券商也是出现了发力的情况护盘。那因为他们高低切的时候呢，那科技如果想更好的向上发展，肯定会出现这种就是回调啊，我觉得回调是上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如果说你没一直上涨的话，这也不太现实，所以说这个还是良性的。然后在这种高低切换的时候呢，那咱们这个低位的板块像地产、煤炭啊、权重以及说创新药这种都出现了这种上涨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也是成为了本周资金避险的一个核心方向。那么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像今天啊，人形机器人啊，也可以说这个产业链成为了日内最强的一个主线。 那其实它是我认为啊，就是它的上涨呢，就是是因为政策加码叠加商业化落地的一个提速，所以说板块出现了批量的一个涨停，那带动自动化设备以及电机等上游产业链的集体反弹，成为修复行情中的一个核心赚钱题材。其实这个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市场资金已经开始回流这。

0: 有优质的成长赛道了。那今天修复的行情呢，出现反弹，属于大跌后的一个技术性的修复。那么机器人上涨的话，其实我们从两个方向可以看一下。从国内，那是因为证监会批复这个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然后成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啊。然后它这个特别还有就是这个优必选六月末推出这个仿生机器人啊，它这个行业出货也是向好的，订单也是非常多的。第二就是海外方向，那马斯克参观这个特斯拉这个奥特曼斯的这个产线，那公司关停部分整车的产线给人形机器人腾产能，就这个也能看出市场对于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热度吧，或者是说国内配套厂商已经开始接单备货了，量产临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催化。那机器人是 AI 的终极载体嘛，那是有望成为这个中美竞争的下一个主要赛道的。所以说当前机设板块产业链反馈的就是各个环节仍在有序的推进中，所以下半年进入量产预期不变的，而且机器人目前来看的话，它的调整其实是从年初到现在的话，它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说可以去考虑低吸啊这个。然后在本周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一个，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板块，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药板块。创新药的话其实表现我觉得也是比较亮眼的，而且从当下这个它从政策拐点还有产业兑现以及估值修复还有资金回流这四大因素来看的话，目前我觉得是可以进入到一个布局的一个阶段了。而且创新药本周的一个直接到货所其实就是咱们医保新政的一个超预期，在6月25号它的初审通过率 92% 是出现了一个大幅提升的。然后还有就是从产业基础面基本面来看的话，就是创新还有就是这个出海，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呢是打开了这个全球的一个增量空间的，而且就是它的临床价值也是获得了全球的一个认可的。那再从估值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创新药这个指数的话，目前它的这个仍处于历史的一个低位，而且它这个资金高低切换，我觉得它这个长期的中长期的配置价值是凸显的。那么除了这个机器人创新药之外，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板块走势是比较强的，就是我们的汽车板块。那汽车板块呢，它主要就是受到三方面因素的一个共同推动。第一个就是六月出口销量是表现超预期的，它这个同比增长 9%， 环比增长 7%， 而且五大出口主力同比是增长 87% 的，所以说会成为了这个核心的一个增长引擎。那么第二个就是机器人量产催化打开一个估值的新空间，特斯拉这个产线的推进，还有宇树科技 IPO 的一个获批，优必选订单大增，那汽车零部件呢可复用技术切入到机器人供应量，所以说它的估值逻辑是得到重塑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资金高低切换，那低位的受到青睐，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了。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如果去做汽车板块的话，我就短期要看一下这个出口高增的一个持续性，还有就是内需修复力度以及机器人智能化相关产业催化落地的情况。那出口下半年依靠的呢就是海外的需求和自主品牌出海，它是有支撑的。那内需呢有望依托低基数与这个新车周期逐步回暖，但是这个修复的节奏是不确定的。所以说本轮板块上涨是基于基本面转好、产业利好还有资金风格切换共同催生的阶段性行情。那目前板块估值位置是偏低的，叠加多重题材催化，那短期具备配置价值，后续行情高度就是至于能走多高啊，我们要去跟踪它这个产销的一个数据，还有订单落地情况、产业推动节奏以及市场风险偏好，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下周的市场的话，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那市场整体的话将延续就我认为延续震荡修复、结构性反弹的格局，大概率不会再出现单边大跌的这种行情了。因为目前上证指数它在4000点的这个核心位置是支撑比较牢固的，那么叠加本周风险，我觉得这两根阴线下来之后它这个风险是得到了这个释放的，然后恐慌情绪或者是大家的接受度我觉得能增强一些，所以说市场具备这个修复空间的。 但是在当下的话，我觉得也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全面增量资金的一个进场，那海外流动性的这个担忧是仍在的，就是指数反弹的空间相对来说是有限的，整体还是震荡消化修复企稳为主。那上方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4080到4100点压力区间，下方的话就是4000点的一个强支撑。其次的话，下周有几个核心方向吧，可以去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超跌优质的科技成长赛道，像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啊、半导体设备啊，或者是 AI 算力等细分方向。因为这类赛道的话，它的产业政策利好是持续落地的，正向区域的逻辑是没有改变的。短期的话，我认为是属于错杀的一个修复，适合低吸布局。当然了，不适合追高。第二个就是低位的消费白马赛道，像食品饮料啊这种消费。本周的话是走出来了，但是估值是历史的一个底部嘛，而且它的业绩还有避险属性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在这种震荡题材轮动较快的背景下呢，那消费板块的话是有这个防御性和稳健性的，所以说这个可以做一个中线的布局。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低位权重与周期的这个修复赛道，像医药啊、地产啊、煤炭呢、或者猪周期这些低位板块。那目前估值低位，资金关注度是持续提升的，叠加这个政策的托底预期，短期具备这个持续轮动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作为辅助的配置方向的。
1: 赵老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一分钟。
0: 对对对，我这边马上来。然后整体总结一下，就是本周 A 股完成了一次较为充分的风险释放与洗盘。那大起大落之后呢，市场我觉得会回归理性，4000点关口支撑稳固，所以中长期向上并没有改变。那下周的话就是还是结构性修复行情为主，那板块轮动会比较快一些，所以核心思路就是低吸超跌的优质标的，然后规避高位的溢价风险。所以说行情永远不缺机会，缺的就是稳定的交易节奏和理性的这个操作心态。所以说下周呢我们还是要多去观望一些。
1: 好的，
0: 谢谢大家。
1: 好的，赵老师分析啊非常的精彩哈，希望对大家后市炒作能够更多的帮助，希望大家在市场热点出现分化，大盘有所调整的时候呢，能够顺势而为，多做功课，像赵老师讲到的一定要注意风险。谢谢赵喜云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的时候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冰城少年。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1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1: 《贾化国历险记》，大嗓门小茉莉的出生。故事是从我们的主人公小茉莉的诞生开始的。虽然现在小茉莉已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歌唱家，但是从前她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但是从她出生发出第一声啼哭时，村里人就感觉到她与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要知道，他那响彻天际的哇哇哭声可不是一般的响，村里的人都以为是工厂在拉汽笛，匆匆忙忙的就去上班了。可是一出门，他们就发现时间还早，哎呀，这天还是黑的，根本不可能拉汽笛上班。后来村里的人知道了，是小茉莉出生了，她天生就有一个大嗓门。就这样，村里工厂的汽笛都用不上了，早上听见小茉莉哇哇叫的啼哭声，大家就去上班了。然而到了上学的年龄，小茉莉却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大嗓门可能会造成混乱，甚至给大家带来不幸。开学的第一天，老师点名小茉莉。小茉莉听见老师叫自己的名字，便很快回答到。就在这一声回答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教室的黑板碎了，黑板的碎片落了一地，老师很生气，手拿教鞭问同学们，谁往黑板上扔石头了？大家都安静地坐着，没有人回答老师。 老师看了看坐着的同学们，没发现什么异常，只好说，
13: 那我们重新点名吧。
11: 于是老师又开始从头点起，这次老师没点到一个同学的名字，就问一遍，
13: 刚才是你扔的石头吗？
11: 孩子们很害怕，一个劲儿摇头说，
14: 啊，不是我，不是我。
11: 第二次点名又轮到小茉莉，她和大家一样赶忙回答老师，
13: 不是我了。
11: 就在她还没来得及说出诗这个字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玻璃碎了一地，窗户和黑板一样出现了一大片裂缝，老师太吃惊了，瞪大了眼睛看着面前的40个学生。这次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没有人捣乱，没有人往

0: 窗户上扔石头。于是他想，那肯定是外面的孩子调皮，他们用弹弓把玻璃打碎了。要是让我发现了，我绝对不能原谅这些调皮的孩子，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这天早上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上学，老师照旧又要点名了。当再次点到小茉莉时，小茉莉像昨天一样很快应道到。然而这时窗户上的玻璃抖了起来，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不一会儿，半个小时前刚被校工装上的玻璃又落了一地。老师看着小茉莉说道，真是很奇怪呀，每次点到你的名字就会有事情发生，那是为什么呢？
1: 哦，
0: 我明白了，小茉莉，那是因为你的嗓门，你嗓门太大了，你瞧，你一说话声音就会让空气震动，就好像刮起飓风那样，就会有东西被毁坏。这样吧，小茉莉，你听我的，如果你不想让学校和我们的村子被你发出的声音震为平地，就请你答应我，从今天起说话都要压低嗓门。这是小茉莉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声音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听完老师的话，小茉莉心里又难受又委屈，她满脸通红，张张嘴巴，小声说道，
1: 啊，老师，那也许不是因为我。
0: 她的话刚一出口，教室里又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刚被校工换上的新黑板开始震动。
2: 看吧，这是证明啊，
0: 老师望着小茉莉说道。可是当老师看见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小茉莉的眼中流出时，他的心也软了下来。他马上走下讲台，走到小茉莉的身边，摸着小茉莉的头，轻轻对她说，
1: 没关系，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你天生有那样的大嗓门，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但也会给你带来美好的未来呀，所以不要为今天的事太难过了，好吗？
0: 就是从这天起，小茉莉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在学校里，她要时刻注意用手捂住嘴，可是即使这样，小茉莉说话时发出的声音还是很大，班里的同学听到她说话都会不自觉地堵住耳朵。上课时，老师们也会尽量避免问小茉莉问题，即使老师一致认为她很聪明，一定能答对。而在家里同样，小茉莉讲话也是被禁止的。小茉莉对这样的生活十分不满意，当她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会跑到树林、湖畔或者田野去发泄闷气，因为那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可以放松下来，任意地唱歌。但是每次当她开始唱歌时，土地也会翻动起来，地下的蚂蚁、毛毛虫等小动物都会快速地逃走。在这些动物看来，那就相当于发生了一场地震。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茉莉也渐渐长大了。长大后的小茉莉个子并不高，还有些瘦弱，她和父母一样，成为村里一个普通的农民。她每天做着农民应该做的事儿，春种秋收，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倒霉事，小茉莉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有一天早上，小茉莉走进自家果园，抬头看见树上的梨好多都熟了。
2: 哎，可惜我没有带梯子来，
0: 小茉莉心里这样想，
2: 我回家拿个梯子，再拿个竹竿，把树上那些高处的梨都打下来吧。
0: 就在这时，小茉莉一转念，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要不用我的大嗓门试试。
0: 于是她站在梨树下喊了一声，
2: 落下来吧。
0: 没想到噼里啪啦，仿佛能听见小茉莉召唤一般，她的声音一出，树上的梨就拼命地往下掉，一眨眼的功夫，树下就有几百个梨了。小茉莉又走到另一棵大树下，像刚才一样大声叫了一声，
2: 落下来吧。
0: 梨应声而落，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小茉莉很高兴地想，
2: 哼，这样我可以省好多力气，为什么没早点

0: 不对，他是巫师。
1: 不是，他是圣徒。他们开始了争执，
0: 要不把邻居都叫来，让他们也都看看，看看咱们说的谁对。
1: 农夫提议。不一会儿，全村人都聚集起来，大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小茉莉是巫师，与之相反，另一派则认为小茉莉是圣徒。两派人争论得很激烈，甚至为这事儿而打架受了伤。其中争论得最激烈的那些人都跑到了小茉莉的果园去了，认为小茉莉是圣徒的，想去看看他们心中的圣地；而认为小茉莉是巫师的也想去，他们想去把果园踏平，认为那是一块魔地。正在忙碌中的小茉莉看见一群人向这边跑来，以为是发生火灾了，他提起水桶就要跑，想去救火。正在这时，他发现那群人在他们家果园前停了下来，嘴里还念叨着：哎，就是他，就是他，他是圣徒。
0: 不，他是巫师，看看他手里的水桶，估计他要施法术了。
1: 人群里发出这样的声音。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2: 人群里发出的声音，快逃吧，要是他把咱们这儿一泼，大家就没命了。有人大吼，
3: 不不，他是圣徒。
2: 小茉莉，你可以让树上的梨变熟，可以让他们掉下来就掉下来吗？小茉莉终于忍不住了，
3: 你们怎么了，都疯了吗？那是因为我的大嗓门啊，它能让空气震动，就像风一样。
2: 哦，是这样，我们明白了。这其中一个女孩喊出了声，那是你的嗓门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吗？
3: 不是奇迹吧，这明明是巫术。
2: 小茉莉太生气了，

扔掉了水桶，一个人走进屋里，锁上门。看来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刻都过不下去了。小茉莉心里这么想。在村子里，大家都在议论我，说我是巫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呢？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朋友了，我还是出去走走吧，说不定我的嗓子能给我带来一些好运呢。可能有人会认为我的歌声给我钱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可能有的人会因为我的歌声给我钱，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许我能成为一个歌唱家。想到这儿，小茉莉拿定了主意，把需要的东西放进行囊，走出门，准备出发了。

十天环游地球。第一章，1872年，在英国伦敦萨维尔街7号这栋豪华住宅里，住着一位神秘的人物——斐利亚·福克先生。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位豪爽的君子，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他从来不出入于金融市场，也不经营货物贸易，又不参与政事，更不和法律界打交道。当然，他也没打过任何官司。他不开工厂，从不是农业，不经商，也未参加任何学会。伦敦有一个叫改良俱乐部的地方，那是一个所有名流都向往的协会，成为其中会员是每个人都引以为荣的事。福克先生居然就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而且是这个光荣的团体里最特别、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会员。原来他是经巴林兄弟介绍入会的。福克先生在巴林兄弟的银行里存有一笔巨款，他的账面上永远都有存款，至于他的财产从何而来却无人知晓。福克先生从来不挥霍浪费，但也不吝啬小气，哪有什么公益活动或者慈善事业缺少经费，他总是默默地出钱注资，甚至隐姓埋名，不让人知道他捐了钱。总之，他不爱与人交往，沉默寡言，日常生活总是千篇一律，一举一动也总是那样准确而有规律。福克先生渊博的地理知识也常常令人惊叹不已，他似乎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十分熟悉，好像具有千里透视的天资。人们推测，福克先生理应是个走南闯北，哪儿都去过的旅行家。然而有一件事十分肯定的是，多年以来，福克先生从没离开过伦敦。他每天都经过那条笔直的马路，从家里到俱乐部去，没有人在任何地方见过他。人们还知道，福克先生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亲戚朋友，从来没有人到他家拜访他。他家里只雇佣了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所做的事也并不多。福克先生午餐、晚餐都在俱乐部吃，一般晚上12点整回家睡觉。他在家时除了睡觉就是梳洗，生活习惯像时钟一样固定，而且永远没有变化。因此他要求仆人按部就班的工作，一定要准确而有规律。比如他每天早晨刮胡子用的热水规定是86华氏度，约30度。10月2号早晨，福克先生刮胡子时发现仆人端来的热水是84华氏度，约29度，于是福克先生辞退了这个仆人。按规定，新仆人应该在11点到11点30分之间到来，按他的习惯，他将准时在11点30分离家，前往改良俱乐部。这时外面有人敲门，被辞退的仆人引着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进了客厅。那男子向福克先生行问候礼。福克先生问：你是法国人，你叫约翰是吗？新仆人立刻口齿伶俐地自我介绍起来：我叫若望，假如老爷同意的话，叫我路路通好了，我很满意这个外号，它说明我天生就具备办事的能力。我相信自己是个诚实的人，我以前总是东奔西走，到处流浪，现在我想尝尝当管家的滋味，安安稳稳地伺候主人。我知道您是英国最讲究准时、最爱安静的人，我希望能在您这儿吃碗安稳饭，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忘掉过去的一切，就连路路通这个外号也忘掉。路路通这个外号我很喜欢，我就这样称呼你吧。我了解你的情况，你有很多优点，但是你知道我的要求吗？福克先生打断他的话：知道，先生。那就好，现在你的表几点了？路路通立刻从表带里取出一只大银表，回答说：11点22分。福克先生说：你的表慢了4分钟，你要记住所差的时间，从现在算起，1872年10月2号星期三上午11点26分开始，你就是我的仆人了。
话一说完，福克先生就站起身，拿起帽子戴到头上，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客厅。不一会儿，路路通便听到关门的声音，他知道福克先生准时出门了。路路通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在英国伦敦给人当亲随仆人，一共干了5年，但始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主人。他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痞子，他很正派，他的性格和蔼可亲，殷勤而又温和，相貌也讨人喜欢，胖胖的脸上长着一双碧蓝色的眼睛，身材魁梧，肌肉结实，体力过人，棕色的头发总是乱的。路路通对这里的一切极为满意。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
1: 我喜欢
0: 听卡卡讲故事。
2: 林肯用幽默赢得大选。林肯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有幽默感的一位，他能够赢得大选当上总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幽默真诚的语言艺术。1860年，林肯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对手是著名富豪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竞选的优势非常明显，他有着林肯没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道格拉斯专门租了一辆豪华列车作为竞选专列，在最后一节车厢处安上礼炮，每到一处都要鸣放礼炮32响。然后道格拉斯再坐着6匹马拉的马车到市镇中心去发表演讲。进行时，前面有几个彪形大汉开道，后面有一群随从跟着。道格拉斯根本没有把林肯放在眼里，他狂妄地说：
3: 我要让那个乡巴佬闻闻我的贵族气味。
2: 与道格拉斯相比，林肯真的只能用寒酸形容了。他出生贫寒，父亲是个鞋匠，家庭条件非常差。林肯15岁才上学，加起来的求学经历还不到1年时间。后来他还是通过自学才当上了律师。林肯没有专车，四处竞选都要自己买票，每到一处他都要租当地农民种田用的马车前往演讲地点。当时没有人认为林肯会赢得大选，林肯的优势就是他的政治主张更先进，主张废除黑人奴隶制度，此外就是他的口才很好，演讲和说话幽默有趣，极富感染力。道格拉斯在与林肯辩论中攻击林肯是一个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林肯的长相不好看，甚至可以用比较丑来形容。听到道格拉斯的攻击，林肯自嘲地一笑，指着自己的脸对观众说：
3: 大家想想，如果我真的有两张脸，我还用得着以这样一副尊容来见各位吗？
2: 大家都被逗乐了，连道格拉斯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林肯每到一处都要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说：
3: 如果大家问我有多少财产，那么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位妻子和3个女儿，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屋内有一张桌子，椅子3把，墙角还有大书架1个，书架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
2: 然后他用力挥动着拳头对周围的观众说：
3: 我实在没什么可依靠的，我唯一的依靠就是你们。
2: 林肯的诚恳和幽默赢得了选民的心，最终他成功当选了第16任美国总统。林肯当上总统后依旧保持着幽默的言语风格，美国人非常喜欢他，公认他是和马克·吐温一样的幽默大师。其实林肯原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从小家庭就非常贫困，9岁母亲就去世了，23岁失业，24岁借钱经商破产，16年后才还清债务，26岁订婚后未婚妻因病去世，29岁争取成为州议员发言人失败，34岁参加国会大选落选，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40岁想担任州土地局局长被拒绝，45岁竞选美国参议员落选，47岁争取副总统提名得票不到100张。 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落选，51岁终于当上了美国总统。有人给林肯算过，说他一生中经历了11次失败，只有2次成功。连番的挫折使得林肯的性格有些偏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林肯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阳光和笑声。于是他努力学习幽默，他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看一段笑话，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当上了总统。看了笑话他就喜欢跟朋友分享，讲给大家听，讲得多了他的口才越来越好，语言越来越幽默，人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林肯通过不断的自我训练拥有了幽默的能力，而幽默帮助林肯增加了个人魅力，并走向了事业的辉煌。

人际交往中，擅长幽默的人比较能充分地表现自己良好的风度、较高的素质，也容易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更容易赢得信任，获得支持。现代社会，特别是在职场中，演讲和说服正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人们需要通过演讲去展现自己，阐述主张，需要通过谈心交心为别人结疑释惑，需要在辩论中胜出以赢得支持。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熟练运用幽默这一武器。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 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五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

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儿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
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伸出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八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要及时

0: 是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儿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

差，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提到河北的衡水，估计不少人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让全国学生羡慕的衡水中学，以及一瓶名叫老白干的白酒。但在这两张耀眼的名片外呢，衡水还有一个隐形的 BOSS， 不仅和衡水中学一样受到家长的追捧，而且和老白干一样能喝。哎，这个喝呢是带引号的啊。在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人际往来中呢，它占据着绝对的 C 位。在一整天的头脑风暴后，它是学生们猛缩的物质食粮。它的年营收不仅超过60亿，更有一个非常六的名字，就是六个核桃。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聊一聊啊，最没存在感的河北特产悄悄统治着江浙沪。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六个核桃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了。有人啊说他美味一脑，喝完做题嘎嘎快，多巴胺比成绩先一步踏入清华北大，还拿出了核桃确实能补脑的报告。但也有人说他是智商税，虽然广告啊打到天花板了，但是看了一眼配料表，发现不过是水、甜味剂、乳化剂和核桃仁的混合体，喝它不如喝白糖掺水。其实这些看法呢，或者是一些偏见啊，或者是一些迷信。几度从濒临破产中挺过来的六个核桃母公司叫做养元，它的逆袭之路实则是中国企业的极佳写照，暗藏着一段有关担当奋斗的商业传奇。1999年，对于盼望着千禧年到来的人们来说，是积蓄力量、拥抱变革的一年。年仅34岁的衡水老白干生产处处长姚奎章正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前途光明、事业顺遂的他，要不要接手老白干集团下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呢？这个老白干集团下呢，有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急需他接手。这个时候他也很纠结啊。这家诞生于1997年的国营饮料公司，原来是衡水电力系统的副业，却因经营不善，倒欠了银行900万，成了电力公司

一切甩掉的包袱。当时呢，衡水刚建设不久，工业底子薄弱。那么最终呢，他认为作为国内第一家核桃乳生产企业，养元还有翻盘的可能。那么时任副市长焦艳龙呢，就多方牵头交涉，最终说服实力雄厚的老白干集团接盘。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老白干决定找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导者来接手，看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1965年出生的姚奎章，高中呢就读于衡水中学，1986年大学毕业后并顺利的入职老白干集团，又用十年的兢兢业业从普通技术员晋升至生产处处长，32岁就跻身国企高管，前途一片光明。对彼时的他而言，接盘只有一条生产线的养元明显是吃力不讨好，成事儿了要搭上半条命，不成事儿要搭上半世的英名。最终啊，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党员的担当精神，以及那个时代下人们对创业的向往。可是他虽然有创业的激情，但仓库里堆积的货品并不能因此就变成钞票。由于连年亏损，养元的员工连糊口饭吃都很困难，士气异常的低落。肩负重担的姚奎章明白，想要改变养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凝聚人心。面对来之不易的订单，缺钱的姚奎章选择了从戚继家借钱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另一边呢，坦诚地对职工们说，大伙儿不要害怕，我就是借钱也绝不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正是这种宁愿自己背债也不拖欠员工一分钱的担当，让姚奎章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帮助养元熬过了最黑暗的三年。虽然仍未实现盈利，但也初步完成了被市政府划转实定的目标，实现了逐年减亏。养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关键是在2002年初，在这个第一场雪来的更晚一些的冬天，老白干集团给了姚奎章一个特权，钱虽然没有，但人可以随便挑。对此呢，姚奎章也不客气，直接要来了老白干的销冠范昭林，通过实心的营销战略，第二年的销售额便翻了一番，飙到1000万元，实现了首次的盈利。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养元还只是小打小闹，2005年底的企业改革彻底为养元插上了起飞的翅膀。彼时国家为了激发无数像养元这样的中小型国企的活力，就提出了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要求。为了响应号召，衡水老白干与以姚奎章为代表的养元饮品签署了产权转让合同。改革向来会遇到阻力，哪怕是被姚奎章团结起来的养元。当时呢，养元厂里有94名员工，有不少人反对改制，毕竟是从老白干集团脱离，就意味着养元不再是国企，也就没有了托底的靠山。在姚奎章极力的劝说下，最终仍有36人没有参与转让，其余58人共同出资309.49万元买下了养元饮品的控制权。但所有人都无法料想到啊，这份投资的回报率将会超过10000倍。当时养元有一位仓管员实际出资10000元，等到2018年养元饮品上市后，他的持股达到了129.3215万股，以发行价格每股78.73元计算，他手握的财富高达1.01亿元。大名鼎鼎的巴菲特从1965年掌舵伯克希尔至今已有60年，据统计他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5万倍，而养元13年时间获得万倍回报，虽稍逊股神半分，也足以跻身传奇之列。在万倍回报的背后，姚奎章打出的那张王牌名叫六个核桃，在巅峰期他一年卖出了25亿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在便利店的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椰树的椰汁、鹿鹿杏仁露啊这样的竞品，却很少看到单瓶装的六个核桃。这是因为六个核桃盯上了一个独特的销售场景，就是送礼。有零售经验的朋友都明白，单瓶零售的生意永远比不上整箱批发的生意。举个例子，一箱六个核桃20罐，放在货架上一个月可能都无人问津，但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人际交往中，短短几分钟就能卖出好几箱。对于快销产品来说，提高销量、保障高流转的最优解就是成为送礼的硬通货。但这个赛道向来是品牌们的修罗场，这么多年过去了，伊利、蒙牛一直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六个核桃作为一个新品牌，如何能从双行对峙中撕出一个口子呢？其实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产品，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能让你的客户信任乃至信赖你。收窄到快消品的领域，想要消费者信任，要从三方面的构建，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产品、广告和销售渠道。六个核桃的成功正是对这三点做到了极致。早在1999年揽下养元这个摊子后呢，姚奎章就对市场和产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那个时候植物蛋白饮品已经形成了西维宜、东银鹭、南椰树、北鹿鹿的市场格局，想要在一众的大牌间杀出重围，只能开辟新赛道。姚奎章从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角度出发，认为将核桃乳和健脑益智的概念相结合，肯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衡水正处于教育大省河北和山东的交汇处，浓厚的学习氛围为核桃乳的起步提供了沃土。于是呢，他把目标客户瞄准学生群体，特别是面对升学压力、用脑力压力大的中考、高考的学生，果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六个核桃的一大受众。核桃作为营养价值较高的坚果，其衍生产品在老人群体中也备受青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交往来中，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孩子，自然六个核桃也就成了送礼的硬通货。产品之外，广告的背书也是新品牌和消费者构建起信任的重要桥梁。在那个电视仍是主流娱乐的年代，央视的广告就成了无数产品，比如小罐茶，比如恰恰瓜子，比如飘柔，还比如六个核桃，真的是成就了无数的产品。当时姚奎章花费大价钱在黄金时段的广告轰炸，一句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火遍了大江南北。除了传统的广告投放，姚奎章还善用节目赞助来强化品牌联想，最著名的就是赞助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当舞台上的天才们对着复杂的数字矩阵、旋转的立体迷宫信手破解，他们超乎常人的脑力操作无疑是屏幕前的观众惊呼与羡慕的对象。每当镜头扫过台下的赞助商 logo， 或是主持人笑着说出感谢六个核桃的支持时，观众就把六个核桃和超凡脑力关联在了一起。有效的投流让六个核桃从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打开了全国的知名度，为其后续的市场拓展和销售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如果说产品主要靠研发，广告主要靠投钱，那么面向一线的渠道拓宽更是一场恶战。在巨头林立的饮料市场，新品牌想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必须先得到超市老板的认可。为了突破重围，姚奎章没有选择在大城市与成熟的品牌硬碰硬，而是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重点放在了农村市场。他以衡水为中心，面向周边100多个县级市场的农村小超市进行招商，实行零风险代理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代理商的积极性。然后呢，抓住领袖消费群，通过社区推广

深入的市场拓展，迅速崛起为中国植物蛋白饮料行业的领军企业，其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都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2008年到2015年间，养元饮品的营收由 2.85 亿元飙升至 91.17 亿元，年销25亿罐，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64.09%。 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养元饮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关于六个核桃产品中核桃含量、补脑功效等方面的质疑也时有出现，对品牌形象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植物蛋白饮料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六个核桃始终面临着过度依赖大单品的问题。核桃乳贡献的营收常年占据养元总营收的 90% 左右。2020年养元饮品的销售额出现下滑，跌破45亿元，较2015年跌幅超 20%。 种种迹象表明，六个核桃在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主业增长乏力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姚奎章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拿出做好产品的态势，积极面对市场竞争。比如说去年，六个核桃取得了核桃采购量全国第一的认证，其一亿公斤的采购量不仅使六个核桃中没有核桃的谣言不攻自破，更带动了云南、新疆等地的核桃产业发展，切实帮助了农民。此外呢，养元还联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编纂并出版了核桃与脑健康科学专著，用科学提高消费者对核桃乳的信任。在产品端，养元也不断地拓宽品类，针对细分人群和细分场景的系列化产品，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的益智状元高考加油罐，针对养生人群的养元红枸杞饮品、低糖型核桃乳，以及针对糖尿病患者的无糖型核桃乳等。在营销端，六个核桃同样与时俱进，不再拘泥于电视广告，而是抓住了新媒体的风口。比如赞助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和志愿名师张雪峰合作等，持续在用脑补脑的场景中刷屏，占据消费者的心智。而这些努力消费者也看得到，使得六个核桃近年的口碑越来越硬，年营收也回暖，并稳定在了60亿附近。对于养元来说，虽然守住了60亿的年营收，但依旧是难寻第二增长曲线，核桃乳外的饮品扩张成效不佳。姚奎章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内求不得，转求诸外。他把卖饮料赚来的钱投向了远方，比如说更需要资金的高科技领域。2023年底，养元饮品就对长江存储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增资16亿元，用相当于集团90%的年净利润投资并助力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长江存储作为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其发展需要助力，其回报也同样稳定。养元此举也为所有陷入增长困难传统企业提供了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过去，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低端产业，靠着市场积累了巨大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品本身或许显得落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使资金流向更有具有高科技的行业，无疑是新旧行业交接的最优解，激发了整体的活力。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它孕育出的企业也会被这种气质晕染。养元这段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从衡水一隅到反哺半导体事业的历程，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或许呢，它就像衡水这座城的性格，既有衡水中学班的专注执着，盯着补脑场景死磕20多年，也有老白干的醇厚扎实，有着自己的担当打底。从2005年推出六个核桃至今，养元和养元人已经历经20年的风雨，靠着担当和专注熬过低谷，迎来辉煌。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养元

猿人正面临一场大考。在向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跨界中，该如何平衡对核桃饮的专注，拿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呢？六个核桃的品牌神话又能持续续写下一个20年吗？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养元集团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对于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的分享，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啊，想发表的，都欢迎在微信平台与我们随时互动。我们的微信朋友吴斌说了哈，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安徽的板面啊，也是特别有存在感的，确实是啊，河北的这个板面也是太有存在感了。葛焕宇说了，其实承德的露露杏仁露呢，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饮料啊，可惜一直是没热起来。有的人呢就喜欢喝露露杏仁露的那个杏仁的味道，有的人就喜欢喝六个核桃那核桃乳的那味道。小楼说了，前有脑白金，后有六个核桃，

向阳花说了，其实在浙江呢，六个核桃它的消费群体基本是老年人。喝醉的猫说了，其实在我们老家过年送的最多的就是六个核桃，因为它保质期长，来年也可以喝，不像牛奶保质期短啊，送不完的只能带走喝。其实大家可以看看他们这个赛道啊，就是说六个核桃它这个包装很喜庆，然后铁罐子拎起来还比较厚重，情绪价值其实就给满了。有的朋友说了，哎，这诗人说了，六个核桃 AD 钙奶杏仁露还有这个青汁椰汁燕麦奶益生菌发酵乳电解质水沙棘汁白桦树汁黑芝麻糊都是过去和近些年比较火爆的，而且呢不但营养成分高还好喝又上头，让人喝了感觉健康有精神。其实这些饮品哈是涵盖了植物蛋白呀乳制品啊功能性饮料，是不同的类别的，它们顺应了人们对天然健康的追求，也满足了多样化的口味需求。现在我们的超市哈货架上特别丰富，今天您喝燕麦奶感受它的醇厚，明天呢你就可以喝沙棘汁感受它的酸甜，然后后天你可以选择椰汁啊感觉特别清甜，就是你可以换着花样的喝。然后我们的朋友一帆风顺说了，创业难发展更难啊，但是呢更难也要上，前进吧中国民营企业，前进吧中国企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起了上海主理人的热搜，就是一些潮里潮气的年轻人在上海的梧桐区的大街小巷开出了不少装修极具特色、口味独特的新兴茶饮小店。有网友就说了，这不就是以前的个体户吗？租很小的店面，请不起员工，自己单干起了这个卖奶茶的生意，说不定啊，用的还是父母的钱。也有网友惊呼称，不穿的经济时尚，最好不进上海主理人的店，因为店主会因为和潮友们聊天而直接忽视了朴素的你。更有人提醒说，在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店里，点一杯奶茶或者是咖啡前，最好和店主聊聊他们从南美某国带回来的茶叶，以及加了羽衣甘蓝、苦瓜的咖啡到底好喝在哪里，不然呢，就失去了长知识、见世面的机会。从刚刚我说的那些不乏夸张成分的网络段子中，除了揶揄、调侃和搞笑，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有的人说，没错，我看到了危机。对于头部连锁品牌来说，尤其是对于最近在资本市场火爆异常的新茶饮企业来说，这些新兴主理人店的崛起，对产品同质化、营销同质化、定价同质化、商业模式高度同质化、互相绞杀在一起的新茶饮巨头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新茶饮的厉害在一个新字上面，但是在当前赛道品牌扎堆、产品同质化严重、比拼存量市场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心还能信得过千奇百怪的主理人店吗？一家主理人店的朗姆酒口味的红茶拿铁，可能无法撼动周边的奈雪的茶和茶百道的相似产品，但一群主理人的店呢？获得上市融资后，连锁品牌意图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展开竞争，但是再怎么开，又如何开得过密密麻麻这家倒闭那家又起的主理人店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谁在围剿新茶饮巨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搞各种联名的营销，请设计大师设计店面的装修风格，而主理人的店则可以用主理人的亲和力的自营小红书的流量吸引特定的客群来迎战，并且呢，可能通过自己常年在国外淘回来的稀罕手办器物来装饰，以及自己观察得到的各种装修启示，就能设计出不同的风格。再不行啊，开一家没有座位的窗口店，但设计的极具特色，总也可以吸引一些特定品味的顾客吧。头部新茶饮可以费尽脑汁去研发新单品、新口味，但主理人店呢，胜在小巧灵活，可以每周推出一款新品来试验。娇小的店面中，不需要有多少研发设备和人才，靠脑洞和一张有品味的试喝嘴就可以了。有人可以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压缩各类成本，靠低价取胜，但低价就意味着较低的毛利率，和主要靠单干的主理人店相比，这些巨头的单店费用率未必能有优势。最本质的问题是，头部连锁新茶饮不也是从成功的第一家店做起的吗？只不过当年还没有主理人店这种概念，但一样是从单店口碑和流量做起来的呀。大数定律告诉我们，就算大部分主理人店都不会那么成功，但只要数量够多，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龙头和巨人。前浪如何能阻止后浪呢？长江流水又如何能停止呢？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哈，是新茶饮的资本大年，古茗、蜜雪冰城、沪上阿姨等密集上市了，加上几年前就上市的奈雪的茶，初步形成了以上市企业为标签的新茶饮龙头企业集群。截至到8月5号，市值

单季营收、单季归母净利润排在第一的企业都是蜜雪冰城，且都是遥遥领先第二位的。那蜜雪冰城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二啊。第一，就是以加盟商为主，企业靠向加盟商收取费用以及供应原料和设备取得营收，这可以规避店面人员等投入。蜜雪冰城的加盟店数量远超排在第二的对手，且下沉得很深。据说呀，即便在最边陲的地方也可能看到它的店面。二，就是主打性价比产品，蜜雪冰城的单品价格以10元以下为主，不靠花里胡哨的营销噱头和装饰，以口味好、定价低主攻年轻人和大众的腰包。三，就是蜜雪冰城坚持自产自找原料，自建仓储、冷库、供应链，利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将成本压到极致。

得益于蜜雪农业和大咖国际的双重保障，蜜雪冰城基本可以实现 60% 的原料自产，核心饮品食材 100% 自产。根据着实的咨询，这一数据在中国限制饮品行业排名首位。那我们姑且不论蜜雪冰城的上述策略能否在长期使其保持领先，但是我们如果以结果论英雄哈，如果大家是，就是比如说你是我是蜜雪冰城对手的老总，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就如果你是蜜雪竞争对手的老总，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赶紧啊，让我们的手下去拓展加盟店的数量，压低单品的价格，然后寻求自主可控的原料和供应链。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很多行业的特点哈，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做的都是最大众最群体的生意，而不是脱离群众的生意。就比如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能赢得最广大人群的喜欢，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的一枝独秀也是如此。那面对消费者来说，新茶饮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还新个什么劲儿呢？大家都学蜜雪冰城就行了，不是吗？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可能会说，接下来新茶饮的新风口就是出海。其实作为崛起于中国市场的新茶饮巨头，如果无法在国内市场摆脱低价激烈的竞争、高同质化的泥潭，那就算在国际市场赢回牌面又能怎样呢？根据资料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限制饮品市场中，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大的两个市场。从未来的增长看，2023年到2028年间，中国和东南亚市场预计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7.6%和19.8%，合计贡献同期全球限制饮品市场规模增量的近40%。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合计占全球限制饮品市场的比重，也将从2023年的12.0%提升到2028年的19.4%。2028年，中国限制茶饮市场规模约5500亿元，远超其他国家，排在第一。相较花费大价钱啊，舍近求远去别的国家等拓展市场，新茶饮老老实实的把我们国内的市场做好，才是能实现最大利益的基石。其实实力啊，根本无法和头部连锁巨头相提并论的主理人店们，只能埋头苦干，深耕街坊和城市的喧嚣街道之中，但也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聚焦市场，就是用真正好喝高品质的产品以及真正产业的情绪价值的营销故事和噱头来打动消费者。

另一方面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卖市场，拥有最发达的外卖平台和物流基础设施。至少呢，从线上点单的方便程度来看，主理人根本就不怵巨头们。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限制产品的要求和胃口逐步提高，新茶饮赛道的竞争势必会逐级提升。不作为躺平的头部企业和主理人店也势必会陷入被动乃至消亡。真正能出彩的新故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是以结果论英雄，单店经营利润就是最核心的指标，让消费者买单就是最大的公约数。这方面呢，我觉得主理人店依旧大有可为。如果你想在新茶饮赛道的这个市场上深耕下去哈，就要仔细研究和分析，勇于突破，勇于创新，不断的努力去尝试。如果新茶饮不新了，自然会有更新者。欢迎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跨境产业园区的落地就按这个时间推进，期待我们的跨境业务顺利落地。近日凌晨，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新中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留池结束了与海外合作团队的跨境会议后，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几个月以来，他正全力推动新中冠跨境物流产业园区的落地，因为时差的关系，开会到凌晨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这也是他为企业全面出海布局的又一个创新大动作。熟悉吴留池的人都知道，作为闽商二代，这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80后，不是在拓宽业务的路上，就是在技术研讨的路上。他的故事和他经营企业的风格一样，始终以科技为帆，以创新为桨，驶向全球化的蓝海。吴留池毕业于天津大学法学专业，随后呢，前往英国卡斯商业院攻读硕士学位，并留英创业。回国后啊，他加入父辈创立的新中冠集团，不能深刻了解公司，做出的决策一定不接地气。他说到做到，从公司基层做起，在经历了多个部门的轮岗和商业沉积后，逐渐成为新中冠集团的掌舵人。新中冠成立于2002年，最初呢，从 3C 产品分销以及零售业务起步。2015年全面接管新中冠不久的吴留池敏锐察觉到互联网发展的巨大潜力，毅然主导公司从传统贸易企业向互联网企业转型。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在传统行业沉淀多年的家族企业，内部反对声不绝于耳，但吴留池没有陷入争辩，而是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从零开始组建公司的 IT 和软件开发团队，在短短4个月内成功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 B2B 电商平台。同年，这一平台荣获了中国互联网最佳解决方案奖。如今呢，新中冠在吴留池的带领下确立了全国领先的智慧商业整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已拥有近200项自主知识产权，服务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服务零售商超10万家，平台年累计交易额超100亿元，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商务部数学商务企业等众多荣誉，从传统商贸企业成功转型为集研发、设计、生产、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吴留池说，对我们科技型企业而言，没有不断创新就等于失败。在吴留池的理念中，创新科技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他认为

在业务上不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对于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我们必须深耕，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到极致。2022年，物流驰察觉到消费需求由量向质的转变，果断地将战略目光投向顺应年轻化潮流的新消费市场，创立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自有品牌的 VGN， 也就是视频游戏网络，为主机游戏玩家打造客制化的键盘、鼠标、耳机等外设产品。当时呢，国产客制化的键盘仍属于小众产品，而且价格很高，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国外品牌占据。他看中了新消费市场的广阔空间，在此之前呢，新中冠从未做过自有品牌。物流驰再一次选择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深入了解主机游戏玩家的需求，物流驰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市场调研中。他们穿梭于各大游戏展会，与玩家们面对面交流，收集了海量的一手反馈。在一次游戏展会上，一位资深玩家抱怨说呀，现在很多国外品牌的键盘性能好一点的价格很高，又找不到满意的国产平替产品。这让物流驰意识到，键盘的性价比是玩家们极为看重的，在同等性能规格下做出更低的价格，这应该是 VGN 产品的市场定位。回到公司，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从键帽材质、轴体结构到电路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研究。同时，他四处寻觅顶尖的研发专家，多次奔赴外地当面沟通合作，用诚意和专业化建立了顶尖的技术团队，力求找到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物流驰深知，对于一个品牌来说，首款产品是重中之重。他希望 VGN 的产品不仅性能卓越，外观也要符合年轻玩家追求个性潮流的审美。设计团队先后拿出了数十版的设计稿，都没有让他满意。一次他在浏览国外游戏论坛时，发现玩家们对机甲风格的外设呼声很高，于是灵感突发，立刻和设计师沟通，融入机甲元素重新设计，从线条勾勒到色彩搭配，每一处都精心雕琢，最终呈现出充满科技感与未来感的独特外观。 VGN 首款产品一炮而红，首发当天被创下了千万元的销售额。2024年，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战略意义日益凸显，物流驰与世界500强企业华硕电脑携手创立了联硕电脑，研发和生产基于国产 CPU 和操作系统的台式机、笔记本整机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龙芯、飞腾、兆芯等厂家主流平台的整机产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企业发展必须放眼全球，出海是必由之路。物流驰积极布局跨境电商业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跨境电商平台。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国际市场需求和规则，加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作，与跨境龙头企业合作，引进跨境产业园区，搭建企业走出去的桥梁纽带。而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呢，他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的女性员工比例达到 50%， 他积极为女性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彰显了女性的半边天力量。2022年，物流驰引领公司在福州市率先成立了数字经营领域妇联组织，并当选公司的妇联主席，全力打造富有数字特色的妇女之家。这一举措也为福州市数字经济领域妇联组织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新样板，获得福建省市区各级妇联的高度评价。通过这个平台呢，不仅为企业女性员工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支持，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数字经济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作为福建省政协委员，物流驰积极建言献策，他的履职重点始终关注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为了提高高质量的建议，他常常深入基层，了解企业和群众的真实需求和实际困难。近一年来，他提出了发展跨境物流、赋能福建企业加速出海等十多项
涉情民意的信息，其中多项被相关部

门采用，转化为决策参考，为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今年3月呢，吴留池荣获了福建省38红旗手标兵称号。当拿到荣誉证书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敢闯敢试的女企业家，我要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让世界看见中国数字经济的它力量。

实从这些优秀的创新啊，还有就是优秀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创新坚持不懈的力量。也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从我们每天的分享当中能够学习啊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智慧，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然后呢融入到自己的创业的征途当中，期待大家会成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风云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此刻的你在忙碌些什么呢？能否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Macarena》。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节奏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玛卡瑞娜》。玛卡瑞娜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俏皮的名字啊，而海龟先生用他们标志性的雷鬼节奏和明快的旋律，把这份轻松唱得淋漓尽致。主唱李红旗的嗓音带着慵懒的随性，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道理，却全都是对简单美好的向往，像追逐一阵风，像贪恋一片海，像遇见一个让你心动悄悄加速的瞬间。所以这首歌里藏着海龟先生独有的浪漫，既有雷鬼音乐的自由摇摆，又有摇滚清新的那种感觉啊！听着听着，仿佛就感觉好像要跟节奏摇头晃脑，把烦恼都甩在身后。它不像是一首需要听懂的歌，更像是一场邀请，邀请你暂时抛开沉重，和 Macarena 一起在旋律里撒个欢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而这首歌呢，像连接着现实和梦境的桥梁，它用优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出爱情的复杂和美好。邓紫棋的精彩演绎啊，真的是为这首歌赋予了独特的魅力。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回望走过的路，或许你也轻轻触碰过心里那些褶皱。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宗纬这一路走来。杨宗纬的嗓音总裹着一层细腻的砂纸，能把岁月里的故事打磨得格外动人。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歌词没有渲染痛苦，却用最平实的言语道出了每个人奔波里的坚持。那些没说出口的泪，那些咬着牙的硬撑，其实都来自于心里不肯放弃的在乎。旋律里有起伏却不张扬，像人生路上的脚步，一步一步踏实又带着温度。这首歌呢，就像一个拥抱递给每一个独自来自长夜的人。原来这一路走来所有的经历都是生命给的礼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

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烟花易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

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施世伦说：“程方，你和赵忠已经牵扯在一起了。现在我可以把实话告诉你，你这顶子是戴不牢了。至于对你如何惩处，这就决定于你怎么样的招认。赵忠说的要比你说的多，回去以后你自个儿要深思熟虑。”如果说你把和赵忠之间的干系说得清清楚楚，本部堂或可念在你为官多年的这个份上从轻惩处。现在你这个苏州知府，你先在这儿盯着，待等本部堂修转公文报请朝廷，朝廷批复之后再做处理。你先回去吧。
8: 是啊，多谢大人，多谢钦差大人，钦差大人万望在朝廷面前多多美言两句。说着话，他从这袍袖里边把手绢掏出来，蘸了蘸头上的汗，话也说完了，汗也出透了，他自己个儿怎么走出来的都不知道。上了轿之后回府了，这一招真就灵了，这一个旁敲侧击把这苏州府知府的口供全都问出来。紧接着施世伦吩咐提赵忠，把赵忠这一提出来，施世伦这个问案方法就又变了。跟赵忠怎么说呢？他跟赵忠说，说苏州府的知府已经完全都承认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了，你是怎么勾结谢武豹盗取的炸海金钗，而且他把苏州府知府所说的话略微一改变，就改成了完全推到了赵忠身上，赵忠是主要罪犯。赵忠一

句话，那是愤怒一极。紧接着他就给苏州知府杀了一个回马枪，说我和苏州府的知府，我们两个怎么样子的过从甚密，他怎么样使用我的钱财，这是一个贪污受贿的赃官。他把苏州府知府的一些事全都给兜露出来，兜露出来之后，施公一听跟这苏州府知府说的话，他们两个是基本相符，马上吩咐是记录在案。紧接着又追问赵忠，你为什么用这毒药钉要打死谢武豹的哥哥这位谢彪？赵忠一听啊，自己这么多的案子都已经被审查清楚，那苏州府的知府都已经给他抖露出来了，那么这点事儿我干脆也都说了得了，身子掉井里边那耳朵他就挂不住了。赵忠就说，因为这个谢彪跟我在经商上是一个敌对的仇人，从武林之中这个谢彪为人狂妄，他瞧不起我，在苏州城里边没有谁敢背后指责我的，唯独这谢彪经常对我说三道四，他开的那个绸缎庄跟我开的那个绸缎庄，这两个买卖相对，这是冤家对头。这个谢彪他经营得法，比我的那个绸缎庄收入要多，所以我把他视作我的劲敌，老想借个机会把他铲除了，老得不了这个机会。除了卢玉梅这个事情，偏赶那天是由他起因，我们真正是在那个船上一起游湖，他对那卢玉梅呢的确有挑逗戏耍的言辞，过后呢他也真跟了那么一段，只是后来他没再对卢玉梅如何。我呢借着这个机会就把卢玉梅诓骗到自己家里，引起了这一场杀人案件。案子既然已经爆发了，我只可把这件事情推到他的身上，想让他当一个替罪羔羊。当他被抓获之后，我又怕他这里边言谈之中又把我牵扯进去，事情闹大，所以夜入监房之中就把他用毒药钉给打死了。赵忠把这一番口供招完之后，施世伦一听事到如今，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也白了，吩咐一声录供之后，把赵忠是继续看押。等得到四天了，因为那老太太说了四天头就等着那柳青的回信。四天之后啊，这老太太跟施大人说好了，说我这回自己去，我见柳青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老太太自个儿赶着这个车就到龙潭寺去，到了龙潭寺下车之后，这老太太径直往里就走找柳青。龙潭寺里边的小和尚一见柳青，一说那老太太就找你来，柳青马上把他这干娘就让到自己这屋子里边单独接见。柳青跟老太太就说，干娘您这是如约而至啊，说四天到四天就来，那当然了，我这人办事就这么认真，我问你四天了你这安排的怎么样，我先问问您那安排的怎么样，我听你的，你不说让他们来人吗，我那边跟施大人都说了，施大人说这事行，你到时候我们就来人，能把赵忠给你带来，只是你这边你说相好的不错的都串通过来没有。我串通好了，有几个至近的交情过命的弟兄，我都跟他们说准备着两天以后吧，你让那边黄天霸赵壁等人押着赵忠到我的龙潭寺来，我们呢写一封书信约请他们来，就提这样一个条件，要国宝可以拿赵忠来换，他们把赵忠押来，我们把国宝拿出，咱们是以物换人，换完了之后你们把国宝拿回去，我们把赵忠领着走，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如果信得过我就来，到这之后我们在酒席宴上摔杯为祭，我把酒杯一摔的功夫，他们也动手我们也动手，我靠着谢武豹坐着，

我先把谢武豹抓住，只要是把谢武豹抓住，别人那都不在话下。我所担心的就是这庙里边这四个主持和尚，尤其大和尚智能和那二主持智通这两个和尚，平素当中不言不语，但是这两个和尚可是身怀绝技，而且这个龙潭寺的寺院是他们经营多年呐，他手底下有几十个徒弟，他这几十个徒弟倒不在我的话下。我想如果把这两个和尚要再治住，那我们就万无一失。我只能治这谢武豹，黄天霸等人如果能治住这两个和尚，那我们就肯定胜利在握。您就回去跟他们这么说。老太太说行了，既然这样的话，到那天我也来。这和尚他们俩治不住的话，我帮着治。你别看你干妈这岁数大了，但是真要抖抖精神，我还仨俩的到我跟前。您老人家是武艺出众的人，那我知道。这可就那么定死了，小子还能不能秃了扣了？您放心，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哈！老太太由打这儿站起身来，转身回奔苏州。老太太走了之后，这边柳青马上把龙潭寺里边的四个和尚以及谢武豹等人全都聚集在一起。聚集一起之后，柳青当众就说：众位，我柳青筹谋多久，报仇的时候可到了。我打算用国宝去换赵忠，两天之后我让黄天霸等人押着赵忠来到这里换取炸海金蝉。小包，到时候你可以把炸海金蝉拿出来作为诱饵引他们来，咱们给他摆上一桌酒席，请他们在这吃饭，吃饭当中这可就来了机关暗算了。大主持，我听说罗汉堂里边那十八尊罗汉个个都有萧黄机关，只能说是啊，我那十八尊罗汉只有把总开关一按，这十八尊罗汉把嘴一张，每尊罗汉嘴里边可以吐出来十八颗弩箭。好，就这么办了。等黄天霸等人来了之后，在罗汉堂设宴，摔杯为祭。您把开关一按，让这些罗汉们口吐弩箭，就给黄天霸等人来个乱箭穿身。说完这句话之后，这大和尚智能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柳青也非常高兴。诸位，这些年来绿林中的弟兄们一直要想杀了黄天霸，给死去的众位弟兄报仇，可是今天这个日子就到了。亏了这位大主持啊，大主持，咱们这个行动都由您全面安排，您看如何？这和尚这些天来一向是沉默寡言，今天好像是到了他说话的时候。和尚双手合十：弥陀佛，诸位，黄天霸等人如果进了我的龙潭寺，他就有来路没回路了。白宴席那天，我们诸位各有各的活计，贫僧早有设想。我跟大家交一个底，让大家好放心。或许你们想到了，如果说这十八尊罗汉把弩箭放发出来，黄天霸等人死了之后，官兵要过来围剿寺院，我等如何逃身呢？贫僧早有安排。我这龙潭寺的罗汉堂是当年请能人高人修建的，这罗汉堂里边十八尊罗汉共有九个消防按钮，这九个消防按钮一个按钮管罗汉口里边往外放弩箭，另一个按钮管这罗汉口里边往外吐龙黄焰消球，余外的七个按钮有三个按钮是地下通道，往外一撤可以顺着地下通道一直跑出去，另外的四

0: 就化成一片火海，整个龙潭寺转瞬之时就变成一片废墟。可是那个时候我等众人早已从暗道逃走了，就是他施舍伦发来官兵围剿我的龙潭寺的话，赶到这里他会一无所得呀，他只会在这一堆火烧之后的瓦砾之中寻找他那些差官们的尸骨。各位，这回你们都放心了吧？和尚说完这一番话，周围这些人这个看看那个，那个看看这个，有的是低低的耳语，都是一种得意的形色。和尚说，诸位，我现在跟你们都说清楚了，还有没有不明白的可以在此时提问。这些人从面部表情来看都非常高兴，可就有一个不高兴的，谁呀？黄九龄。黄九龄也在这坐着听着呢。黄九龄心想，你奶奶个孙子，你们真够损的，感情这龙潭寺里边到处都是硝磺埋伏，这把我爹他们弄来之后，我那叔叔大爷们一进来，你们这些个金刚这些个罗汉都往外还吐弩箭，哎呀，这怎么办呢？黄九龄想，我今天晚上回去。他刚想到这儿，就听那大和尚又说了，对，大家要都明白了的话，从现在开始，这个龙潭寺咱们是不准出也不准进了，因为两天之后黄天霸等人就要来了，除非是咱们自己致敬的人可以放他进来，我们自己致敬的人可再不准出去了。我已经安排我的徒儿们在龙潭寺院墙外的寺外巡逻，谁要出去我可要严惩不贷，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出去容易破坏了我们的大计，单等着把黄天霸等人置于死地之后，那个时候愿意上哪儿去你们就上哪儿去。
1: 黄九龄一听坏了，他还不准出去了呢。
0: 黄九龄这功夫站起来，
2: 老师傅，我有个事儿不明白。
0: 老何心想，大家伙都明白了，这孩子站起来何事不明？
2: 您刚才说呀，说在那罗汉堂摆酒宴，把黄天霸他们这一人请来之后，在那喝酒，您说是什么摔杯为忌，就能按消黄，那些个罗汉就张嘴往外放弩箭，那谁敢消黄啊？
0: 你是个孩子啊！啊，暗萧皇当然我要安排人了。我安排暗萧皇的人，那就是我的四弟啊，智悟和尚。只有他知道你萧皇是怎么样的暗法。
2: 那我还有个不明白的事儿，那十八个金刚罗汉都往外放弩箭，那你们都在那一块坐着呢，那弩箭从四面往那个桌子那块往外放，那不把你们都给射着了吗？
0: 诸位，你别看他是个孩子，这个事情提得很有道理。是啊，我们陪着他们在那儿喝酒，摔杯之后，这些个罗汉往外一放弩箭，那我们怎么躲闪呢？
3: 儿啊，跟你说，这里边我也有安排。陪着黄天霸喝酒的时候，那只有柳青还有谢武豹再加上贫僧，我们三个人陪他们，即使在最初坐在酒桌上的有其他人，在酒宴进行当中其他人也想办法让他们撤退，他们撤退之后就剩了我们三个人。我们摆酒宴那个地方抬头往上看，上边就是一个大过梁坨，当我们把酒杯一摔，然后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一起纵身就蹦到那梁坨之上。我们是有准备的，他们是没准备的。我们纵上梁坨这个举动他们必然是并不理解，就在他们一愣神的功夫，周围这十八尊罗汉的弩箭就

0: 出来。此时刻他们就想上这凉坡躲避，我们在上边居高临下也不能让他们上去，他们是必死无疑。二啊，这个你明白了吗？黄九龄一听，
1: 哎，好，我明白了。黄九龄像兔崽子，我得想办法看住他那四和尚，他去按那按钮，我得不让他按，那才能行呢。要不然的话，我爹他们不就完了吗？但是他那四和尚往哪按去？这事他也不能告诉我呀。
0: 黄九龄心里边这么想，表面上假装好像听和尚这么一说全懂了，连连点头。他这一点头，大和尚智能微微一笑，哈哈哈哈，这个孩子是有心计的人呐。诸位，无怪乎他是殷红老先生的外孙子。嗯，今天我给大家交个底，我这个龙潭寺当初是谁修的你们知道吗？啊，当初我这座龙潭寺是我花重金又有人情面子请来的那位老隐士殷红，就是他的外祖父。哎呀，这个孩子颇有点他外祖父的心机，想事缜密呀。 啊那老头给我修建这龙潭寺整整的修了三年，这三年当中光这宫就换了多少波啊。龙潭寺修好之后，那老头够义气，他怕龙潭寺里边的消防机关给泄露出去，把所有的建筑图纸当着我的面子是一伙分支。现在除了我们这哥四个能够知道龙潭寺里的消防机关，愚者这人世上就再没有知道的了。 不过这孩子颇有他外祖父的遗风啊。对，今天就这样子了，各自回去安歇。
1: 大家伙好像充满了信心，就等着两天之后黄天霸赵壁等人来让他们投入罗网，置他们于死地。正在大家伙要散去的时候，忽然见有一个小沙弥和尚由打外边走进来，向他师父禀报说龙潭寺庙门外边有两个人是从直隶柳林川来的。
0: 白面判官柳青一听，肯定这是窦尔敦那儿来的人了，马上吩咐有请。时间不大的功夫，由打外边有两个小和尚领进两个人来。柳青一看呢，认识这两个人，当年有一个在连环套的时候就是窦尔敦手下的一个小寨人，此人外号叫离鸡眼孙胜，另外一个呢是他的本族的兄弟叫长臂猿孙四。这离鸡眼孙胜啊长得有特点，咱们以前讲过，他俩眼睛啊就像那离群的那鸡一样，老那么冷冻着那么瞪着。这孙胜跟孙四哥俩来的，哥两个走进屋子里边之后，一眼先看见柳青，过来就给柳青见礼，柳青又给他们挨个的指引。指引完了之后，柳青就问他说，你们两个今天到这来干什么来了？嘿，你有所不知啊，窦寨主心里不着急，把您派出来之后到现在没有消息，特意派我们弟兄二人到这来追问一下杀黄天霸在狮子轮进展如何。柳青说，你们俩来的正是时候，两天之后黄天霸等人就完了，黄天霸等人一死，狮子轮的脑袋就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是吗？
2: 那当然了，是这么一回事，你们两个一起参与到这里边来吧。
1: 离鸡眼孙生一听，哎呦，没想到这龙潭寺是这样一个地方，这可真是虎穴龙潭呐。
0: 话说到这里之后，给他们安排房间，说先休息吧。大家伙由打这里开始散去，这一散往外走的功夫，就这长臂猿孙四啊，刚才介绍当中他看见殷启的了，介绍完了没来得及说话，

0: 往外一走，这常备员孙四才来到殷启的跟前。
1: 二爷，我对不住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常北元孙四来到殷启的跟前。二爷，我对不住您。殷启知道孙四，老头子殷洪由打德州殷家堡往苏州这边搬的时候，德州殷家堡那片宅院就交给这孙四给看着。殷启刚才还纳闷呢，心想这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又听说他从柳林川来，他什么时候又投了多少吨了？殷启也正准备大伙散开的时候要详细问问他，殷启还没问呢，这孙四主动就过来了。哎，叶二爷，是这么回事，我这人呢他妈没出息，老爷子对我呀满腔的信任，我辜负老爷子对我的信任了。那片宅院呢让我看着，我吧一天到晚五斤六瘦，我一个人你说没意思，我就跟那些个仨好的俩后的相不错的、就在这耍钱，就赌博耍钱赌博啊，我手气不好，慢慢的腰里那点存下就都输了。哎，存下输完了之后输我自己的那点财产，我自己的那点财产输光了呢，我当时也是耍红了眼了，我就牙一咬心一横，把老爷子这财产呢就赌上了。我寻思这一下子要赢了就能捞回来，可没想到这一下子全进去了。全进去之后我也没脸在那儿待了，老爷子那房子什么的不就都给了人家了，我没地儿去了，只好找我本族这哥哥，他在柳林川，我就上那投奔他去了。这不今儿个跟他一块儿到这儿来了，我呀想了得见见您，见见您的这个事儿呢咱有的这儿不算完，我得想办法攒钱把您那套宅子的钱还给您。哎，行，引起个得，你这个人呢我也不是不知道，咱们在一块儿也处过几年，你呀有这个话呀我就这样的听着就得了，用不了多久我那耳朵就冒出去了。我们家那个宅子你不是给输了吗？输了就输了，就行，反正现在老爷子也去世了，那边呢我们也不想回去了，我们在这边也有房住，这话就别提了。我这心里面总就怪过意不去的。那没什么。这是谁呀、这是我外甥。哦，你外甥叫什么？殷九龄，啊，这是 丽娘的孩子啊，丽娘的孩子殷九龄，丽娘后来嫁给谁了？
7: 嫁给殷天化了。
6: 殷天化是谁呀？
7: 这你甭问，殷天化你也不认识的。
6: 哦，是是是是是，哦，
7: 哎呀，这孩子，哎呀，哈哈，好好好好，长得好聪明，好漂亮。
6: 这个小子他瞅着黄九龄上一眼下一眼的看了半天，他在这琢磨。
7: 殷启呢，就怕他对黄九龄产生怀疑。因为什么？因为殷丽娘跟黄天霸成亲这件事儿，只有这常备员孙四知道。到现在为止，这龙潭寺里边所有这些人谁也不知道这是黄天霸的儿子。可是今天殷启一看这孙四对黄九龄从目光里边产生了怀疑，殷启心想，哎呦，这个事儿可别在这小子嘴里边给露出去。殷启紧跟着就跟在了孙四的身后。孙四看完了黄九龄，一边迈步往外走，一边心里边在想，这个是殷九龄。我记得殷丽娘嫁给黄天霸之后，他们两个可是过了一夜。黄天霸走了有一段时间，这殷丽娘大概是怀孕了。正因为这个，所以老爷子殷红才在殷家堡待不了了，想要下苏州躲避这个不好的风声，他才把院子宅子都交给我了。如果说是那样的话，那这个孩子应该是黄天霸的，这是黄天霸的儿子。又一转念，也不对，他叫殷九龄，后来可能嫁给姓殷的了。黄天霸来过一封信，我给黄天霸回了一封信，我把他们这段事儿啊就给他们拆开了。拆开之后，大给他们再没接上头，又找了个姓殷的，又生了这孩子，这也是有的。这小子一边走一边想这件事儿，殷启在后面就跟上来，啪，拿手一拍他肩膀头，啪的一下。哎，殷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孙四，我带你怎么样？
6: 嘿，您带我没得说呀，这还用说吗？我把您家的宅子院子都输了，您不说什么，那我还有什么说？
7: 孙四，正因为是这样，
6: 你小子可得口下留德啊。
7: 啊，您说的是那件事啊？
6: 嗨，你想到哪儿去了？这都多少年了，我还说那干什么？
7: 真的啊，我妹妹跟黄天霸那段事儿，你可不许当着众位弟兄再提起来，因为大家伙恨黄天霸恨得牙根半指长，而且两天之后黄天霸到这来赴宴，我们就要把他给宰了。你如果把这个事说出来，你可挡了我殷启的路了。
6: 您这把话说哪去了？我绝不是那样的人呐！啊，您放心，殷老爷，我要是把这事给您说出来，我就不是东西。
7: 好好好好，有你这句话就行。
6: 殷启还特意嘱咐这么两句。
7: 常备员孙四回自己房间休息去，这里他们一步一步的在准备着。那边施世伦公馆里边的众位呢，也在准备着。这两天的时间呢，大家一直在合计，谁上龙潭寺，谁去参加这个宴会。而在这个宴会上，要把赵忠带去，把这诈海金蝉换了。究竟说这白面判官柳青，他是真情还是假意，到现在连施公在赵壁算在内都拿不准。只有这老太太花花氏是一直认为是真的，老太太觉得这柳青是他干儿子，那是无可怀疑的。最后施大人想了一下，也只可走这条路，本打算要派一些官兵暗地里把这龙潭寺给包围了，又一转念还不行，万一这白面判官柳青要是真的呢？如果说把官兵这一派去龙潭寺里边得到了消息，那谢武豹 很可能携带国宝逃跑。他这一跑，天涯海角再找都找不着。与其那样，还不如稳稳当当的就来一个赴宴。不管是真是假，龙潭虎穴得闯这么一趟。黄天霸很有信心。黄天霸跟石大人说，这件事情您就交给我，我到在那里指定能把国宝给您得回来。商量的结果，派几个人去，黄天霸去，关太关小西去，赵壁去，金大力去。石大人在这公馆里边待着，不能说无人保护，他们也担心他们要使得调虎离山计呢，把黄天霸等人调到龙潭寺去了，他们再派一部分人绕到公馆行刺施工，这个事情也是有的。所以现在朱光祖跟季全两个人伤势刚见好，还没有完全痊愈，他们两个人本想要跟着去，被黄天霸把他们留下了。黄天霸说，你们留在这公馆里边保护石大人，再加上王殿臣、郭启峰、老英雄楚彪、哈三把何禄通等等剩下的这些位，小孩贺仁杰吵吵嚷嚷的要去，尤其是他知道黄九龄在这龙潭寺里头呢。黄天霸说，孩子，你不能去，你得在这保护大人，保护大人比上龙潭寺这事

情更重要。黄天霸话虽那么说，他不带贺仁杰还有另有一层想法，因为贺仁杰这是他大哥贺天宝独根这么一个孩子，危险的地方黄天霸都不愿意带他去，所以把贺仁杰留下。黄天霸这说这么一去呢，几员女将提出来了也要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到龙潭寺里边，老太太花花氏再加上花万香这母女两个要去，这母女两个一去呢，张桂兰、楚莲香这两位女将跟施大人就提出来了，说那么我们也去吧，人家母女两个也去，我们这两位女将在这闲着干嘛呀，我们跟着一块做个伴，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四男四女。这张桂兰跟楚莲香啊，说是要陪着这母女二人去，其实从心底深处是要陪着黄天霸跟关泰去，因为人家这两口子最近莫过夫妻，上龙潭寺里边赴这种的宴会，说不上有什么意外情况，人家不放心，所以借着这母女二人的借口，实际上是为了保护黄天霸和关泰。石大人那是精明透彻的人，也明白他们的意思，石大人点头就答应。定好了，这四男四女跟着一起够奔龙潭寺。从这个监房里边就把这赵忠提出来，因为赵忠是人质，拿着赵忠去换那炸海金蝉呢，必须得带着他。两天过后，公馆里边一切准备停当，黄天霸等人要去龙潭寺啊。施大人为这件事情头一天晚上给他们摆了一桌饯行宴，施大人多方嘱托，告诉他们万一要这样的话你们怎么办，万一要那样的话你们怎么办。施大人是担心呐，生怕发生了意外，但是黄天霸呢，他信心十足，老太太认为此去必胜。到了第二天了，这四男四女各自准备停当，要往龙潭寺去。母女二人人家还是坐这花轱辘轿车，愚者这六位各自都骑着马，吩咐人在这监房里边把这赵忠就给提出来。赵忠啊，带着手扣子被提出来的。今天把赵忠提出来，赵忠开始吓了一跳，以为啊大概是要出红差了，可能他的口供也都招认了，最后准备咔巴拉叉一刀把脑袋给他砍下来。说是不害怕那是假的，赵忠出来之后俩眼发直，瞅瞅这个看看那个，谁也不告诉他上哪儿去。这赵忠怎么办呢？老太太在旁边说了，让他跟我坐一车吧，我瞧着他。有人把这赵忠就架到这花轱辘轿车里头了，老太太在旁边跟赵忠在这一坐，行，我跟你造个伴啊，走吧。这姑娘跨车辕还赶着车，啪鞭子一响，这花轱辘轿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后边几匹马一会儿跟着奔龙潭寺方向而来。赵忠坐在这轿车里边瞅着旁边这老太太，赵忠心里头直犯合计，心想这老太太是怎么回事啊？赵忠还不敢问，心想这是谁呢？原来我没见着他们这帮人里边有那么一老太太。呀，这老太太长得好古怪，后脑勺梳那么大一卷，这卷上别人那么多簪子。哎呦，这老太太两个眼睛目光炯炯，光芒逼人呐！看来这老太太是有点功夫的人，他们大概是要把我拉到城外，找一个没人地方，把我宰了。把我宰了之后，干嘛要带一老太太呢？这老太太是缝尸体的，脑袋砍下来之后给我再连上，放棺材里再盛殓起来。赵忠在这瞎琢磨，他们一起就来到了龙潭寺的寺门外。当来到龙潭寺寺门外之后，骑马的各自下了马，把这马就拴在了龙潭寺寺院旁边这一溜的树上。老太太把这车停住了，姑娘花万香又打车辕这跳下来之后，把这个轿车帘一挑，让老太太先下来，
然后把赵忠也拽。

0: 赵忠站在这儿仔细一瞧，是龙潭寺。赵忠就更不明白了，心想怎么今儿个把我带到龙潭寺来了？啊，他们讲和了？这不可能啊！赵忠在这犯猜疑，黄天霸几步来到山门跟前，梆梆梆一敲打山门，里边有两个小和尚把山门开开，双手合十：“
1: 弥陀佛，弥陀佛，施主，您找谁？”
0: 黄天霸说：“老尼望你传禀一声，禀报你们的主持，告诉那白面判官柳青，你就说奉旨钦差施世伦施大人手下的副将黄天霸今天应约而至，让他们出外相见。”“
2: 哦，稍后稍后。”
0: 两个小和尚转身进去，时间不大功夫，就听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由打里边，大和尚智能和白面判官柳青为首，随后边又跟出来十几个人，他们来迎接黄天霸。白面判官柳青来到外边，跟黄天霸两人一打照面。柳青微微一笑：“黄老爷，久仰久仰，黄老爷果然是英雄豪杰，言而有信。今天如期而来，我刘某是佩服之至。”“哈哈哈哈，黄老爷，里边请吧。”黄天霸一看柳青，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心想：“当初我在连环套捉拿窦尔敦，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没想到就是这个人，他冒充店里的掌柜的，把窦尔敦给救走了。今天在这里又是跟他打交道。”黄天霸想：“这个人跟一般的绿林中人不一样，这个人可有点狡猾的智慧，得多加小心。”“哦，柳寨主，九牧里的大名，今日才能白日相见。”“哈哈哈哈，好，不但相见，一会儿我们还要喝酒呢，快请快请。”黄天霸众人跟着柳青他们就进来，走进龙潭寺的山门，没奔西院，一转身奔东院来了。进了东院，黄天霸先拿眼睛搜索了一下这个院子，一看这院子那边是一溜禅房，那边可能也是禅房，这面这房子修得比较高，这就是罗汉堂。门口这儿横挂了一个匾，黑地金字，烟体字：“罗汉堂。”黄天霸说：“哦，怎么今儿个请客在这罗汉堂里头啊？”柳青跟这大和尚智能在门口一站：“请吧。”“哦，今天咱们在这里相谈吗？”大和尚智能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黄副将，这罗汉堂乃是我禅林重地，请黄副将等人在这里相聚，乃是贫僧一片敬仰之意。”“好，如此说来，老方丈，请。”“请。”大和尚迈步先进来，黄天霸带领的众位弟兄也进来。老太太往里边一走的时候，柳青冲着老太太点了点头，面带笑容。老太太看了看柳青，特意凑到跟前低低的嘀咕了一句：“怎么样？”“没事儿。”“好。”一瞧这罗汉堂里头，周围一圈全都是罗汉塑像，18罗汉。这18罗汉可不是泥塑的，是铜铸的。要不怎么他带萧黄机关呢？那泥塑的他就带不了萧黄机关了。当地是很大的一块空地儿，在这块空地儿这儿摆了一个大桌面，这些人围着这桌子坐足够，一圈都是椅子，桌面上边现在还什么都没摆呢。分宾主落座，讲讲讲，坐坐坐。大家全都坐下之后，柳青就吩咐旁边站着的小和尚：“ 来啊，先把酒菜上来。
1: 小和尚马上转身就下去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跟着菜一道一道的就往上上。
0: 感情这个酒菜早有准备了，知道他们今天要来，这菜一会儿的功夫，这桌子上就上满了。什么菜？应有尽有，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牛肉、蟒肉、骆驼肉，江鱼、海鱼、大甲鱼，另外上两坛好酒。你就冲这一桌子菜，就说明这庙里边住的不是正经和尚。那正经和尚都得吃那素斋素饭，哪有什么肉都有的。
3: 酒菜上满了之后，就看柳青看了看大主持智能。老方丈，这是您的地方，得您说话呀。
0: 来呀，把酒满上。旁边过来一个小和尚，搬着那酒坛子挨个的斟，整个这圈把这酒都给倒满了。每人面前放着的不是酒盅，而是酒碗。这酒都倒满了之后，小和尚把酒坛子放了。黄天霸仔细注目看了看，大和尚在这儿坐着，那边是柳青，那边是谢五豹，再往那边有两个是妇女二人，那就是那何一周跟何七姐。剩下的那些人都在旁边站着，并没有坐在席面上。黄天霸最关注想要看到的那黄九龄却没在当场，殷启呢也没在这儿。黄天霸心里想啊，九龄上哪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容不他过多的想他儿子，他得要应付这些人。黄天霸坐在这儿，这功夫柳青一看把酒倒完了，柳青瞧了瞧大和尚，方丈，您说吧。
3: 哎，今天你唱主要的，我是配角，你先说。
0: 好，柳青就站起来，他把这酒碗一端，
3: 各位，我先说两句啊。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呐。交朋友也是这样，今天是朋友，明天是冤家，明天是冤家，后天可能又是朋友。比方说我们吧，跟副将老爷黄天霸这些年来可没断了打交道，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能坐在一起喝酒了。为什么我们能坐在一起喝酒呢？这个事儿主要得感谢我的老干娘，是我老干娘是一人唆使。老太太在旁边乐呵呵的一点头，对了，今天这个事儿我给你们打和。这功夫赵碧在旁边把这小脑瓜晃荡着，我周围瞧着，赵碧心想，这个和可是不大好打呀。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哎，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鹤。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也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那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啊。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1: 转轮轮动 game 轮动

其实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程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歌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那么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

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 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哎，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

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程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走进一位普通的青年创业者，染发纹身，桀骜中带着点诙谐。彭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潮流又随性，他不像两个一级品牌高爷家和许翠花的创始人，倒像是个随时准备

下赛道玩游戏的赛车手。但是彭汉笑着说呢，自己是一个笨拙的猫奴奶爸。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故事呢，就走进这个大学创业的90后东北小伙彭汉。在高爷家公司，几乎所有员工都是猫奴，许多猫咪在工业区随意的游走，时不时就跳上办公桌。他们在前台附近有专门的照片墙，为了照顾新捡来的流浪猫，彭汉还把自己的办公室隔出一半作为猫房。高爷家这个品牌，这个名字呀，也充满着猫奴的气息。2018年，彭汉苦于买不到放心的猫粮，决定自己创业做一款。他和团队收集了所有合作人家猫的名字，分别去注册品牌，最后唯一通过的就是高爷，一直陪伴团队十多年的橘猫。在高爷家的众多猫孩子中啊，有一只肠胃脆弱容易轻便的猫咪叫翠花。2022年彭汉发现了一款这个结团锦食的国际品牌植物鸡猫砂啊，食物十分的适合翠花，但这款产品呢就是频频的断货，价格也挺贵的。高爷家团队决定逆向研发，做同款植物猫砂产品。在考虑到研发这款猫砂的工程师姓许，品牌就命名为叫做许翠花。彭汉透露呢，目前这两个品牌叫做高爷家和许翠花啊，这两个品牌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在今年的618期间呢，高爷家许翠花整体增长超过50%，其中呢许翠花增长超过150%，在众多平台的霸榜中品类属 TOP 1。其实快速增长的背后呢是严谨的产品理念，为了杜绝外界对毒猫粮的担忧，高爷家从一开始就贯彻透明化的方针，公布每一批产品的配方、原料来源、生产商、检测报告，增进消费者的信任度。那第二款这个品牌叫做许翠花，前后投入了100万元的研发资金，测定淀粉在不同温度压力下的性质，消耗掉的淀粉原料以吨计算。当然了，在彭汉的创业过程中也绝非是一帆风顺的。2019年底，高爷家线下销售受阻，账上只剩几万块钱了。适逢宏观环境变化，彭汉干脆把猫粮贴钱卖给了武汉、温州的消费者。当时啊，这两座城市急需物资，猫粮也被炒到了200-300元一斤。寄往武汉和温州的猫粮，每一个包裹里都塞着一张手写的小卡片，上面写着猫要好好的吃饭，人也要好好的吃饭，一起努力等待春暖花开。之后呢，彭汉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条短视频的广告，打算再处理一些尾货，没想到这条广告一夜之间爆火，高爷家的单日销售额从1-2千元直冲到10多万元。直到618大促开始前，还有消费者不断的以原价下单，并备注不要赠品或者是不要折扣。曾经付出的善意在此刻收到了回报，彭汉感慨说，最大的窍门和最好的捷径还是踏踏实实把产品做好。回归产品初心，品牌的打法也变得朴素起来，深挖供应链，追求产品自己。目前许翠花已经在杭州建立了2座猫砂工厂，年产量达到10万吨。对内呢，管理层喊出了许翠花单品牌的年销10亿元的口号，这意味着在猫砂这个相对廉价的品类里，许翠花的市占率要达到15%。这当然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了。彭汉反思，过去数年自己犯了好几个错误，其一是开发了太多的渠道专供款，其二就是盲目的降价。此外呢，工厂管理对他们来说也是全新的领域，如何在猫砂这个近乎无品牌的赛道里保持优势，更需要时时的警醒。其实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做这个宠物品牌，想在宠物赛道这里下功夫呢，不妨来听听彭汉的生意经。
我们来解

析一下高爷家和许翠花的打法，锚定安全作为品牌价值，以透明化获取消费者的信任。品牌主打信息透明，公开配方用料。在猫粮这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中，这一措施不仅迎合了成分党的需求，也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痛点，强化了品牌和消费者的正面连接，提升了用户信任和粘性，积极寻求差异化的机会，打造极致产品体验。在猫粮这一红海赛道，高爷家主打益生菌配方产品，在猫砂这一分散的赛道，许翠花找到了全新的细分品类植物基准猫砂，两者均有差异化的产品力。同时呢，由于猫砂品类属于养宠人士的刚需，许翠花只需要做好产品体验，不必花费太多的投流成本，就能带来极高的复购率。自产加代工相结合，合理的配置轻重资产，结合品类特殊性，品牌在供应链端采取自产加代工的模式。许翠花自建工厂生产植物鸡猫砂，来应对国内没有匹配工厂的困境。而高爷家呢，采取代工模式，是因为国内宠粮代工厂已经高度的成熟，品牌方拥有把控产品细节的话语权，同时避免资产投入过重，而且不要盲目的拓品，持续投入研发，构建产品壁垒。公司重点聚焦猫砂和猫粮类目，以既有人群为原点，谨慎的扩张。彭汉认为，不能以烧钱的方式竞争，应该保留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新品的研发。在供应链能力极强的宠物行业，唯有不断地颠覆自己，构筑产品的壁垒，才能防止被别人超越。打开线上的渠道，并开拓海外市场。早期呢，高爷家以私域打开市场，积累原点的用户，后与电商平台合作铺量，打开线上的销售市场。目前呢，全公司线上渠道营收占比超90%。2025年已开拓海外市场，覆盖北美、日本、新西兰和东南亚等地。这两个年轻的黑马品牌有过艰难的时刻，也在不断的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迭代认知、自我突破。在全中国1亿多只宠物犬猫的托举下，他们正在一条机会与风险并存的道路上找准前进的节奏。

比如说记者问到哈，问到这个彭翰的创业经历，那彭翰自己说，我是1992年出生的，大学就创业做旅游，那个时候赚的比现在多，有大几千万。那高爷家呢是2018年创立的。其实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进入宠物行业呢？彭翰说呀，他自己收养过很多只猫，本就对这个行业有了了解感兴趣。过去哪怕是现在，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好的猫粮要进口，如果吃坏了，那不是粮不好，一定是自家猫的问题。那突然有一天呢，我在豆瓣看到有人说渴望经销商真假参卖，我们就慌了，怎么办啊？咱买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真的不放心，猫孩子不能不吃饭呀，要不给咱自己做一个宠物品牌，自己做猫粮，我们团队全都支持。高爷家一开始就进入宠粮菜道，找到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彭翰说就是益生菌猫粮。在做产品的时候呢，供应链可以自己跑，但配方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很难的事，必须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人。工厂的配方我们是先天要打一个问号的。他说呀，他当时不是很信任当时的工厂配方，所以呢就要自己去做配方。直到今天，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研发，目前呢还在跟中科院沼气所、中国农大、浙大开展合作，新的办公场地也要建微生物实验室了。最近呢还从猫的肠道和初乳初便里提取专门的益生菌，这个基本上已经变成高爷家的特色。

特色和当时啊，中国的宠物品粮里，狗的供给比较多，猫的供给呢相对稀缺。而且呢，国产粮啊都是几块钱一斤。比如说像进口粮，像爱肯拿呀、巅峰啊，这种都是五六十块钱一斤，所以呢，当时他们定的价格就很尴尬，128元3斤，折合一斤四五十块钱。其实，在国产猫粮里是非常非常贵的。然后我就想试试试试，国产的一定差进口的就一定好吗？当时啊，彭汉说自己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说我们为了让猫孩子能够吃上饭，只能一股脑的做，但前期的销量确实不是很好。一开始呢，都是线上线下都在做，做得不温不火。因为线下呀更在意品牌，而高爷家是一个刚起步的品牌，什么都没有，天然无法适配线下渠道的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想了各种巧劲儿，都没有太大的起色。才知道很多事情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把产品做好。其实电商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时候天猫的门槛非常高，开了天猫店，开不了天猫店只能开淘宝，当时公司真的是面临倒闭的风险。那时候呢，我们合作的快递是 EMS， 这个价格其实连运费都不够。后来呢，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我们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个短视频的博主，讲我们贴钱买猫粮的事儿。结果呀，这条视频直接就爆掉了。本来我们每天只能卖1-2千块钱，突然之间一天卖了可能十几万，第二天、第三天更高，那一个月就冲到了100来万。就这一条视频是我们破局的开始。其实在特殊时期，大家一听说其他品牌都加价，这个降价还包邮还买一赠一，都疯狂下单，我们累得打包都打不过来，甚至杭州的出租车师傅都来给我们当兼职帮我们打包。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辛苦很值得。一条视频成了公司的转折点，从特殊节点的特殊用户到如今一个年收入过1元的品牌，高爷家的人群是怎么继续扩大的呢？彭汉说，第一，我们真的踩到了短视频的红利啊。后来呢，扩散的越来越多，有很多武汉温州之外的用户看到了，觉得我们的品牌很暖心，也认同我们的品牌价值，刚好产品还不错，就支持一下我们。作为产品经理，我们需要深刻地理解用户的痛点，他们为什么不买国产粮？因为不信任。怎样才能让他们信任呢？如果他们不信任，我就把配方写出来，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出来，再不信任，我每批次都去做第三方检测，把检测报告也放出来。正常的产品配方就是鸡肉、鸭肉、鱼肉按照用量降序的排列，我们不仅把百分比加进去了，还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上去。比如说每吨猫粮实际用到鸡肉750公斤，鸭肉300公斤，多少核心量都写上去，你不信那我就告诉你。很多人都觉得这应该是所谓的商业机密，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核心。我会把代工厂写上去，甚至把每一批次的原料供应商都写上去，比如说鸡肉是新希望的还是福建盛农的，供应商的采购单我也在详情页上放出来。对于消费者来说，信任这个产品是最关键的。一开始呢，高爷家没有和最便宜的宠粮竞争，就是用透明来取代品牌溢价。品牌呢，应该有一种神秘感，这是很多人认为的，让别人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如果你把供应链全部列出来，那么品牌最终发挥的价值是什么呢？我觉得呀，取决于品类。猫粮、奶粉这些东西不能神秘，对消费者来说是越透明越好，因为事关食品安全。有些品类可以神秘，比如说奢侈品，一定要有调性，比如说咖啡豆
啊，比如说酒，它们确实需要神秘感，但是对于大类的消费品啊，奶粉啊，柴米油盐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安全，安全就是品牌的价值。那猫粮对于猫来说就是它的柴米油盐。其实彭汉觉得呀，品牌是不需要神秘感的，只需要透明感，这就是产品的表达。品牌等于产品的清晰表达，但品牌也需要产品的差异化创新。其实彭汉说，他现在不会太关注于竞品的表达，也不太会和竞品比较，就是认为做自己对的、该做的事儿，这就是他们的品牌和别的品牌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猫粮方面，其实呢就是在克制增长的欲望，不希望有太多的营销投放，反而是把节奏慢下来，希望高爷家是一个慢品牌。其实现在很多人理解不了慢品牌，彭汉解释道，第一就是不能跟别人烧钱竞争，第二就是保证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研发。我们做猫砂也是因为猫粮有利润，我才能耗两三年时间去研发一个还是未知数的产品，甚至花几千万去建个工厂。现在大环境呢比较卷，所有的供应端都在涨价，销售终端又都在卷价格，平台之间又会比价，而品牌不盈利就不能活下去。如果为此牺牲供应链，那原料和产品质量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彭汉觉得还是把节奏慢下来，回归到商业本质，踏踏实实地做研发，做品控，把产品做好。那谈到了这个许翠花哈，记者问道，和普通的猫砂相比，许翠花带来的铲屎体验有什么区别呢？彭汉说呀，第一它不粘底了，正常呢用完猫砂，猫砂盆上会粘的到处都是，要清洗啊，我们这个一铲呢，猫砂盆就特别干净，不会粘上去。第二就是猫砂铲上有时候会粘的都是排泄物，这个就没有，甚至对于强迫症来说，铲屎变成了一种快散啊，快感，轻轻一翘一整块就下来了。整个宠物赛道里只有猫砂是人在用，不是猫在用，所以说只要产品体验好，这个东西呢就能做好。用过许翠花就像坐过飞机头等舱一样，再想让你坐经济舱，但凡你有消费能力，一定还是要坐回去的。而且呢，这个猫砂是一个超强复购的品类，用得好就是100%的复购，最终肯定达不到100%，但是很多人用完之后喜欢这种产品状态，一定会一直买。谈到自己的第一家工厂啊，彭汉说在杭州临平，投设备6-7百万，前后1000多万，我们胆子非常大，配方还没做出来，工厂已经建好了。猫砂品类是非常卷的，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做好，当时全是问号，甚至连怎么生产这个猫砂都是问题。我们就拍脑袋先赌，做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到底能不能做出我们这个猫砂也不知道啊。其实能做出成熟合格的产品是第一原则，但当时没有人能做这个，没得选。我们做的就是逆向研发，研发了2年，一年100来万的研发成本，再加上几百万上千万的设备买过来，去赌未来能不能卖得好。我们就评估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也别说宠物市场有多大，我们吃不了那么大的，我们先把自己这一类用户服务好就 OK 了。我们觉得它是值得持续研发的，那就立项然后做，差不多了就开始建工厂。说到高爷家也好，许翠花也罢，我们一开始呢都没有太大的商业野心，只是用心做出一款我们自己认可的产品。

所以说天猫不仅是我们的销售平台，更是我们验证产品、打爆单品、放大复购效应的主战场。我说到猫砂就像家里用的柴米油盐，以前呢，大家的目光很少放在生活中这些基础产品上，但现在不同了。就拿饮用水举例，大家会在乎纯净水和矿泉水的区别，说到底呢，就是对产品安全健康的需求变高了。做品牌也是这个道理，对猫粮这个品类来说，品牌的建立是潜移默化，一步一个脚印的，要及时敏锐地关注消费者需求，做出高爷家的努力，这就是我们的品牌，是我们的核心理念。我认为猫砂品类的品牌力不在于广告驱动的营销力，而是用户驱动型的。猫砂是一个高频的日常消费品，相比广告营销流量触达，消费者更愿意倾听真实用户的使用反馈，身边朋友的推荐。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产品能打动猫，能打动人，用户愿意讲出来、晒出来、推荐出去，这个品类中的品牌自然就建立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学赚了几千万，创业一年差点倒闭，90后东北小伙彭汉的逆袭，他的生意经，您听懂了吗？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跟随卢阳一同了解最新的财富风云。

说这个富不过三，但是您敢相信吗？李锦记啊，这个我们居家众所周知的老品牌，这个有着136岁的老字号，2024年竟以1273亿人民币的资产总额稳坐香港福布斯富豪榜第四把交椅。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低调的家族企业富到第五代的秘诀竟然是靠加法。既没有上市圈钱，也没有疯狂并购扩张，这套神秘的加法到底是怎么创造的财富神话呢？今天的财富风云，我们首先就走进136岁的李锦记。我们来看看这个蚝油帝国的百年基业啊，李锦记的创造说起来还是蛮意外的啊。1888年的广东南水镇，一个名叫李锦上的小伙子，本来呢是做点小生意，煮煮生蚝，结果有一天他因为忙其他事情忘记关火了，等想起来的时候，锅里的生蚝汤已经熬成了一锅浓稠的蚝汁。那李锦上呢，当时的想法就是这得亏多少本啊，没想到尝了一口后竟然意外的鲜美可口。这个误打误撞的烹饪事故让他发现了商机，也开启了李锦记的蚝油传奇，并且呢，这蚝油在当时还真算个新鲜玩意儿，味道鲜美，提味增鲜，立马就火了。那李锦上呢，给自家的蚝油取名为李锦记，寓意就是锦上添花，听着还挺有文化的哈。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小作坊已经容纳不下李锦记的雄心壮志了。1902年，李锦记举家搬迁到了澳门，在这里呢，建立了分销网络，把蚝油卖到了广东和香港。到了李氏家族第二代的时候，也就是1920年，

李锦记透过金山庄开始把蚝油销往美国。1932年，李锦记的总部又搬到了香港。那中国香港作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为李锦记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不过呢，家族企业的传承哪有一帆风顺的，李锦记也不例外。20世纪上半叶，移民潮风起云涌啊，李家的一些成员呢也选择了移民海外，家族内部因此出现了分歧，家族生意也因此受到了影响，甚至是一度面临着分崩离析的风险。关键时刻呢，李锦上的儿子李兆南和孙子李文达站了出来，力挽狂澜。他们意识到家族团结的重要性，于是呢开始逐步收购其他家族成员手中的股份，最终重新统一了李锦记。这爷俩呢也算是家族的定海神针了，硬生生的把即将散伙的家族企业给拉了回来，后来呢为李锦记的辉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家族内部的纷争平息后呢，李锦记终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72年，李文达正式接棒，成为李锦记的第三代掌门人。这位少东家不是个简单的角色，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商业基因，还拥有着超越时代的远见和魄力。李文达深知啊，家族企业想要长久发展，光靠祖传秘方不够，还得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他刚上任就碰上了家族内部的老大难问题，就是股权纷争。这回呢，是他的弟弟李文乐想要分家产。那李文达为了家族团结，竟然不惜负债，也要买下弟弟的股份。这个魄力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后来连他儿子李慧森也闹过分家，但都被李文达巧妙地化解了。搞定了家族的内部问题，李文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投资引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告别了以往的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产量一下就上去了。那接下来呢，李文达研发了熊猫牌的蚝油，这款蚝油味道醇厚，很受消费者喜爱，一下就打开了大众市场。除了蚝油，李文达还不断地拓展产品线，推出了各种的调味品。最厉害的是，李文达还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他带领李锦记进军美国、日本等国家，让中国味道走向了世界的餐桌。要知道，在当时，中国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不是件容易的事，李锦记愣是做到了。还在美国和日本市场占据了高达8-9分的份额，成为行业的翘楚。李文达时代的李锦记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时代不停向前，家族企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才能让百年老店基业长青呢？李锦记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答案，让外人来掌舵。进入了21世纪的第2个10年，李锦记家族开始思考新的传承模式了。他们决定家族成员继续担任董事长，把握企业的大方向，但是 CEO 的职位则向外部的专业人士开放。2020年，阿里巴巴原副总裁静杰正式接任了李锦记的 CEO。这位在宝洁、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积累了丰富管理经验的空降兵，为李锦记注入了新的活力。静杰在宝洁的15年从基层做起，一步步走到大中华区美尚事业部的副总裁，可谓是身经百战。后来呢，加入了阿里巴巴，又带领天猫快速的发展，成为电商行业的领军人物。这履历一看就知道是个狠角色。其实在静杰之前，李锦记也尝试过聘请外部的 CEO， 比如说林碧宝，但他任期比较短暂就离职了。这或许也说明了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家族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锦记的这种传承模式，说是家族企业的传承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完美融合。这种模式呢，既保证了家族的利益，又为企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可谓是一举两得。那从2020年开始，食品添加剂问题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啊，调味品行业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李锦记呢也受到了波及，但是他们积极回应消费者，强调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并加强了对食品安全的宣传和科普，逐渐赢回了消费者的信任。百年老店要永葆青春，就必须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变化。李锦记大胆启用职业经理人，积极应对市场挑战，这不仅体现了家族的智慧，也为其他家族企业提供了借鉴。李锦记的成功除了商业上的远见卓识，还得益于一套独特的家法，这套家法才是维系家族和谐、保障企业长治久安的基石。那何谓是李家的家法呢？别以为李锦记的家法是什么封建糟粕，它其实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早在2003年，为了让家族沟通更加的方便，李氏家族呢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家族委员会，专门用来协商沟通大小事情。家族委员会还下分5个部分啊，分别是家族投资和家族学习发展中心、家族办公室、家族集锦，还有就是中草药健康产品和调料调味品业务单元。每个单元呢都有各自的负责人，而且身为家族的一员，必须有优秀的学业背景，还要到外面的公司历练一番，积累经验后再回到家族的企业。还有就是对家族成员的婚姻管理也非常严格。在股权管理方面，李锦记也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如果家族成员因为私人问题离职或者是犯了错误，可以选择退股退族，但股份必须卖给公司。即使退股了，他们仍然可以保留家族委员会的席位，参与家族事务的讨论。这既保证了家族的团结，又避免了家族成员因为个人原因影响企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呢，家法里还对第五代以及以后的成员做了规定，要想进入家族企业之前，要有在其他企业工作3年以上的经验，也要通过应聘面试等流程，做不好依旧会被开除。可以说李锦记正是靠着这样的家法，形成了独特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一直稳稳地发展到第五代，而且是发展的也越来越好了。经过了130多年的发展，李锦记不只是卖蚝油和虾酱的小作坊了，300多种产品卖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总部在香港，还在新会、黄埔、济宁、美国洛杉矶和马来西亚吉隆坡都有工厂。而且这些年李锦记在中国调味品市场一直都是数一数二的，有数据显示，从2017年到2023年，李锦记的市场份额都很稳，2023年占了 3.3%， 稳稳地占据第二。李文达2021年去世后，公司传给了第四代，现在他的四儿子李慧森掌管着酱料和健康两大块业务。在2024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李慧森兄妹身家177亿美元，排第四，成了前50名里唯一一个靠食品上榜的家族。2024年胡润排行榜中，同样是来自李锦记的李蔡美玲家族，财富已经高达1400亿元，稳居14位，更是从2022年开始，连续3年都是在中国调味品领域占据榜首的。可以看得出来，如今的李锦记还在低调稳步的发展，甚至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早已形成了隐形的富豪家族。从南水小镇的一锅意外的豪汁，到如今遍布餐桌的调味品帝国，李锦记呢就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洗礼，最终屹立不倒。他们家的家法更是让人大开眼界，正是这些看似奇葩的规定，维护了家族的和谐稳定，为李锦记的百年基业保驾护航。百年蚝油帝国的未来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座城市默默崭露头角，引领着一场文具革命。这个城市不仅被誉为中国文具之都，还与文具兴国货第一城和中国笔都的美誉而自豪。它就是宁波，一个文具行业的瑰宝。但在这个文具帝国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文具无论是学生、上班族还是创业者，都离不开他们的陪伴。而宁波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巅峰代表。但这个城市并非一夜之间崭露头角，而是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德力集团这个名字也许您并不陌生，它是全球最大的办公与文具产业制造商，其创始人娄辅军是这场革命的先驱。196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他为人十分低调，很少在媒体面前露面，关于他的公开资料也不是很多。他的创业故事要从1981年说起。20岁的娄辅军和弟弟娄辅安从承包宁海新陵五金厂起家，为国有企业加工金属零配件，但加工业务相对于被动，而且利润不高，所以娄辅军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后来又开了一家仪表厂和一家模具厂，一步步将业务扩展到文具领域。1988年，娄辅军创办了宁海县文教用品厂。在当时，新成立的公司在其他巨无霸企业面前不堪一击，甚至在最开始的时候，公司只有一台注塑机，只能生产有限而又最简单的办公用品。但娄辅军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头脑抓住了机会，他成功抱住了浙江一家大型文具销售批发公司的大腿，利用这家公司的销售网络，迅速为自家公司拓展打开了整个浙江市场。到1992年，正式成立德力集团的前身宁波新时代文具有限公司。几年之后，企业生产规模已经有所扩大，也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但娄辅军意识到，如果不创立自己的品牌，就只能永远做初级加工厂，在市场竞争中也只能处于接单的被动地位，而无法主动去占领市场。为此，他注册了德力商标，开始打造品牌。自此，德力集团总算是站稳了脚跟。娄辅军为了提高并保证德力品牌的信誉度，实行了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因为娄辅军很清楚，任何一个小纰漏都有可能会影响品牌的形象，所以他要求公司团队在原料选购、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成品检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追求超一流的品质。除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娄辅军还十分重视产品的创新。他每年都会拿出公司年销售额的8%作为得力的研发费用。另外，他还设立了不同的研发项目小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新产品的推出效率。到目前为止，得力的研发团队已经达到200多人，每年都能推出新的产品达到100多种。接下来，娄辅军开始实施品牌战略，为自家企业注入强大的生命力。娄辅军说，一旦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有了方向，技术创新和产品提升等也都有了直接的动力。走品牌化道路，就是在产品、技术和服务日趋同质化的形式下，坚持寻求原创性和差异性。而得力正是在致力追求创新性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娄辅军在上海、韩国等地建立了属于得力公司的工业设计研究所，目的在于掌握最新的技术动态，着力改造生产工艺和产品设计等问题。只有技术的不断升级，才能保证得力产品的优质质量，
从而直接为公司带去好的经济效益。据统计，德利公司每年都能从技术改革中收益1500万元以上。娄辅军认为，打响德利品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同，从而打开产品销路。因此他认为，公司在实施品牌战略的同时，还应致力于建立完善高效的营销网络。1997年到2006年，德利公司在全国共设立了30家分公司，形成了遍布全国一线城市的销售网络。为了进一步提高德利在国内文具市场的市场份额，娄辅军在2006年做出植根中国的战略部署，全面启动2-3级销售网络的构建，目标是争取在全国每家文具店都能找得到德利的产品。另外，德利公司还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把德利的产品推向全世界。目前，德利已在中东、东南亚等地设立了分公司，下一步要做的便是在南美、北欧等地建立新的营销网络。另外，德利还是极舍得在品牌宣传上下大功夫的公司，每年投入宣传的金额高达数亿元，成为了国内文具行业首个拥有品牌代言人的公司，并且还是在国家级电视媒体上进行广告投放。品牌战略的完美实施，使得德利文具拥有了过硬的产品品质和极好的用户口碑。全覆盖的销售网络在打开市场份额的同时，也不断提高了德利品牌的知名度，同时也使产品购买率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两个战略相辅相成，为德利公司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使德利的年销售额至少保持在25%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去年的年销售额更是达到了11亿元。多年来，德利以高品质、更优性价比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支持，在多个产品类别中一直稳居销冠宝座。例如，削笔器是文具品牌市场的第一，计算器是销售数量上的第一等等。现如今，德利拥有最全面的产品线，自主生产制造13大品类，是国内文具行业的拇指品牌，也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综合文具供应商。现在，娄辅军带领下的德利集团已经不再满足于只做学生文具用品板块，而又新加入了办公文具板块。就像德利的新广告语一样，办公当然更得力，一语双标。在自家品牌形象代言人和品牌传播大使的选择上，德利更是邀请了著名主持人杨澜，目的在于通过杨澜知性优雅的职业形象去宣传德利办公产品的个性与理念，打造高端的办公文具形象。作为海宁企业界的头部，娄辅军说，德利集团计划将在整合本地行业资源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积极与县内其他文具企业展开合作，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扶持中小文具企业走出困境，谋求更好的发展。正因如此，广大消费者都普遍认为，如果中国文具行业只能选择一个品牌的话，那就只能是德

得力了。娄辅军说，未来的得力集团将继续响应政府的号召，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大力实施品牌基础建设工程，提升得力品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商业的形态百种千样，但是商业的底层逻辑则是相同的。得力总结出打造品牌力和跨境电商爆款的心得，想必也能使众多的出海品牌从中获益。得力这个从浙江一个县城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正以创造美好产品服务全球用户为使命，坚持贯彻双循环战略，以创新拉动内需，以品质领跑国际，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最优的产品，让办公学习更得力。站在历史长河中，娄辅军的创业故事如一颗亮丽的明星，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排行榜上熠熠生辉，位列第273位。这里是他辛勤耕耘的结果，更是他内心火热与执着的象征。在得力集团茁壮成长的20多年里，娄辅军坚持着他的初心，秉持着对品质的追求，他精心雕琢的每一款文具产品把用户的需求放在心上，他相信只有用心去做才能赢得市场的认可。然而娄辅军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作为一个企业家，责任和使命是重要的，因此他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投身于各项公益活动中。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无论是创业的辛酸与艰辛，还是成功的喜悦与荣耀，娄辅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梦想与努力的力量。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和勇气，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我价值。在文具市场，得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而背后是一个普通人的不懈追求与努力。娄辅军，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无数年轻创业者心中的一个榜样，他的创业故事铭刻在时代的记忆里。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

0: 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一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5分之1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变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 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

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路的长度永远有
1: 尽，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0: 心的距离永远有尽。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2026年，一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20.4%，同比微增0.3%。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 220.6 万辆，环比下降 8.6%， 同比下降 18.1%。 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2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1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智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呢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15%。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40%-50%，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1.5-2.5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是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5%-8%的压缩风险。去年1-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0.6%，销售利润率是4.1%啊，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是创下近5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

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7%到8%，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6%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5.7%，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7%，韩国是在5%到6%啊。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5.2%。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两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联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